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俗话说，这远亲不如近邻，这邻里之间呢，你可千万不能这样。
2: 一套比粗啊，我们家比粗仗做好啊，我正扫灰呢，好嘛，一个大腿抡过来了，幸亏我躲得急眼，要不然我这个脸呢，可就破了下了似的。
1: 更不能那样。
3: 瞧我们这院子啊，小三儿他们家白菜堆，小五他们家煤堆，都放你眼巴前，碰到了后边蹭蹦窜出40多位跟你干。
4: 小子，长眼睛了吗？长菜呢？
1: 摒弃陋习，倡导和谐，和谐让我们的心越来越近，我们原本就是一家人。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933故事会》。

深深林海，茫茫巨岭，杨子龙怎样找到作战标？从革命同志到胡凤冠，杨子龙又如何骗过了狡猾土匪？迎来春色换人间，千难万险值得见。杨子龙勇闯匪巢，至今作战。

0: 究竟只是文艺作品中的一种虚构，还是真实历史中的英雄传奇？杨子流第四集打虎上山，敬请关注。
1: 这座山雕啊，接受了国民党的委任，被封为国民党东北先遣军第二纵队第二支队司令以后，把枪口就对准了人民政权，对准了人民军队。双方一开战，座山雕损失惨重啊，他手下的大部分匪兵几乎是在我人民军队面前不堪一击，打的是死的死，伤的伤，跑的跑，散的散。最后他率领着20多个死党亲信逃进了夹皮沟一带的深山老林。但是逃到林子里去那个日子不好过呀。有的朋友问我，这个座山雕在深山老林里隐藏的时候，他是怎么办他的这个百吉宴的？林海雪原和智取威虎山都有这样的描写，说这个座山雕几十大寿，要在威虎厅搞个百吉宴，就是用100只鸡来开一个宴会。我告诉你啊，百吉宴根本不存在，不要说百吉宴，就是一鸡宴，当时座山雕也摆不出来了。20几个土匪加上他，已经面临着生存的困境了。有一天啊，在深山老林里，一个小匪就对座山雕说：“三爷，孩子他妈快没奶了。”这句话是一句土匪黑话，意思是我们快断粮了。座山雕想一想，我有个办法。他有个什么办法呢？就在当天晚上，海林县一个村子的农会发现了一封恐吓信，这一封恐吓信是座山雕派人悄悄地送进去的。这个恐吓信是写给谁的呢？写给一个农会会长的，就告诉这个农会会长，你必须于某日之前把20套棉衣、20袋子白面送到一个我指定的什么什么地方，不然的话三爷要你的脑袋。这个农会会长看到这封信以后确实很惶恐，因为座山雕的势力几乎是无所不在，如果他想搞暗杀的话不是绝对不可能。所以他把这封信马上就向驻海林军团做了报告。对这封信进行研究之后，海林军团的领导们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座山雕没走远。你没走远就好，你没走远我就有办法找到你。那么派谁去找座山雕呢？当然是杨子荣。1947年的2月，杨子荣奉命率领一支侦察小分队向夹皮沟一带的林海雪原走了过去。在这次战斗中，杨子荣又创造了奇迹，这个奇迹我给他概括为16个字：大海捞针，以少胜多，冰毒血刃，生擒活捉。为什么这样说呢？茫茫林海，茫茫雪原，在座的各位朋友，如果你有兴致的话，到我的家乡牡丹江一带去看一看，特别是冬天你去看一看，你就会发现就那种深山老林，不要说藏20个土匪啊，就是藏200个土匪、2000个土匪，甚至藏一支20000人的军队，你都很难找的。所以要找到座山雕，那就是大海捞针。你怎么找啊？从那封恐吓信，杨总判断出座山雕现在是弹尽粮绝。弹尽不要紧，我不打枪就是了，粮绝座山雕肯定受不了，他必然要派匪兵出来搞吃的搞穿的，否则他怎么活呀？第二，座山雕匪心正雄，他不会甘于率领20人的队伍去打天下，他要发展自己的队伍，所以他必然要派人出来搜罗那些个被打散了的匪兵。有这两条就足够了，只要你座山雕与外界联系，我杨子荣就不愁找不到你。
0: 根据黑龙江文史资料等文献的记载，在得到了座山雕的消息之后，

0: 驻海林军团领导委派杨子林带领孙大德、魏成勇、赵建功、孙立珍和耿宝林等五位侦查员组成侦查小分队进行剿匪工作。虽然弹尽粮绝的座山雕暴露了身份，但是深深林海茫茫雪原，要想找到座山雕却也绝非易事。在智取威虎山中，杨子荣深藏联络图闯入威虎山，用打虎的枪声引来了土匪，并最终深入虎穴。然而在真实的历史中，杨子荣又是用什么方法找到座山雕的呢？
1: 有一天在一个叫蛤蟆塘的地方，杨子荣啊就发现了一个大木屋、大木棚子，用当地人的话说叫马架子房。当地人管这种木质的简易的民房叫做马架子房。杨子荣远远的就观察这个马架子房，就觉得这个房子不对劲儿。为什么不对劲儿呢？他就觉得这个房子第一盖的不是地方，这个房子盖得很大，是一个大马架子房，说明这个大房子是用来给那些个伐木工人去休息、去吃饭、去这个临时歇脚的这么一个地方。但是伐木工人的马架房或者伐木工人的这个木棚里应该是离林子比较近，如果离林子比较远的话，那么伐木就不方便了。而这个蛤蟆塘的这个大马架子房附近没有特别值得砍伐的树林，所以就觉得这个房子修的不是地方。第二，手工也不太对劲儿，不像是正经干活的人盖的，就像那种会干活还不太会干活的人修了这么一个破房子。所以呢，杨子荣就有点警觉，杨子荣就跟手下这几个小战士说，咱们过去瞧瞧。就在他们要过去还没过去这个当口，就听前边梆梆梆传来这么三个声音。杨子荣马上提醒手下的战士注意啊，有人叫棍儿。什么叫叫棍儿啊？这是土匪黑话。这个叫棍儿啊，是土匪与土匪之间相互联系的一个特别的方式。比如我走在山路上，看见前面有人影，前面这个人影他是不是土匪，是不是跟我同道，我不知道，怎么办呢？用叫棍的方式，我捡起一个木棍在树上敲三下，梆梆梆。对面如果是土匪的话，他就应该懂得这个黑话，他也会拿起一个木棍或者别的什么东西在这个大树上梆梆梆，也来这么三下，这就叫叫棍。所以呢，对方梆梆梆这么一叫棍，杨子荣马上命令战士回棍，就是回三下。这边呢，杨子荣手下的一个战士也拿起一个木棍来梆梆梆敲了三下，那边没有声音了。正常情况下，那边他们先叫棍，他们应该过来，过来跟我联系，但是他叫完棍，我回完棍之后，他什么声音都没有了，这事就有点蹊跷了。杨子荣说走过去，杨子荣就率领这五个战士来到了这个大木屋门前，发现外面没有人，说明刚才叫棍的人已经进去了。杨子荣推开门就进了这个大木屋子，这个屋子里有一个大炕，非常大，这大炕上横七竖八的躺着十几条大汉。杨子荣这么一扫就明白了，杨子荣笑一笑，他看看什么，看这里谁是老大。这个时候有一个大汉，一个黑脸大汉就从炕上坐起来了。其实这也是一个匪位，如果这炕上土匪全都躺着，有一个人坐起来，特别是有外来人员进入的时候，有一个人突然坐起来了，那么这个人坐起来的这个人，他肯定是在这一炕上他官最大，他说了最算，他是这一炕土匪的头，别人是不可以这么随意坐起来的。这大汉坐起来了不说话，就这么望着杨子荣打量他。杨子荣一看他没说话呢，杨子荣就给他做了一个揖，也就是说行了一个土匪礼。这个土匪礼跟一般的礼有什么不同呢？大家知道过去的人相互作揖一般都是这个动作，土匪礼是这个动作。注意啊，这两个手指要形成一个环形，这三个手指要这个伸直，然后而且必须是右手，这个手弯过来，再把这个拳伸出来。

0: 哎，用右手抱自己的左拳。这个作揖的意思是，各位三老四少，你们好。翻译成语言就是这个意思。杨子荣就做了这么一个土匪揖。这黑大汉呢，还没说话，还这么看着呢。杨子荣呢，做完揖之后把手放下，也就望着黑大汉，也没有说话。沉默也是一种暗语，这个时候不要轻易说话。什么时候可以说话的呢？这黑大汉从身子底下抽出一个大烟袋锅子，把烟点着，然后呢就这么叼在嘴上，还不说话，还看着杨子荣。杨子荣知道烟点上我就可以说话了，杨子荣就说了，各位三老四少，行个方便吧，娘家着火了，我们想借个道去投奔孩子他舅舅。这是土匪黑话。娘家着火了什么意思？我们的山头被共军端掉了，借个道找孩子他舅舅什么意思？麻烦你们给我们指个道，我们要投奔一个新的靠山，我们要投奔一个新的山头，就是这个意思。这大汉看看他呢，还是没说话。杨子荣一转身就出去了。杨子荣一出去，他身后这五个战士也跟着转身出去了。出去以后，一个战士就开始喊什么呢？紧三天慢三天，还是不见天王山。意思是我们紧三天慢三天的这么忙活，紧三天慢三天的要投奔一个山头，还是没有找到我们落脚的山头，太倒霉了。又一个战士对杨子荣说，算了，我看孩子他舅已经死了，咱们到吉林投国军去。杨子荣说了一句，哎呀，等一等吧，孩子他舅据我所知还没死啊。这个孩子他舅在这个环境下，在这种场合中，在这个时间里说出来，他指的就是座山雕。他说这些话，他的战士说这些话，都是说给屋子里的土匪听的。这个时候门开了，那个抽烟袋锅子的大汉出来了，这手掐着烟袋，这手这个扶着门，对杨子荣说，哎呀，外边风大雪大，你们还是进来暖暖身子吧。这话听着好像很正常的一话，这还是土匪黑话。风大雪大，意思是风头太紧，意思是人民军队对你们绞杀的太厉害。进来暖暖身子吧，什么意思呢？我可以帮你们找一个落脚的地方，你们就进来吧。杨子荣一听有门啊，马上又冲着大汉一抱拳，那就麻烦大哥给挑个门帘吧。挑个门帘还是土匪黑话，意思是那你就给我们引荐一个山头吧。大汉说，好说好说。大汉呢就把杨子荣和他的五个战士带到这个屋子里来了。大汉呢就对杨子荣说，我姓孟，是这里的工头。注意啊，他说这个工头就是土匪的头，就是在这一屋子里这一窝土匪的我是头。你看我这里这么多人，地方又小，你们在这里住下也不方便，这样吧，我领你们去另外一个地方，我给你们找一个安身的地方，然后咱们再说，你看好不好？杨总说，可以，那就谢谢孟大哥了。这孟工头就带着杨子荣一行六人出去了。出去以后往一个更荒凉更偏远的地方走，走了大约有20里地，到了一个山脚下，又发现了一个工棚。孟工头就把杨子荣这一行六人领到了这个工棚里。这工棚里没有人，孟工头说，这样吧，你们先在这里等一等，我呢回山跟三爷回个话，问问三爷什么意思，等三爷同意收你们了，我马上就来接你们，你看怎么样？杨子荣一听啊，心花怒放啊。怎么心花怒放啊？三爷是谁呀？三爷不就是座山雕吗？我找的是谁呀？我找的不就是座山雕吗？虽然心花怒放，但是你不能表现出来，你不能表现特兴奋，还得表现出不耐烦。杨总当时就很不耐烦，说你吧， 你这人办事吧，怎么拖拖拉拉的？我以为你领我们来，领我们直接就见三爷呢，你给我领这么个破地方来，也行，但是你最好快一点。孟工头说：“你放心，只要三爷一点头，我马上来接你们。”说完，孟工头就走了。
1: 根据历史记载，在侦查工作开展之后，杨子荣就一路上带领大家不断演练土匪黑话和动作，所以在找到了座山雕的部下孟工头之后，杨子荣和战士们伪装的土匪才得到了孟工头的相信。虽然表面上孟工头相信了杨子荣，但是孟工头却把杨子荣和战士们引向了大山深处的偏远荒凉之地，并且要杨子荣和战士们原地等待。这会不会是一场阴谋？
0: 等一天孟工头没有来，等两天孟工头没有来，等到第三天孟工头还没有来，到第四天战士们着急了，杨子荣也着急了，这孟工头他这骨子里到底是打的什么坏主意，他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啊？到了第四天下午的时候，孟工头回来了，一个人回来的。回来之后杨子荣就对他说：这几天你干嘛去了？你能不能把话说明白？要收留我们你就说个痛快话，要不收留我们你让三爷也说个痛快话，我们抬腿就走，绝不赖他。你让我们在这等算怎么回事啊？这个孟工头啊，他当时非常不好意思，拍了拍这个杨子荣：老弟别多心，我找三爷也不是那么便当，关于是不是收留你们呢，这个问题暂时我还不好说，这样行不行啊？老弟，咱们两个找个地方单独谈谈，谈妥了咱们再考虑下一步的事儿，谈不妥咱们就各行方便。杨总说：单独谈怎么谈？孟工头说：你跟我走，咱们到一个地方，你一个人跟我走，你的手下这些弟兄暂时留在这里。孟工头这么一说，杨子荣手下那五个战士啪把枪全拽出来了。什么意思啊？要杨子荣一个人跟他走，我们留在这里能行吗？什么意思？要干什么？孟工头说：各位老弟你们别多心，我绝对保障他的安全，我们要跟他具体的谈一谈，我们不能跟你们几个谈，我们要跟他具体说一说关于投奔三爷的事儿，行不行？杨子荣简单考虑一下子，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啊，没什么不行，行，我跟你走，你说去哪儿我去哪儿。这孟工头啊就把杨子荣领到了一个伪满时期的屯长的家里，先是喝茶聊天，然后呢又上了酒菜，杨子荣就陪他们一起喝酒。他们正在喝酒聊天的时候，进来两个大汉，这两个大汉一进来就目光炯炯地逼视杨子荣，什么话也不说，然后呢做了一个非常奇怪的手势。杨子荣也不说话，你做一个手势我也做一个手势。那么这两个土匪，后进来的这两个土匪向杨子荣做手势说黑话，杨子荣也用手势回黑话，其实是这两个土匪在对杨子荣验明正身，我看你到底是哪一级的土匪。杨子荣可以说是对答如流，你有什么手势我就有相应的什么手势，天衣无缝，毫无破绽。最后孟工头都冲杨子荣抱拳了：我服了，手势做完了就可以100%的证明杨子荣就是土匪了。所以呢后进来的这两个土匪也坐在了炕上陪杨子荣一起喝酒。杨子荣自我介绍说：我姓胡，你们可以叫我胡副官。这个后进来的这两个土匪也向他报了姓名，一个是土匪连长，这个土匪连长叫什么现在已经查不到可靠的记载了。后进来的另外一个土匪姓刘，也是一个副官，是座山雕的一个副官，叫刘副官。第二天天一亮，杨子荣回去了，回到那个工棚里了。杨子荣一出现在工棚里的时候，那五个战士长舒了一口气：哎呀，你 可算安全的回来了，因为不知道可能发生什么事情。杨子龙就把这个情况跟他们一说，然后就说过几天那个刘副官还有那个土匪连长要接咱俩咱们几个上山，到时候他一来咱们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根据后来战友们的回忆，在等待孟公头的这四天中，杨子明以及参加剿匪的战士们生活异常艰苦，甚至用木头里的虫子来充饥，但是他们丝毫没有动摇克敌制胜的信念。在文艺作品中，英雄杨子荣单枪匹马闯入匪巢，书写了一曲慷慨潇洒的英雄之歌。那么真实历史中

黄昏时分，刘副官还有那个连长这两个人来了。这个土匪连长还有那个刘副官一推这个工棚的门进来之后，就冲杨子荣和这五个战士这么抱拳，意思是三老四少有理了，说我奉三爷之命接各位上山。杨子荣这么看看他，你奉三爷之命接各位上山？杨子荣冷冷一笑，然后这么一挥手，杨子荣这手一挥，这五个战士嘁嚓咔嚓一上去，三下五除二就把这两个匪徒摁在地上了，然后三下五除二就把这两个匪徒绑起来了，绑的是结结实实啊。这个刘副官就火了，就莫名其妙了，哎，说老胡你什么意思，你要干什么？这个杨子荣就对他说了，干什么，你说你是三爷的人我就相信你是三爷的人，你要不是三爷的人怎么办，你说是带我们去见三爷我就相信你带我们去见三爷，你要是不带我们去见三爷，或者你带我们见的不是三爷又当如何呀，如果你们跟我耍花样的话，那就别怪我这当舅舅的不心疼孩子了。这也是土匪黑话，意思是你们要跟我耍花样的话我可敢做了你们。杨子荣又补充了一句话，如果你们是共军的话，你们二位是一个活口也不能有了。这个刘副官一听这话，哎呀不放心了，然后就说，哎呀老胡啊，你这心眼也太多了，你这也太注意戒备别人了，我不跟你说了吗，咱们这个黑话啥都对完了，咱们喝了那么一的酒，话已经谈得很透了，你怎么还不相信我呀？杨总说，我可以相信你，但是你就这样带我上山，就是绑着你去见座山雕，见到三爷之后验明正身，你确实是三爷的人，我们也确实见到的是座山雕了，那对不起，我胡某人亲手给你松绑，我亲自向你赔罪。这刘副官说，行行行，就这样，杨子荣率领五个战士捆着两个土匪连夜向山里走去，向座山雕的老巢走去，这一行人直接向大山深处扎过去了，路过了三个岗哨，三个座山雕设的岗哨，也就是快到座山雕匪巢的时候了，出现了三个岗哨。这个岗哨啊，远远的看见杨子荣一行人过来了，哨兵就把枪端起来，当然也是匪兵了，站住，干什么的？杨子荣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杨子荣啊，但是刘副官他们都认识，杨子荣就把刘副官推到前面，这刘副官两手还是这么绑着呢，就对这个匪兵说，让开让开让开，这是三爷请来的人。这哨兵就犯糊涂了，三爷请来的人怎么把你绑上了呢？我是让你过，让你是不让你过呀？就在这犹豫间，这个刘副官火了，我让你放行，你听见了没有？啊，听见了，听见了，听见了。既然刘副官说话了，就放行吧。放行不要紧，不是简单的放行。就在放行这一瞬间，杨子荣他后边的五个战士三下五除二又把这两个哨兵给捆上了。就这样过了三道岗哨，捆了六个哨兵，加上这个被捆的刘副官和那个土匪连长，总共八个匪兵已经被杨子荣这六个人牢牢地控制住了。走到午夜时分的时候，远远的望见了灯火，这个时候已经进入大山的腹地了，这个时候如果能看见灯火的话，可以肯定的说那绝对不会是老百姓的灯火，老百姓不可能在这种深山老林里居住，那就是土匪的灯火。那么这个灯火是哪里的灯火？是威虎厅的灯火吗？按照这个小说和京剧，座山雕的匪巢应该是在威虎厅里，是吧？那个威虎厅特别的阴森恐怖，一个虎皮大爷，座山雕就往那里一坐。我告诉大家，这个威虎厅跟威虎山其实都是不存在的。现在
我们把座山雕出没那一带的山峦叫做威虎山。这个威虎山是从哪儿来的呢？就是从屈波的小说《林海雪原》中来的。有了这个小说，这个小说把这座山称为威虎山了之后，当地人们才把那里叫威虎山。就在杨子荣活捉座山雕这个当口，这座山就是一座无名山。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说清楚。

0: 就是当时的土匪绝不会居住在洞穴里。东北没有像威虎厅那么大的山洞，即便是有的话，土匪也不可能住在山洞里。为什么？很简单，如果土匪住在山洞里的话，那就明摆着告诉别人我是土匪。好人有住山洞的吗？是不是？你想想，一伙子人拿着枪住在山洞里，这不明显是土匪吗？土匪要特别善于伪装，他尽量让你感觉他就是老百姓，不可能在山洞里住的。所以坐山雕的这个匪巢啊，不是威虎厅，而是一个大木房子，也就是刚才我说的东北的那种大马架子房。看到了坐山雕的匪巢，杨子东心情多少有点紧张了，他身边这五个战士的心情多少也有点紧张了。为什么？胜败在此一举。
1: 在前面的讲述中，我们知道杨子龙在剿匪的过程中学会了很多与土匪们打交道的黑话行话，正是凭借这一点，杨子龙得到了土匪们的信服，甚至土匪小头目宁肯自己被绑住也要带杨子龙上威虎山。面对着眼前坐山雕的匪巢，等待他们的将是一场怎样的战斗？坐山雕最后的结局又将如何呢？
0: 杨总是大步流星往前走，走到坐山雕的这个屋子的门前的时候，杨子龙命令战士把押来的这些土匪统统的绑在树上。绑结了之后，杨子龙命令两个战士在门前警戒，自己率领着另外两个战士冲进了坐山雕的匪巢。杨子龙一脚把这个门踹开之后，端着枪冲进来，另外两个战士紧接着也冲进来，而且这三个人杨子龙居中，一个战士在这边，一个战士在这边，三个人正好三支枪把整个这个屋子就全控制住了。杨子龙一看，这屋子里躺着十来个人，为首的一个老头慢慢悠悠的坐起来了。这个老头鹰鼻耀眼，长得一看就是很凶悍很狡猾的样子。杨子龙打眼一看就知道这人肯定是坐山雕，没等坐山雕说话，杨子龙先说了：三爷，你太不仗义了，你要是不收我们，你可以明说为什么让我们在山下等那么多天。我们之所以投奔你三爷，是因为你三爷为人好，讲义气，够朋友，我们想跟你做点大事，没想到三爷如此的小心眼，如此的不讲交情。算了，三爷，我们也不想在你这住了，我们就求你一件事，送我们下山。我们要到吉林找国军去。坐山雕一听，望着杨子龙笑一笑：你就是那位胡老弟吧？你的情况他们跟我都说了，三爷我很爱惜你，你误会了，现在风声很紧，共军正在抓捕我，你说我能不小心一点吗？你不要往心里去，不要这么耍小孩子脾气，还是留下来跟三爷一起做事吧。不行，杨子龙斩钉截铁，我就要下山，我不想跟你坐山雕干了，因为这件事情你太让我不愉快了。我下山不仅要下山，还要你坐山雕送我下山，因为这一带都是你的人，为了我们的安全必须你亲自下山，也就是拿你当人质。坐山雕想了想说：老弟，你真的不想跟三爷干是吗？杨子龙说：是。哦，那好吧，我也不勉强，我就送你下山。你说用什么方式下山，咱们就用什么方式下山。于是杨子荣命令他的手下把坐山雕捆得结结实实，然后杨子荣用枪顶着坐山雕，只要控制住了坐山雕，所谓擒贼先擒王嘛，只要控制住了坐山雕，那几个土匪那就不在话下了。三下五除二，所有的土匪全捆起来了。有的朋友可能产生一个疑问，说这坐山雕太缺心眼了吧，怎么这么老实就让杨子荣捆上了呢？不是的，坐山雕其实他有他的用心，他是太聪明了。今天我之所以这么做，我是给你面子。

0: 我知道你和你的手下都不是等闲之辈，但是我的手下也不是白吃干饭的，绝不是说我们对付不了你们。我今天之所以这样做，就是要给你面子，我看得起你，想交你这个朋友。三爷，我爱惜人才，你如果下山之后到了吉林，你能够找到国军，你就投奔国军。那么投奔国军之后，老弟，我看得出来你是一个干才，你日后必有发达之日。你要是发达了，三爷可以跟你明说，不要忘了三爷我送你下山之恩，希望在国军面前多替三爷美言。如果你找不到国军，你再回来，三爷我照样收留你。你看这做甚的？杨子荣啊，听了这话以后，心里也在想，因为杨子荣也是遇到过很多土匪对手，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认，座山雕是最有城府、最有远见的一个土匪。天快亮的时候，座山雕说：“老弟，不要再往前走了，你看前面都看见大道了，那是共军的防区啊。”杨子荣说：“不行，还得走。”又往前走的时候，座山雕又提出来：“老弟啊，我已经仁至义尽了，我看就到此为止，咱们就此话别吧，就此别过，你看行不行？”就在这个时候，前边一棵树后面突然闪出一个人影，就从这边喊了一句口令。杨子荣马上回令：“人才！”那边听到杨子荣的回令，接着也回了一句：“两望！”当天我们人民军队的口令是：“人才，两望！”杨子荣口令对完之后，座山雕是大惊失色呀，一下子就明白了。因什么呢？这不是土匪的口令，这肯定是人民军队的口令啊。当时可以说座山雕如遭雷击一般的站在那里，懵了，傻了，没有想到自己会中了这么大的一个圈套。就在这他一愣之际，一惊之际，一呆之际，一傻之际，杨子荣转过身来：“张司令，张三爷，你们被包围了，人民军队优待俘虏，希望你老实一点。”座山雕半天没说话，最后仰天长叹，什么也说不出来了。是啊，说什么，这一生中50多年的土匪生涯，大风大浪都闯过来了，张作霖咱对付过，日本鬼子咱们对付过，多少个匪帮咱们也对付过，都没把我座山雕怎么样，都没有人能够拿下我座山雕。今天眼前这个小伙子，因为杨子荣当时30岁啊，在座山雕面前就是一个晚辈，就是一个小伙子，我就是这么轻而易举的被他拿下了。他被抓的那一天是1947年2月7日，几天之后，《东北日报》就刊登了这件事情，而且直接说模范战斗英雄杨子荣活捉座山雕，创立了以少胜多的一个战例。座山雕在被捕后的第5、6天之后，就是11号这一天，牡丹江在海林县召开了一个公审大会，对座山雕进行了公审。公审之后没有把他处决，而是把他关进了牡丹江的一个监狱，最后病死在狱中。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刚出生的他是个漂亮的男孩，哭声很响亮。上学后的他总是一个人待在角落里，走向社会的他却不愿与人交流。有人说他们是星星的孩子，本应住在遥远的星空。在中国约有150万的孤独症儿童，让我们用爱去打开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人生教育是一种综合的教育理念，以尊重生命、适应生存、感恩生活为教育关联，直面生命，让我们认识自己和他人，了解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学会积极生存、健康生活和独立发展。
2: 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我们多方面的技能，学会自我控制、善待他人、保护自然和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教育应从娃娃抓起，同时需要家庭、学校和社会共同协作。
1: 实践方法可通过日常生活、接触大自然、思考问题和养小动物等途径来实现。
3: 我要了解更多的人，我希望交更多的朋友，还要交很多绘本上的动物朋友和植物朋友。
4: 要让孩子认识自己，这包括让他们意识到自己是在家人的呵护下出生和成长的独一无二的个体，有自己的优点和不足。
5: 对对对，没错，培养孩子健康的生活习惯和自然观察能力呢，他们应该意识到人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从而自觉保护自然界的各种生命，这样才能尊重并呵护其他生命的存在。
1: 人生教育从儿童抓起。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各位直播间老铁们，来瞧瞧看一看，这是我们村产的苹果，原生态种植，又甜又脆，欢迎大家下单品尝。一个心底
2: 有一个心底，拥抱互联网，赋能新农业。我是一名正在创业的青年新农人，乡村振兴我先行。
3: 同学们，跟我一起读：去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4: 去穷千里目。
3: 孩子是乡村的未来，教育是振兴的基础。我是一名支教大学生，乡村振兴我先行。

0: 黄大爷，给您引进的这个农科院的草莓新品种怎么样？
1: 哎呀，这个品种真不错，好打理，产量还高。这一茬
0: 扎根乡村，服务基层。我是一名大学生村官，乡村振兴我先行。
2: 凝聚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振兴，让年轻的梦想激扬在希望的田野上。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苏宁的一桩奇案。
3: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书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苏宁书馆。
4: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张少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昆仑剑侠》。
5: 金龙如意侠曹通江和妻子商议女儿的婚事，开始的妻子不同意把女儿嫁给贾明，因为知道这贾明啊长得是其貌不扬，长得不怎么样。这曹通江就劝他说，虽说贾明这个矮点，长得丑点，不过这贾明那可有能耐，乃是大侠之子，当今皇太后育儿干殿下，跟皇上称兄论弟，平起平坐。哎，这还不算，我看这孩子心眼挺实在，这女儿要嫁给他，这一辈子能享福，咱们两个也终身有靠。他这劝来劝去，妻子一听，哎，我是丈夫啊，那你说咱们女儿能同意嫁给他吗？刚才女儿还说要把他杀了呢。哎呀，我是老七耶，你说咱女儿不嫁给他，嫁给谁呀？男女授受不亲，讲话不便，沾衣裸袖便算失意小节，可是女儿都光着身子跟人家一个澡盆里边泡了一下，那就得嫁给贾明。再者说我相中贾明了，咱们呢为孩子做这个主，说如果女儿一时想不明白，你要当母亲的得好好劝劝她。那过去那时候包办婚姻父母之命

0: 两口子定下来了，那女儿就得同意。就这样，曹通江是从后边又来到前边，与涂灿、涂光辉、圣婴、圣子川等人相见。涂灿一看曹通江进来，是面带喜色，他就明白，看来我提的这名亲事成了。你看我兄弟呀，乐呵呵进来的。涂灿站起来了，通江啊，怎么样，大哥？那么你就给做个媒吧。众人还都糊涂呢，做个媒？哎，给谁保媒呀？涂灿哈哈一笑，哎，我说诸位兄弟啊，哎，我跟大家说一件事情，是方才我跟我的兄弟曹通江商定，要把这个假名啊，和那曹小姐这婚事促成。这通江回去啊跟夫人商议，看来人两口子都没有什么想法。我现在呢就做这个大媒，我说七弟你同意不？他七弟就是明清八义里边的老七，钻云太保贾宾酒，那是贾明的爹，现在给贾明和曹小姐定亲，那得征求征求他意见呢。贾宾酒一听，哎呦，大哥呀，大哥，我的儿子跟您儿子一样啊，再说就咱们那个儿子这辈子能不能娶着媳妇儿，我还替他犯愁呢。说如果曹大侠不嫌弃我们父子的话，能够答应这门亲事，那我是求之不得，这厢多谢了。说着连连拱手，哈哈哈哈，好，那我当大哥的就做这个主了。通江啊，你跟大家都见过，然后呢咱们就写帖子啊，换更帖，这门亲事就定准了。贾明啊，还不过来与你岳父有礼。这贾明蒙头转向的，
1: 哎呀，怎么整的，给我定了门亲事还是那曹小姐。哎呀，那曹小姐我可看着过，别看就个澡盆里边刷看一眼，那看得明明白白的，长得漂亮。哎呀，这没成想啊，阴错阳差还娶了个媳妇儿。
0: 贾明心里边啊，那美的就了不得了，眉开眼笑的，一舔大肚子就来到了曹通江跟前，扑通就跪那儿了。
1: 岳父老泰山在上，小婿与您有礼，过去多有不对之处，望您担待，以后您就放心吧。我跟你姑娘成亲以后，我就把你当我亲爹一样，你媳妇儿呢就跟我亲娘一样，我好好孝敬你，我就不孝敬我爹我娘，我也得孝敬我岳父岳母。
0: 轰一下子把大伙儿都乐了，都看贾宾酒。哎，我啥看你儿子，哎，要娶媳妇儿了，把亲爹亲娘就给忘了，这贾明都不知道怎么留须好喽。曹通江现在一看贾明还真挺顺眼，这人呐，就在初刚开始怎么看着怎么别扭，现在一琢磨，你可别说，这孩子别看挺大肚子，他挺富态啊，胖的喝的，行行吧，把贾明搀扶起来，重新设摆酒宴，庆贺喜事。小弟兄们都为贾明高兴。此时黄三太也想到了他的未婚妻子，也就是豫亲王府权的女儿青莲郡主赵怀珠。黄三太琢磨，就为了我师父，我要捉拿闹皇宫那贼秦游，我这才离开赵小姐，离开京师，随我师父一起去捉秦游来，不然的话那小姐是说什么也不让我离开呀。看着贾明能定了这门亲事，哎，我真为这贾明兄弟高兴。这黄三太，哎，他也考虑着这些事情。曹通江正陪着大家喝酒，有个伙计在外边进来了，

0: 老人家如此这般来客人了，在前面贵房等您呢。
1: 哦，
0: 好吧，我这就去。曹通江站起身来，他拱手施礼，客气两句，转身奔前边来了，是跨门而入，抬头一看，哎呦，哈哈哈哈，哎呀，今天怎么这么巧啊？你说我这家呀，就十年八年都不一定来一次朋友，可是今天就排上班了，是左一波右一波啊。就见柜台前边站着有十几号人，高矮胖瘦，年岁大的年轻的都有，为首的这位有40多岁，黄白镜子，绒长脸，尖下壳，三绺短髯，没戴帽子，龙发包巾。这清朝进关以后，朝廷下旨意必须都得撒辫子，不撒辫子那就是有犯国法。可是这位呢，龙发包巾，还像明朝时候那打扮，那头发呀，哎，连毛生，然后在后边一系，别着发卷。他肋下带着一把宝剑，穿着一身短打衣靠，披着古铜色的英雄氅，两眼很大，瓦亮。就这位一看曹通江，赶紧跑过来，那头便拜：“师兄，小弟有礼。”曹通江赶紧伸手把他搀起来了，然后抬头看看跟这位兄弟一起来的这些人，那一看就知道这些人都是练家子。书中交代，为首的这个中年人姓文，叫文辉，文兆东，绿林道上他有个外号叫双枪镇南阳。这位玩双枪玩得好，但是因为走远道带着双枪的挺长的呀，不方便，这才放在家中，临时带这么一把宝剑。那么文辉跟曹通江什么关系呢？这个曹通江他明着，就是名义上是文辉的师哥，其实文辉的这身武功是跟他学的，那他俩这关系就比一般师兄弟要近了一层。曹通江过去乃是史可法将军手下的战将，后来这国家大乱，清兵进关，他走死逃亡，那也受尽了磨难。哎，巧遇文辉，两个人脾气相投，就传给了他的武术。可是这文辉在西南几省啊，有的时候啊在云南，有的时候在贵州，在那一带活动，在那面很有名。这个曹通江早在十来年前就回到北方了，回到他老家这直隶高碑店这个地方来找自己的亲弟弟。可是一打听，动乱时候弟弟死了，他就开这么一家店房，娶妻生女，在这过日子。可没想到这么多年了没有见这师弟，现在师弟来了，曹东江心里非常高兴。你看前边那边一波朋友，现在还师弟又到了，他是满面春风，拉着文辉：“师弟啊，你这是打哪儿来呀、啊？这么多朋友都跟你一块来的，你给我引荐引荐吧。”“师哥，我给你引荐啊，这位。”他用手一指一个30多岁的汉子，人送绰号水底长眠卧海龙，叫于康于公朝。呵，曹通江一听这外号挺横啊，水底长眠卧海龙，能搁水底老睡觉，那是卧海龙，你说那水性该有多么好吧。啊，原来姓于。曹通江赶紧施礼和于康见过，又引荐旁边一个中年人，龙宫道宝于公于美侯，这是于康的兄弟，哎，也见过了。又引荐一位27、28岁的年轻人，这位肋下带把刀，模样长得不错，有点油头粉面，一介绍是一阵风张德寿。还有一个是老道，这老道很有派头，身高八尺

是来的，细细的身材，穿着一身青色道袍，杨木子道冠，绒长脸儿，有点阴森森的，三绺短髯，肋下带剑，小眼睛不大，闪烁寒光。这位人送绰号叫夜游神，也不知道怎么得这么外号，是有病啊，老往外跑啊，还是专门夜间上哪儿活动啊？姓藤，叫藤森。这位你看表面瞧着和这些人也都差不多，但是他城府极深，颇有智谋，而且功夫有剑客身份，能耐可不小。那么其他几位都很平平了，那么一介绍，一时曹通江也没记住，反正曹通江就热情呗，挨个施礼，大家互相都见过了，这曹通江就准备领着这师弟呀，看看圣营，看看涂灿去。刚要说话，就见这师弟文辉一拱手：“师哥呀，您知道我们在哪儿来吗？”“啊，师弟，你打哪儿来？”“现在我和这些弟兄们是占据贵州铜仁府的对松山，我手下有两三千喽啰弟兄啊。你看我们这几位侠剑现在来看您，另外还有十数名侠剑客在山上镇守着山寨，不过弟弟我可不是一般占山为王的，我已经投奔了红袍大侠孟幻孟文灵。师哥，说起孟大侠来，您一定有耳闻吧，他现在乃是南七省的领袖人物，只要他一说话是群起响应，再说人家武术也好啊，无论是刀无论是镖，是各种兵刃都拿得起来放得下。那这孟大侠呢，如今已经投奔了平西亲王吴三桂吴王爷，那么我们呢也就算是吴王爷手下的人吧，就不能算是一般的草寇喽。这孟大侠呀跟我说，他多次在平西亲王吴王爷跟前就提起来师哥您，因为我跟孟大侠讲过，我这身功夫是跟师哥您学的，您的能耐胜强我百倍。那么孟大侠有爱将之癖，而吴三桂吴王爷呢，听孟大侠一介绍也恨不得立刻与您相见，就这么着跟孟大侠说，让我呀找到您，一起到云南昆明去见吴王爷。哎呀，我找了好几年呢，也不知道师哥您在哪儿啊，那个恰巧知道您在高碑店开了一家小店房，师哥别在这开店房了，您跟我呀赶紧够奔云南。哦，曹通江听着心里咯噔一下，那眉头就一挑，这师弟口中一提起来红袍大侠孟文灵，那就津津乐道，赞许不已，十分推崇。那么自己呢也知道这孟文灵在江湖之上成名多年，尤其是南七省人家是一霸，不过

0: 之举。时间一长了，这也就不注意他了。哦，原来他跟那梦幻还有关联。这老乌鸦毕思恒和那梦幻不是一般的关系。老乌鸦过去乃是云贵两省的独角大盗，他专门黑吃黑。说什么叫黑吃黑呢？就是哪伙贼劫了道了，他再劫那伙贼，叫贼吃贼更肥。后来时间长了，这些占山的就一起找到梦幻，请求他帮忙。这梦幻就找到了老乌鸦，说两个人比武了，说谁胜谁败了外人不得知。最后他俩交朋友了，这老乌鸦救出梦幻，不在南七省作案了，跑到北方定居。那么这些年那腰里边也有钱了，也不劫道了，就在此处是安居乐业。你可没想到这文辉来到此处把这些事儿都勾起来了。就听文辉文兆东说，师哥，我已经跟您说明我与那圣婴有仇，那么既然你不同意帮我和吴王爷的忙，那么如果我和圣婴相斗，不知你帮着哪边？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文辉文兆东来拜访他的师哥曹通江，说明了和圣婴有仇。说师哥呀，你说不帮我，不愿意帮助平西亲王吴三桂，这可以。但是我问你一句，真的我要跟圣婴动了手了，你帮谁？你能不能帮圣婴？曹通江苦苦一笑，摇摇头，师弟呀，你怎么还不了解哥哥我的这个心思呢？天底下还有比咱俩更近的吗？说圣婴人家是啊，路过此地办事，恰巧住在我的店里边了。哎，也巧，原来和圣婴磕头的那老大涂灿涂光辉，乃是过去跟我在一起在史将军手下效力的涂灿，我的涂哥哥。姻亲接亲，应有皆有。哎，我这才跟圣婴啊，哎，处得不错，哎，就算比较熟了吧。可是跟弟弟你这关系呀，那还是不相同。既然我们和圣婴有仇，你和圣婴有恨，咱们呢是同仇敌忾，就是一家人了。说句不外的话，你的事儿就是我们的事儿，我们的事儿就是你的事儿。那么我们光听说你抢走世祖遗诏，说世祖，那就是那顺治皇帝死后的封号嘛，啊，哎，那他的遗诏说是还是个什么金子封着的，到什么样不太清楚，您能不能拿出来让我们看看？哎，可以可以可以。这秦游现在啊，得到这么多帮手，就巴不得呀让人高兴，一听这话赶紧从怀里边拿出包来，把包再一打开，世祖遗诏就拿出来了，往桌上一放，这些人一看，哎呀，原来是一个金壳，金紫金鳞，黄金打造的，没有口没有缝隙，说里边什么内容不知道。但是文辉看着他心中一动，心说，我得到的消息啊，说是这世祖遗诏的内容可能对我们平西亲王不利。孟大侠跟我谈过一次，他猜测大概是顺治临死之前就忧虑我们平西亲王吴三桂手握重兵反他清廷，真要是一反的话，可能就推翻了那个满清皇帝，夺得江山，因此留下遗诏让他儿康熙长得成人，执掌朝纲。 能够除去吴三桂。

0: 魏的兵权，使得清国安享太平。可是这样一来，对平西亲王的威胁太大呀。如果要真是这样的话，这个遗诏说什么也不能让他返回那康熙皇帝手中啊，我得拿着他交给我们平西亲王啊。想到此处，这东西给大家传看完了，老乌鸦毕思恒也瞧了两眼。这秦攸刚要收起来，文辉把他拿过来了，本儿掖自己怀里了。秦攸一瞧，呀，文大哥，您这什么意思？兄弟，哥哥没别的意思，我一想这个东西啊，太主贵了，放在你那儿恐怕丢失了。其实放我这儿就跟放你那儿一样啊。你愿意跟我们一起走的话呢，到时候咱们一起够奔南齐省，我们保你安然无恙。这个东西呢，就先放在我这儿。说什么时候你去用，我再给你也不迟，你看行不行？秦攸一听，那个心里边就凉了半截，心想这话说得好听啊，这不就是给抢去了吗？哦，大概是你们要这个东西也有用，要交给你们那个主子吴三桂呀。可是我之所以闹皇宫抢宰世祖遗诏，我可不是说要交给那姓吴的，我只不过是给那老匹夫盛婴栽赃，让皇上把他宰了。只要盛婴一死，这个东西我还给皇上送回去。那现在你拿去了，那以后我拿什么送啊？可是秦攸也特别聪明，他一看这阵势不能愣要，愣要的话人家火了，自己不腹背受敌吗？盛婴抓自己，这些人得罪了，那更没好了。忍气吞声，点点头，好，文大哥，那就先放您这儿，以后我什么时候用您可得给我。放心吧，咱是一家人了，什么事儿啊我都为你着想。就在这时候，曹通江来拜见老乌鸦毕思恒，把曹通江请进来了，但是没请到这屋来。他这上房挺宽敞的，三间，一明两暗。现在这些人在西屋喝酒，老乌鸦毕思恒把曹通江、贾明二人就让到了东屋。二位请坐，我到那屋啊，把你那兄弟啊叫过来。老乌鸦到这边来一撇嘴，文辉、温兆东一看，呵，我师哥来得好快啊，那好，我去看看吧。这文辉往这屋来，秦攸那心就呼呼呼呼呼呼半天，心想这是先来两位探探道，可能盛婴等人就在外边呢。盛婴的武术我可知道，那镖那刀出神入化，我要是逃晚了那就脱不了身呐。我现在走，可他又一琢磨，别介，我现在走，他们在外边等我，不就把我拿住了吗？这毕竟是老乌鸦毕思恒剑客的家，周围还有这么多人，看样他们呢不至于把我给卖了，我先停会儿。这秦攸想到这儿才稳住心神。单说文辉到了对面屋，看看师哥乐了，师哥啊，有什么事儿啊？黑灯瞎火的来了。师弟，我先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姑爷啊，这也是你这侄儿女婿，叫贾明，外号金头老虎。他的父亲明清八义第七位钻云太保贾宾九。明儿啊，过去见过你师叔。
1: 这侄儿给师叔磕头了。
0: 贾明规规矩矩磕个头，这贾明该正经时候他绝对正经，他不愿意激怒这位，激怒这位对抓亲友没什么好处。好、哦、起来吧。哎呀，恭喜哥哥您能得此佳婿。贾明一想，
1: 去你娘的吧，你们这是讽刺我呢。不过真了解我，说是得个佳婿呀，这话也不过，哎，这还就是佳婿。
0: 那贾明自己还挺美，他退在一边了。师哥，开门见山吧，您见我有什么事儿？我劝师

0: 弟你和秦游一刀两断。师弟，本来我不想来，可是我一琢磨，那秦游是犯上作乱，抢走诏书，皇上下旨意让大家捉拿他，你却跟他在一起，这不是引火烧身吗？我思来想去，我要是不阻止你，我就不是你师哥。我这才赶紧前来相见。师弟啊，你现在40多岁了，不是小孩，你好好想一想，师哥说的话对不对？现在天下太平，国家安定，那除了秦游这样的小子，于国于民都不利，你应该识时务，跟他一刀两断。你要如果能劝他投降，把那诏书交回来最好，不然的话你也赶紧离开这儿，别跟他在一起。曹通江劝着师弟，他可没想到窗外有人，谁？正是秦游。秦游一听他这话，那两眼就冒了火了，偷偷的把镖就拽出来了。他这镖可是跟圣婴学的，说圣婴能打出什么火候他也差不多呀，而且是暗中发镖。就听着噗一声惨叫，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小伙子，还是老样子，给我来上2斤油条。
3: 好嘞，大爷，嘿，您可真是照顾我这小本生意呀。
2: 哟，小伙子，我就是冲着你这拒绝使用明矾和复杂油的招牌来的。
3: 哎，大爷，都说民以食为天，这食品的食字啊，就是要咱们人呐，要用良心做吃的。所以啊，
2: 所以 我就爱吃你做的这个良心油条。
4: 坚守承诺，良心经营，食品安全，健康你我。
5: 文明连着你我他，新风吹拂千万家，60秒能为我们的城市文明做些什么？随手关好水龙头1秒，把手机外放音量调低2秒，有序排队不加塞2秒，遛狗时系上狗绳5秒，打喷嚏时用纸巾捂住口鼻5秒，把垃圾扔进垃圾桶5秒，把共享单车停在指定位置10秒，驾车时斑马线前礼让行人10秒，吃不完的食物打包带走20秒。60秒，我们可以为城市文明做这么多。文明城市一小步，社会进步一大步，让我们做文明公民，共享幸福生活。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直面生活，帮你所想，欢迎收听生活帮。
3: 直面生活，帮你所想，我是伟静。智能手机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离不开的必需品，刷视频、聊微信、玩游戏，还有工作。但是很多人都习惯一边玩手机一边充电，躺在沙发上、床上，这种场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今天我们就来采访几位市民，看他们是不是也存在着这些习惯。
4: 手机经常没电了之后，插上充电器就一边刷短视频一边打游戏，或者跟朋友聊天啥的。
5: 因为平常得回这个客户消息，然后经常手机用到没电，所以就得把电插上，然后一边充一边使用这个手机。
6: 晚上回去吃完晚饭以后休息一会儿，然后睡觉前都是边充电边玩手机。
3: 边充电边玩手机，看似平常的小习惯，其实隐藏着巨大的安全风险。今天我们来到了苏宁县消防大队，让他们为我们解答一下边充电边使用手机存在哪些危害，以及在日常的充电过程中应该注意哪些安全细节。你好，现在很多人呢都喜欢边充电边玩手机，那这些做法存在着哪些安全隐患呢？
7: 边充电边使用手机时，来自充电器的电流一部分给手机充电，一部分满足手机的正常使用。如果此时使用的是劣质充电器或手机器件已经老化，就可能导致漏电，从而增加使用者触电的风险。此外，充电时使用手机会使设备温度快速升高，进一步加剧风险。
8: 同时我们还要注意，长期不拔充电器也是很危险的。充电器是一个将高压电变为低压直流电的器件，当充电器接通插座后，就算没有给手机充电也处于工作状态。充电器长期放在插线板上不拔，不仅耗电，还会持续发热，加速器件及材料老化，容易引起短路或高压击穿，导致火灾发生。还有就是手机不要整夜充电，通常情况下合格充电器都有防止

0: 过度充电的安全保护电路，电池一旦充满就会启动保护功能，自动停止充电。然而一旦充电器保护装置失效，或电池本身存在质量缺陷，又没有被及时发现，就可能起火甚至引发爆炸。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如何正确地给手机充电呢？
1: 第一，使用原装电池和充电器，不要使用劣质电池。不同手机充电器不要混着用，以免损坏电池造成爆炸。第二，避开过冷或过热的环境。手机电池一般是锂电池，不适合在高温或低温中工作。在低温环境下，手机电池的保护机制会造成充电缓慢，在高温环境中，锂电池更容易不稳定。第三，避免手机受潮或进水，电池遇水容易引起短路，充电前要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有无受潮或进水现象。第四，尽量不要在床头充电。为方便充电时使用手机，不少人习惯在床头或枕头附近充电。这种情况万一出现短路引发自燃，枕头等易燃物品将会带来更大的危险。
2: 好的，通过您的讲解呢，我们了解了边充电边玩手机的危害，以及如何正确的给手机充电。那如果在充电的过程当中发生意外起火，我们应该如何处理呢？
1: 首先切断电源，如发现充电器冒烟冒火花，需立即关闭电源开关，拔掉插头，切断电源，迅速离开附近的易燃物，防止火势蔓延。选用正确的灭火器，切勿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有触电风险。如无法确定电源是否被切断，可用干粉灭火器、二氧化碳灭火器扑救，及时呼叫救援。火势较大无法控制时，应迅速离开现场并拨打119报警，避免吸入浓烟。
3: 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边充电边玩手机暗藏隐患，要养成良好的充电习惯，充电结束后及时拔掉充电器，从源头杜绝火灾隐患。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关注更多栏目信息，您还可以下载劲速宁手机客户端，直面生活帮你所向。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百姓大舞台有你更精彩，百姓大舞台想秀你就来。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今天的百姓大舞台节目。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今天的精彩内容。

百姓大舞台栏目是县融媒体中心为肃宁广大文艺爱好者量身打造的一档才艺展示节目，也是全民参与展示自我的舞台。凡是想唱爱唱的朋友，不受年龄、职业、地域限制，均可报名参加。只要你有让人眼前一亮的才艺，只要你有展示自我的勇气，那就来吧。

把舞台让给群众，让群众做主角。肃宁县融媒体中心现面向广大文艺爱好者征集演唱作品，赶快联系我们，您将有机会走进肃宁融媒一展才艺。

0: 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至兴隆进行时。
1: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0: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2: 无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0: 乡风文明树新风。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握。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八十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一百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

0: 久居闹处，身心吃不消。
1: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0: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0: 师们。
1: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一代巨骨发家的传奇故事，一位赫赫有名的晚清商人，故事四伏危机的曲折，商人攀登峰巅的艰辛，王刚精彩演绎红顶商人。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高阳的长篇小说《红顶商人》，由王刚播讲。
4: 看这个人相貌和善，而且说话有气无力，生趣索然似的，肖家骥就消除了恐惧戒备之心，老实回答他：“我从上海来。”
5: 上海？
4: 是啊。
5: 上海不是有一场吗？大家逃难都要逃到那里去，你怎么反投到这里来？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闯进来，何苦啊？
4: 我也是没有办法，我有个生死至交，现在杭州，我想进城去看他。
5: 你发疯了？杭州城里人吃人，你那朋友只怕早饿死了，你到哪里去看他？就算看到了，你又不能救他，自己陷在里头活活饿死，你打的这是什么算盘？真正气数。
4: 话中带着责备，正显得本心是好的。肖家骥决定跟他说实话，他先问一句：你老人家贵姓？
5: 人家都叫我老何。
4: 老何，我姓肖，跟你老人家老实说吧，我是来救杭州的。也不是我，是你们杭州城里鼎鼎大名的一位善人做好事，带了一大批粮食由上海赶来，叫我到城里给王府台送信。老何，我把我心里的话都告诉你，你如果是长毛一伙，算我命该如此，今年今月今日今时要死在这里的。如果不是，请你指点我条路子。
6: 老何听肖家骥说完这番话，沉思不语，好半天才抬起头来。
4: 此时肖家骥发现他的眼神不同了，不再是那黯然无光、近乎垂闭的人的神色，而是闪耀着坚毅的光芒，仿佛一身的力量都集中在那方寸眸子中似的。老何把手一伸：“
5: 信呢？”
4: 肖家骥愕然了：“什么信？你不是说那位大善人托你送信给王府台吗？”“
5: 是的。”“
4: 不过是口信，白纸写黑字。”

0: 万一落在长毛手里，岂不糟糕？
1: 口信，口信倒不大好带呀、
0: 啊。怎么，老何，你是预备代替我去送信？
1: 是啊，我去比你总有几分把握吧。不过，凭我这副样子，说要带口信给王府台，没有人肯相信的。
0: 那这样吧，萧家计一一到地，请老何你带我进城吧。
1: 带你进城？
0: 是啊。
1: 不容易啊，我一个人还好混，像你这样子混不进去。
0: 那么要怎样才混得进去呢？
1: 第一，你这副脸色又红又白，就像天天吃大鱼大肉的样子，混进城里就是麻烦。如果你真想进城，要好好受点委屈。
0: 不要紧的，什么委屈我都受。
1: 那好，反正我也半截入土了，能做这么一件事也值啊。先看看外头。于是静心下，人声依旧相当嘈杂，但枪声却息了。老何很有把握地说：“官军大败了，这时候走正好。”一听他这话，萧家骥觉得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听一听声音就能判断胜负，未免过于神奇。眼前是重要关头，一步错走不得，所以忍不住问了一句：“老何，你怎么知道？”“
2: 哎，我早就知道了。官军饿得两眼发黑，哪里还打得动仗啊？无非冲一阵而已。”
1: 这就是枪声所以吸下来的缘故了。萧家骥想想也有道理，就放心大胆地跟着老何从边门出了太平军的营地。果然太平军已经收队，满街都是且行且谈且笑，一副打了胜仗的样子。幸好太平军走的是大街，而老何路径甚熟，竟从小巷子里穿来穿去，最后到了一处破败的财神庙，里面有七八个乞丐正围在一起掷骰子赌钱。其中有一个说：“哎呦，老何，你倒没有死啊。”老何不理他，向一个衣衫略微整齐的人说：“
3: 哎，阿毛，把你的破棉袄脱下来。”“
4: 干什么？”“
3: 借给这位朋友穿一穿。”“
4: 借了给他，我穿啥呀？”“
3: 他把他的衣服换给你。”
1: 这么一说，就有好些人争着要换了，乱糟糟的喊着：“哎，我来，我来，我来。”老何打定主意，只跟阿毛换。他的一件破棉袄虽说略微整齐些，但厚厚的一层油腻，好像屠夫的工作裙子，已经让萧家骥要作呕了。
3: 老何说道：“哎，萧先生，没有办法，不如此就叫不成功。不但不成功，走出去还有危险。不要说你，我也要换。”
1: 哎，听老何这么一说，萧家骥无可奈何，只好咬紧牙关换上那件棉袄，还有破鞋破袜子。萧家骥只觉得满身重行已走般的肉麻，自出娘胎不曾吃过这样的苦头，已经穿上身了，就没有再脱下来的道理了。再看老何，也找人换了一身衣服，比自己的更破更脏。别人没来由也受这份罪，所谓何来？萧家骥这样想着，就觉得容易接受。就听老何又问：“
3: 阿毛，今天是啥口令？”“
4: 我不晓得。”“
5: 我晓得。”
1: 有人响亮地回答。“
5: 老何，你问他做啥？”
1: 自然有用处。老何回头又问萧家骥：“哎，你有没有大洋钱？摸一块出来。”“
3: 不来。”“
1: 有。”萧家骥如言照办。老何用那块银洋买得了一个口令。萧家骥问老何：“这是什么口令啊？”“进城的口令。城虽关了，城里还是弄些要饭的出来打探军情，一点用处都没有。在萧家骥却太有用了，同时也恍然大悟，为什么非受这样的罪不可。二人走不多远，遥遥发现一道木城。萧家骥知道离城门还有一半路程，他听胡雪岩谈过杭州石城被围以后，王有龄全力企图打开一条江路，但兵力众寡悬殊，有心无力。正好张玉良自富阳撤退，王有龄立即派人跟他联络，采取步步为营的办法。张玉良从江干往城里扎营，城里往江干扎营，扎住一座，坚守一座，不求速效而稳扎稳打，总有水到渠成，连成一气，打开一线生路的时候。由于王有龄的亲笔信写得极其给，说杭城存亡，是此一举，不可失机误事。所以张玉良不敢怠慢，从江干外堤塘一面打一面扎营，扎了十几座，遇到一条河成了障碍。张玉良派人夺围进城，要求王有龄派兵夹击，同时将他扎营的位置画成明明白白的图一并送上。王有龄及时通知姚廷选调派大队出城，可谁知姚廷选一夜耽误，泄露机密。李秀成连夜兴攻，在半路上筑起一座木城，城上架炮，城外又筑土墙，墙上凿眼架枪，隔绝了张玉良与姚廷选的两支人马，而且张玉良因此中炮阵亡。这是胡雪岩离开杭州时的情形。如今木城依旧，自然无法通过。老何带着萧家骥避开太平军，远远绕过木城，终于见到了城门。老何指着城门说：“这是后朝门。”“啊，我晓得。”萧家骥点点头，口中念道：“后朝听得清波响，永金钱塘定太平。”萧家骥念的这两句诗中，里面有杭州五个城门的名称，这只有本地人才知道，所以老何听他一念，浮起异常亲切之感，枯干瘦皱，看上去不像人形的脸上第一次出现了笑容。你倒懂啊，哪里听来的？杭州我虽然第一次来，杭州的典故我倒晓得很多的。啊，你跟杭州有缘，一定顺利啊。说着话已经走进壕沟，只见沟内有些巡逻的人，沟外却有人伏地贴耳，不知道在干什么。萧家骥不免诧异地停住了脚步。哎，老何，这些是什么人呢？啊，是瞎子。瞎子的耳朵特别灵，地下在埋着酒坛子，如果有啥声音听得格外清楚。哦，我懂了，这就是所谓的瓮器吧，是怕长毛挖地道埋炸药。对，哎，快走吧，那边的兵在端枪了。说完了，老何双手高举，疾步而行。萧家骥如法而施，走到壕沟边才住脚。对面的兵喝问：“口令，日月光明。”那个兵不作声了，走向一座路路，摇动把手，把一条耸立着的跳板放了下来，横搁在壕沟上，算是一道吊桥。萧家骥觉得这个士兵虽然形容憔悴有气无力，仿佛连话也懒得说似的，但依然忠于职守，

0: 也就很可敬了。由此可想，这里清军的纪律还没有到那样糟不可言的地步。既然如此，何必自己要自找麻烦混进城去呢？想到这一点，他就说：哎，老何，我看我说明来意，请这里驻守的军官派个弟兄送我进城，岂不省事啊？
1: 守后朝门的曾副将，大家都说他不错，不妨试一试。
0: 不过，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也是实话。那到底怎么回事？你自己晓得，不要前言不搭后语，自讨苦吃。
2: 不会的，不会的，我的话货真价实。那许多白米停在江心里，这是假的来的吗？
0: 听萧家骥这么一说，老何幡然变计，跟守卫的兵士略说经过，求见官长。于是由把总到千总到守备，一层层这么带上去，终于在后朝门见到了姚廷选的副将曾德胜。曾德胜得知缘由以后，这样说道：
3: 胡道台到上海买米，我们是晓得的，不过你既没有书信，又是外地口音，到底怎么回事倒弄不明白，怎么领你去见王府台啊？
2: 萧家骥懂得他的意思，叫了一声：曾老爷，请你搜我身子，我不是刺客，公然求见当然也不是奸细，只因为穿越阵地实在不能带什么书信，见了王府台我有话说，自然会让他相信我是胡道台派来的。如果王府台不相信，请曾老爷杀我的头，这样我立一张军令状在你这里。
0: 立什么军令状？这是说书人的话了。
2: 我带你去就是。
0: 曾德胜被萧家骥逗得笑了，不过他的笑容比哭还难看。
2: 萧家骥响亮的答应一声：是。接着提出一个要求：请曾老爷无论如何给我一身弟兄们穿的棉军服换上吧，我这实在是……
0: 萧家骥急于脱卸那身又破又脏的衣服，但是轻快不过片刻，一进了杭州城，尸臭蒸熏，几乎让他昏倒。再说王有龄，他已经绝望了。一清早，劫唇冲过一阵子，也就是萧家骥听到枪声的那时候，十几船活命的白米等着去运，这样的鼓励还不能激出士兵的力量来，又还有什么人能开通粮道求得一线生路呢？因此王有龄决定要写遗折了。当他写到致军民坐以待毙，久已痛不欲生的时候，他的眼痛如割，不能不停下笔来。他这眼病已经整整一年了，先是心血过亏，肝阳上逼，脾经受克，肺气不舒，转为风火上炎，而又没有一刻能安心的时候，以致眼肿如油，用手一按，血随泪下，见到的人无不大骇。后来遇到一位眼科名医，刀归于药石坚实才有起，但自围城以来旧病复发，日重一日，王有龄深以为恨，性命他倒是早已置之度外，就这双眼睛不得力，实在是件苦事。如果是其他的文报可以投授给木友子侄代笔，但这通遗折王有龄不愿为人所见，所以强睁如针刺般疼痛的双眼继续往下写。遗折还没写完呢，家人们已经闻声还急了。王有龄看着奶妈抱着的5岁的小儿子肤色黄黑，骨瘦如柴，越发心如刀割，一下子昏过去了。等被救醒过来，只见他的大儿子玉云含着泪强展笑容，

0: 爹，胡大叔派人来了。哦，这无论如何是个喜信，王有龄顿觉有了精神。在哪里？在花厅上等着。哦，爹，您不必出去了，就请大人。萧家骥只叫的这一声，下面的话就说不出来了。他这倒不是窃官，只为一路而来所见所闻是梦想不到的惊心惨目。特别是此一刻，王家上下一个个半死不活，看他们有气无力地飘来飘去，真如鬼影重重，以至于连他自己都不知道此身究竟是在人间还是在地狱，因而有些神志恍惚，一时竟想不起话从哪里开头。于是反主为客，王相比这又失言了。何贵卿弃地而逃，拿他相比自是对照，然而仿佛责备王有龄与杭州共存亡似的。萧家骥既悔且愧又自恨，所以语声突住，平日伶牙俐齿的人这是变得拙嘴笨舌，不敢开口了。可谁知道这话倒是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效用，王有龄的脸上反而有了笑容。上海五方杂处议论最多，他们是怎么拿我跟何志军相比的呢？既然追问不能不说，萧家骥定定神答道：都说王大人才是大大的忠臣，跟何志台一比，咸鱼不孝更加分明了。大家都在保佑王大人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了。王有龄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有这番舆论，可见得公道自在人心。哦，雪颜总有信给我吧？
1: 是这样，怕路上遇到长毛，胡先生没有写信，只有口信。
0: 萧家骥心想，胡雪岩所说王有龄向他托孤的话，原是为了征信之用，现在王有龄既已相信自己的身份，这话就不必再提，免得惹他伤心，所以接下来便谈正题。
1: 王大人，采办的米四天前就到了，停在江心。胡先生因为王大人曾交代，米船一到自会派人跟他联络，所以不敢离开，一直等到昨天并无消息。胡先生焦躁得食不甘味，夜不安枕，特为派我冒险上岸来送信，请王大人赶快派兵打通粮道搬运上岸。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

0: 一代巨贾发家的传奇故事，一位赫赫有名的晚清商人，故事四伏危机的曲折，商人攀登疯癫的艰辛，王刚精彩演绎红顶商人。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高阳的长篇小说《红顶商人》，由王刚播讲。
1: 夏家骥心想，胡雪岩所说王有龄向他托孤的话，原是为了征信之用，现在王有龄既已相信自己的身份，这话就不必再提，免得惹他伤心，所以接下来便谈正题。王大人，采办的米四天前就到了，停在江心，胡先生因为王大人曾交代，米船一到自会派人跟他联络，所以不敢离开，一直等到昨天并无消息，胡先生焦躁的食不甘味，夜不安枕，特为派我冒险上岸来送信，请王大人赶快派兵打通粮道搬运上岸。萧家骥话还没有说完，王有龄双泪直流，不断摇头哽咽着说，昨天就得到消息，今天也派兵出城了，可是没有用啊，被人困死了，困得一点气力都没有了，可望而不可接，有饭吃不到口，真叫我死不瞑目。王有龄说到这里放声大哭，王家大小也无不抢天呼地跟着痛哭，萧家骥心头一酸，眼泪汩汩而下，也夹在一起嚎啕，流泪眼看流泪眼，相互劝慰着收住了眼泪。萧家骥重提重任，这是唯一的一条生路，关乎全城生存，明知可望而不可接，却又怎么能够据此大决断，说一声算了，你们走吧，不走等机会又能如何呢？能办得到这一点自然最好，虽然画饼不能充饥，但是望梅或能止渴呀，有着许多米停泊在钱塘江心，或许能激励军心发生奇迹。王有龄曾见过这样的奇迹，小时候见邻家失火，有个病卒在床的人居然能健步冲出火窟，人到绝处想求生时，那份潜力的发生常常是不可思议的。然而这到底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这许多米摆在那里，太平军必起夺粮之心，就算他们自己未绝粮，但是为了陷敌于绝境，也必然千方百计动脑筋不可，或明攻或暗袭，只要他们有这个打算，胡雪岩十之八九会葬身在钱塘江中，追随伍子胥于地下呜咽朝夕，含恨千古。王有龄转念到此，凄然下泪，摇头长叹，唉，何苦临死还拉个垫背的。萧医师，你跟雪岩说，王大人再筹划筹划看。不用筹划了，日日盼望，夜夜盘算，连想派个人跟雪岩联络都不容易办得到。唉，我什么都不错了，

0: 识错了两件事。一件是当初有人劝我从城上筑一条斜坡直到江边，派重兵把守以保粮路，我怕身累民力，而且工程浩大，担心半途而废，枉抛民力，不曾采纳。如今想来，大错特错。
1: 说起来，
0: 这实在也是个办法。有了这条路，当然也难免遭太平军的袭击，但九次失败，一次成功，城内也可暂延残喘，绝不会像现在这样被困得一点点生路都找不到。当然，这话要说出来，会更使王有龄伤心，所以萧家骥只好反过来说：“王大人，那也不见得。照我一路看到的情形，长矛太多，就有这条斜坡，也怕守不住。啊，这且不去说的了。第二件事最错，被围之初，有人说该闭城，有人说该开城放百姓，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我不该听了主张闭城的人的话。”当初该石门大开，放百姓去逃生才是正办。王大人，你老也不必懊悔了，说不定当初城门一开，长毛趁机会一冲，杭州早就不保了。原来顾虑的也就是这一点。总当解围是十天半个月的事，大家不妨守一守，开城放百姓会动摇军心，哪知道结果还是守不住。既有今日，何必当初？我对不起大家呀。王有龄说到这里，又是一场嚎啕大哭。萧家骥再次陪泪，而心里却已经有了打算。他哽咽着喊道：“王大人，王大人，请你听我说一句。”等王有龄悲伤略减，萧家骥提出一个办法，也可以说是许诺，而实在是希望。希望粮船能再安然等待三天，更希望城内的清军能在这三天以内杀出一条血路，运粮上岸。王有龄强自振作着说：“但愿如此，我们内外相围，仅这三天以内拼一拼命。”是。为了鼓舞城内军队，萧家骥又大胆地做了个许诺：只要城内官兵能够打到江边，船上的洋兵一定会来接应，他们的人数虽然不多，火气相当厉害，很得力的。能这样最好了。果然天从人愿，杭州能够解围，将来杨兵的犒赏都着落在我身上，多怕不行。20,000银子，哪怕我变卖薄产来赔，都不要紧的。是了，我跟王大人告辞，早点赶回去办正事。多谢你萧义士，杭州已不是危城，简直是绝地。足下冒出生入死的大险来送信，这份云天高义，不独我王某人一个人，杭州全城的文武军民无不感激。萧义士，请受我一拜。哎呀，不敢当，不敢当，王大人，这是我义不容辞的事啊。一个坚持，一个非要拜谢，僵持了好一阵子，终于还是由王有龄的长子代父行礼。萧家骥自然也很感动，转念想到生离几乎等于死别，不由得热泪盈眶，喉头梗塞，只说了一声：“王大人，请保重。”他扭头就走。萧家骥踉踉跄跄出了中门，只听里面在喊：“请回来，请回来，请回来。”萧家骥又被请了回去。王有

灵另有一件大事相托，他把他的遗书交给了萧家琪。这一次王有灵说话的声音相当平静。萧医师，请你把这个交付雪岩保管，成在人在，成亡人亡，只听说杭州失守就是我毙命之日，请雪岩拿我这道遗书面呈江苏薛福台，请他带我出走。这件事关乎我一生的结果，萧医师，我重重拜托了。见王有灵是如此肃穆庄重的神情，萧家骥不敢怠慢，重重地答应了一声是，然后将那道遗书的稿子折成四叠放入贴肉小褂子的口袋中，生怕没有放得妥当会遗失，还用手在衣服外面摁了几下。王有灵又说道，哦，还有一句话要交代，这道遗书请用我跟瑞将军两个人的贤名出走，我跟瑞将军已经约好了一起殉节，绝不独生。听王有灵侃侃而谈，萧家骥就淹没了悲伤，从容拜辞。王大人，我绝不负大人的托付，但愿这个稿子永远存在胡先生手里。但愿如此。萧医师，再请你转告雪岩，千万不必为我伤心。是决断，哀莫大于心死。王有灵的心化成为冰，有生之日待死之时，做人到此绝境，千古所无，千古所悲。然而胡雪岩却不能不从无希望中去找希望，他希望这三天中能发生奇迹，这是个渺茫的希望，但就悬此渺茫的希望也近乎不易了。形势在一夜之间险恶，太平军一船一船在周围盘旋，位置正在枪弹所够不到的地方，其意何居不言可知，因此护送的杨兵也在不断催促早做了结。李德龙这样说，胡先生，要请他们等三天只怕很难，派去的人如果没有回来，可以这样跟他们讲，说等有确实消息再说，这句话在道理上他们也就无可奈何了。可现在家骥已经回来了，刚才一谈杭州的情形大家也都知道了，没有指望的事白白等在这里冒极大的危险，他们不肯的。不，无论如何要他们答应，来了一趟就此回去于心不甘，再说有危险也不过三天，多的危险也冒过了，何在乎这三天。哎呀胡先生，那就得早跟他们说明白，沙船帮看样子也不大肯呢，只要杨兵肯了，他们有人保护自然没有话说。这件事要分两方面做，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请你和家骥跟联络的人去说，我有两个办法随他们挑。胡雪岩盘算着两个办法够不够，是不是还有第三条兼等并顾的路，可想了半天只有这两个办法。他说，第一个办法，如果城里能够杀出一条血路，请他们帮忙打，王府台靠上的20,000银子我一到上海就付给他们，另外我再送10,000，如果有阵亡受伤的，抚恤照他们的营规加上1倍。这样等过十足三昼夜，如果没有动静开船到宁波。

0: 我送3000银子。
1: 这算他重赏了，胡先生，他们卖命也卖得过的。
0: 李德龙又问，不过人心不同，万一他们不肯，非要开船不可呢？那就是我的第二个办法，他们先把我推在钱塘江里，再开船。胡雪岩说这话的时候，脸色白得一丝血色都没有。李德龙、萧家骥肃然动容，相互看看，久久无语。胡雪岩又说，不是我吓他们，我从不说瞎话，如果仁至义尽他们还不肯答应，你们想想，我除死路以外还有什么路好走呢？由于胡雪岩不惜以身相殉的坚决态度，一方面感动了杨兵，一方面也吓倒了杨兵，但通过联络官提出一个条件，要求胡雪岩说话算数，到了3天一过，不要再出花样拖延不走。胡雪岩说，尽人事而知天命，留着3天是尽尽人事而已，我也晓得是没有用的。话虽如此，胡雪岩却是废寝忘食，只盼着能有那么一线希望。他日日夜夜在船头上凝望，江潮呜咽虽淹没了他吞声的饮气，但江风如茧，冬宵寒重，引发了他的剧烈的咳嗽，却是连船舱中都能听得见的。萧家骥赶紧跑出来劝他，胡先生，王府台的生死大事都在你身，还有府上一家都在盼望，千金之躯岂可以这样不知道爱惜呀。
2: 晚辈有责备之词，情意格外殷切，胡雪岩不能不听劝。
0: 但是睡在铺上却只是竖起了耳朵，偶尔听得巡逻的杨兵一声枪响，他都要出去看个明白。纵然度日如年，3天到底还是过去了。洋人做事丝毫没有通融，到了十足3昼夜届满，正是晚上8点钟，却非开船不可了。胡雪岩无可奈何，朝北方拜了几拜，权当升殿，然后痛哭失声而去。船到了永江口的镇海附近，才知道太平军的黄承忠和范汝增从慈溪和奉化分道进攻，宁波已经在2天前的11月初8失守了。不过宁波有租界，有英美领事和英法军舰，而且英美领事已经划定外人居住通商区域，正跟黄承忠和范汝增在交涉，不希望太平军进驻。胡雪岩得知这一突变，有气无力地说，
1: 哎呀，那怎么办呢？我们回上海？
3: 哪有这个道理呀、啊？胡先生，你精神不好，这件事交给我去办好了。
0: 于是萧家骥雇一只小船，驶进一艘英国军舰，隔船相与，军舰上准他登船，同时见到了船长考白托。萧家骥的来意是要跟杨方开在宁波的商号联络，要求军舰派人护送，同时说明有大批粮食可以接济宁波。这可是非常受欢迎的一件事。英国军舰的舰长考白托耸耸肩说，在中立区避难的中国人有70000之多，粮食供应成为绝大问题，你和你的粮食来的正是时候。不过我非常抱歉，眼前我还没有办法达成你的意愿，你是不是可以在我船上住上2-3天呢？
1: 为什么呢？
0: 是这样，领事团正在跟太平军交涉，希望太平军不进驻中立区，同时应该维持世面，等谈判完成，你的粮食可以公开进口，但在目前我们需要遵守约定，不能保护任何中国人上岸。
1: 那么是不是可以为我送一封信呢？
0: 你可以写一封信，我请领事馆代送，同时我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们的领事。萧家骥如言照办，考白托的处置也异常明快，派了一名低级军官立即坐小艇登岸送信，同时命令他去谒见英国驻宁波的领事夏弗里。

0: 报告有大批粮食运到的好消息。为了等待复信，肖家骥很想接受考白托的邀请，在他的军舰上暂住下来，但是又不放心自己的船。虽说船上有数十名洋兵保护，如果与太平军发生冲突，麻烦甚大。如果跟考白托要一面英国国旗一挂，倒是绝好的安全保障，但是又怕属于美国籍华尔的部下认为侮辱而拒绝，左思右想，只有先回船守着再说。等他起身告辞的时候，考白托正好接到报告，知道有华尔的兵在，愿意取得联络，请肖家骥居间介绍。这一下无形中解消了他的难题，喜出望外，连声许诺。于是由军舰上放下一条救生艇，陪着一名英国军官回到自己船上。洋兵跟洋兵打交道的结果，华尔的部下接受了英军的建议，粮船悬挂英国国旗，置于考白托的保护之下。
1: 到了这一步，
0: 算是真正安全了。肖家骥自然觉得这场交涉办得异常得意，兴冲冲的要告诉胡雪岩。
1: 到舱里一看，
0: 只见胡雪岩神色委顿异常，面色难看得很。肖家骥大惊地问道：“胡先生，你怎么了？”“
2: 我怕是要病了。”
0: 肖家骥探手去摸胡雪岩的额头，奇烫无比。哎呀，胡先生，你已经病了，赶快躺下来。胡雪岩这一躺下，可就起不来了，烧得他不断的说胡话，一会儿喊雪公，一会儿喊娘。胡雪岩病中神志不清，只记得自己好像到了岸上，却不知道卧及何处。有一天半夜里醒来，只见灯下坐着一个人，而且是个女人，背影苗条，似乎很熟，但是一时再也想不起是谁了。
3: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4: 妈妈，咱们给城市拍个照吧。
5: 那你想拍什么呢？
4: 去公园拍奶奶把草坪上的果皮烂纸扔进了垃圾桶。
6: 公交一路到站，请扶好座。
4: 上公交车拍叔叔给孕妇阿姨让座。走斑马线拍小朋友扶盲人爷爷过马路。
5: 还要再拍一张爸爸的爱心车队送学生们去高考。
7: 爱心传递，文明点滴绽放，留下城市的美丽瞬间。
8: 文明连着你我他，腥风吹拂千万家，60秒能为我们的城市文明做些什么？随手关好水龙头1秒，把手机外放音量调低2秒，有序排队不加塞2秒，遛狗时系上狗绳5秒，打喷嚏时用纸巾捂住口鼻5秒，把垃圾扔进垃圾桶5秒，把共享单车停在指定位置10秒，驾车时斑马线前礼让行人10秒，吃不完的食物打包带走20秒。60秒，我们可以为城市文明做这么多。文明城市一小步，社会进步一大步，让我们做文明公民，共享幸福生活。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这里有逗乐的小品，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苏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2: 我这个搭档李丁
3: 上来就说我
2: 有一个优点，
3: 是吗？
2: 善于

0: 于观察生活。
1: 我们这素材都来源于生活。
0: 前两天啊，我们两个人出国旅游，
1: 出去玩去了。
0: 说是玩，其实就是观察学习。
1: 嚯，
0: 坐轮船，
1: 对对，
0: 太平洋一日游，
1: 多好！
0: 去了很多地方。
1: 不是你，
0: 风景如画。
1: 等会儿，你先等会儿，咱琢磨琢磨再说行吗？
0: 怎么了？
1: 太平洋一日游，还坐轮船？
0: 对呀、啊，
1: 刚出去就回来了是吗？看水去了，
0: 七日游
1: 玩了七天呢。
0: 这七天啊，去了两个国家、
1: 哪两个国家？
0: 韩国、日本，
1: 很常见的旅游线路。
0: 到那儿我们发现
1: 什么？
0: 当地小姑娘追星热，
1: 哪儿都这样。
0: 他们是特别的疯狂。
1: 是啊，
0: 先去的韩国
1: 啊，
0: 小姑娘大街上看见明星了，兴奋得不得了，
1: 有点上头。
0: 用韩语说是欧巴，
1: 欧巴就是哥哥的意思啊。哦，你
2: 喂，
1: 那完整爬步
2: 没出个戏呢，腿碎碎没有马哈金。
1: 欧巴
0: 这是韩国的。
1: 推我干嘛呀？
0: 到了日本不一样了
1: 啊，
0: 小姑娘大街上看见明星就剩下哭了。
1: 咱看看啊，哦，那家可能库夫卡哇伊
2: 呀，睡的哟，他带你睡过来，
1: 就这么的可能在
0: 日本。
1: 就这么有特点。
0: 等我们回国之后
1: 啊，
0: 我们总结了
1: 啊，
0: 中国小姑娘比他们都强。
1: 对对对，
0: 说话
1: 啊，
0: 心直口快，
1: 没错，
0: 不撒娇不发嗲，
1: 是这样。
0: 中国小姑娘大街上看见明星了，
1: 我给你来来啊。哎，二姐，我跟你说，二姐，就昨儿那条裤子，你知道吗？嘿，那哥们死活不降价，到后，二姐你看那不得谁吧，我去二姐你看二姐嗨，喂，这货也坐地铁可以的，混出来了，这我失态了，
0: 学的太夸张了，
1: 有点过是吧？
0: 不过看得出来
1: 啊，
0: 观察的仔细，
1: 演员嘛。
0: 但是呢，
1: 啊，
0: 我跟他就不一样
1: 啊，
0: 我不光观察，
1: 怎么了？
0: 我还研究。
1: 嚯，不，您都研究什么呀？
0: 我最近研究
1: 啊，
0: 我研究女人，
1: 难以理解，这有什么可研究的呀？
0: 我问你
1: 啊。
0: 你谈恋爱的时候，你不得骗取小姑娘的芳心吗？
1: 哦，我得忽悠人家。
0: 你结婚之后，
1: 啊，
0: 你不得经营爱情吗？
1: 啊，对，
0: 有这么句话说得好啊。
1: 什么话？
0: 女人是男人一辈子研究的课题啊。
1: 哎呀，您给这个猥琐的课题找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啊。
0: 值得研究。
1: 啊，这还值得研究？
0: 随便说一词儿，你都没听说过。
1: 不至于。
0: 最萌身高差听说过吗？
1: 切，什么意思？
0: 不知道你切什么呀？
1: 我就不想让你压制着我。
0: 不知道我可以告诉你，
1: 你说说
0: 什么叫最萌身高差
1: 啊？
0: 男孩女孩谈恋爱的时候
1: 搞对象，
0: 两个人的身高要有一定的差距。
1: 身高，
0: 通过我的研究发现，
1: 嗯，
0: 这个差距在16厘米左右最合适。
1: 这为什么呀？
0: 显得特别萌啊。
1: 是，
0: 哎，李丁
1: 啊，
0: 你多高？
1: 我1.74米。
0: 哎，所以说
1: 啊，
0: 你要是找一个女朋友，你就应该找啊
1: 1.9米的。
0: 找1.9米的干嘛呀？
1: 显得我多萌啊。哦，老婆肥男哦，么么哒。
0: 我让你往上找了吗？
1: 那我，
0: 你往下找啊。
1: 往下找，
0: 你1.74米，你找一个1.58米的才对啊。
1: 这干嘛呀？
0: 你在低头看女孩的时候
1: 啊，
0: 特别想保护她。
1: 乖哦。
0: 女孩抬头看你的时候特别想依赖你。
1: 啪啪啪啪，
0: 这叫最萌身高差。
1: 还真有点意思。
0: 明白了吧？
1: 知道了。
0: 而且通过我的研究，我还发现。
1: 还发现什么？
0: 女孩和男孩有所不同。
1: 多新鲜呀，多新鲜呀，我19岁就知道男孩女孩不一样了。

0: 我说性格有所不同。
1: 这怎么不一样啊？
0: 男孩的性格都是理性的，
1: 男孩，
0: 女孩的性格都是感性的。哦，在一块聊天的内容啊也不太一样。
1: 怎么不一样？
0: 女孩聚一块聊天，嗯，什么特点呢？
1: 您说说。
0: 越聊话越多，越聊话越密，越聊越热闹，聊天话题转移的特别的快。女孩聊天
1: 不是不是、啊、不您这么说我们大伙儿都不理解，咱跟这儿表演表演行不行？
0: 可以啊，
1: 承应一下，
0: 咱两个人啊扮演两个女孩。
1: 哦，俩女孩。
0: 设立一个场景。
1: 什么场景？
0: 你刚理完发在屋里坐着，
1: 嗯嗯，
0: 我是您的室友，
1: 可以
0: 外头进来跟您产生一段对话。
1: 就来这场景。
0: 您各位观察一下这个女孩聊天的特点，
1: 是越聊话越多，
0: 越聊话越密，
1: 越聊越热闹。
0: 学女孩能学吗？
1: 学出来比你媚气。
0: 说来就来啊，
1: 一转身可就是女孩了啊。
0: 又二狗子理发了。
1: 不是，你给你闺女取名叫二狗子是吗？
0: 小名。
1: 小名没叫二狗子的呀。
0: 你不明白
1: 啊？
0: 你小时候算命、
1: 哦、
0: 算命先生说你五行里缺狗。
1: 什么倒霉算命先生啊，这是
0: 小名。
1: 别没有缺这个，咱换一个，换一可爱一点的可以吗？
0: 那你说你叫什么？
1: 要叫我、
0: 嗯、
1: 叫丁丁
0: 丁丁
1: 丁丁。
0: 又丁丁理发了。
1: 嗯，刚剪的，你觉得怎么样啊？
0: 哎呦真好看。
1: 我不是特别满意，你看跟煎饼果子似的，都剪秃了。
0: 哎呦丁丁，你怎么这么说话？哪有这么好看的煎饼果子呀？
1: 哎，波波姐就喜欢吃煎饼果子。
0: 对了，波波姐长得特别像电影明星、哎、
1: 一会儿男朋友带我看电影去。
0: 哎呦，你男朋友对你可真好。
1: 你男朋友对你也不错呀。
0: 哼，我男朋友对我一点都不好。
1: 怎么了？
0: 我男朋友要有你男朋友对我一半好我就知足了。
1: 这话都不禁琢磨，这话都男的你挺好的，上次你生病他还陪你去医院了呢。
0: 哎呀，你别提那事儿了，我男朋友跟个白痴一样。
1: 对对对，就是跟白痴一样。
0: 你男朋友才白痴呢。
1: 你男朋友白痴。
0: 你男朋友白痴。
1: 你说你男朋友白痴。
0: 你男朋友白痴。
1: 你男朋友白痴。
0: 你男朋友白痴。你男朋友白痴。你男朋友白痴。你男朋友白痴。你男朋友白痴。
1: 哎呀，我手机响了，男朋友来接我了，我赶紧走了。
0: 走了，
1: 拜拜
0: 拜拜，
1: 摸摸
0: 摸摸。女孩之间，
1: 我直起冷痱子，我这。
0: 相反，这点事儿搁男孩简单了。
1: 男孩什么样？
0: 干净利落寸。
1: 再来点男孩的。
0: 相同的场景、啊，这回我理完发在屋里，你从外头进来跟我产生一段对话。
1: 这回我从外边回来了，又剪圈剪半了。
0: 嘿，怎么样？
1: 什么玩意儿？哇！
0: 简单粗暴，
1: 这太粗暴了呀！
0: 这是男孩
1: 哦。
0: 哎，您各位通过刚才这两段模仿就可以看得出来，
1: 看出什么来了？
0: 男孩女孩聊天方式不一样啊，
1: 是不一样，
0: 性格也不一样啊，
1: 天壤之别呀。
0: 所以两个人在一块男朋友女朋友
1: 嗯，
0: 在一块谈恋爱的时候
1: 怎么样啊？
0: 难免会因为性格不一样产生矛盾，
1: 吵架呀。
0: 那么怎么办呢？
1: 怎么办？
0: 男孩
1: 啊，
0: 包容忍让女孩，少一些不耐烦。女孩体贴照顾男孩，少一些胡搅蛮缠，这样两个人在一起才能够和谐。
1: 不
0: 和睦。
1: 不打断你一下，我不敢苟同啊。
0: 啊，你什么意思？
1: 我觉得啊，就既然两个人已经在一起了，就没有必要为了对方改变自己什么，就应该拿自己最真实的性格跟对方相处就可以了。
0: 你这么说容易吵架呀。
1: 吵不起来。
0: 那咱俩再表演一回。
1: 再来来。
0: 这回你扮演女孩，
1: 还来女孩。
0: 刚理完发在屋里
1: 啊，
0: 我扮演您的男朋友
1: 啊，
0: 外头进来跟您产生一段对话，
1: 看看这场景，
0: 男女之间
1: 怎么能吵起来呢？
0: 有媳妇儿理发了啊，
1: 讨厌，谁是你媳妇儿？哎，你觉得剪怎么样啊？他们说挺好看的，我不是特别满意。你看跟煎饼果子似的，都剪秃了这儿，你看。你别抽烟呀，你看看怎么样啊。
0: 哦，还行。
1: 还哼，你敷衍我，你敷衍我，敷衍我，敷衍我。什么叫还行？你有没有仔细看看人家？你看看，你看看我怎么样，你看看呀。
0: 哎，国足又输球了。
1: 董建春，我在你心里还比不过足球是吗？董建春，我还没有足球重要是吗？董建春，你该做出决定了，足球还是我？你犹豫了。

0: 嘛呀你？董建哲，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1: 我爱你。
0: 你不爱我了？
1: 我爱你。
0: 你就是不爱我了。
1: 我真的爱你。
0: 我明天不吃饭了，我去把你经理打一顿。
1: 你打我经理干嘛呀？
0: 你果然不爱我了，你都不，我为什么不吃饭？
1: 这都什么逻辑啊？这是
0: 你干嘛呀？你以前不是这样的，你怎么变成这样了？你给我解释解释，你为什么变了？你解释解释，你解释解释。
1: 好，你听我解释。
0: 不听不听不听。你给我解释解释，你干嘛呀？你以前还会唱歌给我听，你现在都不唱歌给我听，你都不哄我开心了。我以前我身体现在不舒服，你不能气我，你气我就被大毒树包围呢，我就要死呢，你知道吗？你别理我了，讨厌死你了，我就知道早晚都会这样的，男人都靠不住，特别讨厌的，你理理我呀，你。
1: 你不是不让我理你吗？
0: 我不是这个意思。
1: 那你说别理我了什么意思？
0: 我的意思是说，虽然我现在特别讨厌你，也不想理你，但是你得一直理我，哄我，安慰我，直到我不生气了为止。然后你亲手给我做我最喜欢吃的咖喱鸡，并且把土豆块切成小桃心的样子，然后我拿手机照下来发到朋友圈，让大家炫耀，告诉大家你有多爱我。我是这个意思。
1: 上哪儿猜去我？
0: 你欧巴，你看看我呀，你理理我，你哄哄我，你还认识我吗？你还记得我吗？你还知道我是谁吗？
1: 二狗子，
0: 去你的吧！
2: 排骨你想咋吃啊？清蒸还是红烧啊？
3: 想怎么做呀？哎，你不如就红烧吧，咱爸愿意吃红烧的。
2: 行，那再做点啥呀？
3: 啊，
4: 别动！
3: 手举起来。这个，给爸拍个黄瓜吧。
4: 告诉我，炸弹放哪？
3: 炸弹这桥底。
2: 拍黄瓜，
4: 哪个桥？
3: 那个
4: 桥，炸弹在
3: 那个桥，那个桥底。
4: 别动！哎呀呀，小王，快去把手铐拿来。
2: 好，收到。
3: 手铐拿来。哎，
4: 我告诉你，老王现在找炸弹都找疯了。
3: 行，
2: 报告，手铐不见了。
4: 那能不能行呢？这么危险的人，没有手铐不行啊。
2: 好，
4: 小王，你先控制住他。
2: 好嘞，
4: 找手铐啊。
2: 好嘞。哎呀，
3: 就
2: 收到。
3: 哎呀。哎呀！
2: 哎，你说咱爸这病越来越严重了，要我说，不行，送敬老院得了。
3: 说什么呢？送什么敬老院？我给你送猪圈去。
2: 行，不送不送。
3: 我爸能知道地儿吗？
5: 小豪啊，
2: 张大妈，
3: 张大妈，你怎么来了？
5: 小豪啊，
3: 啊，
5: 老豪在家不？
3: 哎，屋里呢，我找他。
5: 哎呀，买排骨了。
2: 啊，哎呀，晚上做排骨，
5: 这排骨是得清蒸呀，还是得红烧啊？
3: 不是，张大妈，有事你就说。
5: 哦，你快把这个手铐给我解开来，快点！
3: 这怎么给你戴上了呢？
5: 疼死我了！
3: 哎呀，我说怎么找不着呢？
5: 这不是这么回事儿吗？
3: 啊，
5: 上个月我不跟你爸在楼底下正玩的斗地主呢吗？
3: 啊，
5: 这一开始玩的也挺好的，你爸这他也没犯病啊。
3: 啊，
5: 我正准备俩王四个二，哎，我炸他个春天。
3: 你这还大呀？
5: 知道你爸咋的不？把我牌桌都给我掀了。
3: 呀，
5: 跟我说啥？说我聚众赌博。哎，当时就给我扣上了。
3: 这老糊涂了。
5: 哎，就给我往家带啊。
3: 啊，
5: 到家了。你大爷正搁地上躺着睡觉呢，
3: 啊，
5: 这不是天热吗？地上不凉快吗？你大爷，哎，就这样啊，就摆个大字儿，就搁那睡，睡老香了，你知道吗？你爸进来说啥？说啊，哎呀，杀人了，案发现场呀，说这个死者面部遭受到了重创，不是，
2: 真不好意思啊，
5: 你大爷吧，他长得是丑点儿，那也不至于说是面部遭受到了重创吗？
3: 是，
5: 你爸就可恶找凶器呀，就他找说啊，菜刀在哪儿呢？凶器在哪儿呢？然后就跑到厨房去了，把我菜刀就给我拿走了。
3: 哦，
5: 你说我这手也被铐上了，这菜刀也没了，我吃啥呀？我跟你大爷吃了一个月的面条。方便面。挂面。方便挂面。挂方便面。
3: 挂方便面。
5: 啊，
3: 这吃的也没听过。那媳妇儿，你快把这菜刀给他整好了。
5: 好了，我这没有菜刀，我这真是。
3: 哎呀，真的
5: 这一天天，那面条。
2: 哎，张大妈，是这把不？
5: 啊，不是这个，这还没你大爷脸一半大呢。
2: 那是这把，
5: 这个有三分之二了。
3: 行，哎呀，那个张大妈，这菜刀有了，不得改善改善伙食？
5: 肯定得改善呢。
3: 吃啥呀？
5: 刀削面。
3: 这一家跟面条干上了。
2: 我就说吧，咱爸这病影响的不光是咱们，还有邻居。要我说，就送敬老院。
3: 送什么敬老院？我告诉你，那不是我爸该去的地儿，知道吗？
2: 行，不送不送。
3: 该做饭。
2: 我说这话酱油忘买了。
3: 你说你天天能干点啥？
6: 哎呀，这家里也不锁个门。
3: 哎呦，吴总，
6: 人说进就进了。
3: 你怎么来了呢？
6: 我能不来吗？

0: 你腕儿多大呀？
1: 别！
0: 你这好几天不去公司，我得来请您啊！
1: 不是，不懂，你听我说，我爸呀身体重病，我这在家照顾他呢。
0: 孙建豪啊，
1: 哎，
0: 我希望你找个理由，找一个靠谱一点的，好吧？
1: 真的，我爸爸这会脑子不好，时好时坏的，所以说就不敢离人嘛。
0: 真的？
1: 我骗你干？我能拿我爸开玩笑吗？
0: 不是，建豪啊，
1: 哎，
0: 你家里如果出了一些状况，你跟老总说，咱们都会帮你去解决问题。
1: 是，
0: 你这一声不吭。就不来，这不是不像话，对不对？
1: 真的对不起。
0: 所以说，你爸现在怎么样身体？
1: 我爸这个脑子吧，时好时坏的，一会儿好一会儿坏的，特别麻烦。
0: 我也别白来，我看看老爷子。
1: 那可不行，我跟你说，那我爸这个脑子不好使，他容易砍你啊。
0: 但是我都来了，我不见你爸一面，我这也不礼貌啊。这我老远，我看一眼，我
1: 行，
0: 爸什么情况？
1: 你注意点啊，
0: 好吧？
1: 啊，那我叫他啊。
0: 托人，咱可以看看。
1: 行，那个爸。爸，
2: 干啥？
1: 那个，我们吴总来了。
2: 啊，这就是你们公司吴总。
1: 哎，对，
0: 叔叔，
2: 吴总你好啊。这个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啊，不好意思啊，快坐。这个经常听建豪提起你啊，说你在公司对他特别的照顾，对他这个工作上呢也特别的有提携啊。建豪一个人呐，在外面工作不容易，有了您的照顾呢，我就放心了。家里啊，我是他的父亲，在外面您是他的什么呀？
0: 长辈
2: 是吧？所以他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您呢该批评就批评，该指正就指正。
0: 好，
2: 不骂他怎么能进步呢？他这一进步，不仅是自己成功了，为您的企业也是增光添彩呀。这您的公司也能跟着更上一层楼啊。
0: 叔叔，兔崽子，给我过来！你不是说你爸脑子有问题吗？你爸脑子有问题能这么说话？咱们刚公司刚开业那天，我上台讲话也就这个水平了。
1: 你还不如他呢？
0: 你说
1: 什么？不是，吴总，我爸他这是时好时坏的，我也没招啊。你相信我，
0: 我告诉你，孙建豪，明。
1: 呀，吴总。
0: 都你们家厕所
1: 哦，里屋，
0: 对不起啊，叔叔，
2: 没事，
0: 实在是我
2: 里边您自便、
0: 哎、
2: 自便
0: 啊，
1: 都、
0: 啊、是自便呢，
2: 炸弹放哪儿了？快说，
1: 炸弹在桥底下，
2: 老王找炸弹已经找疯了，你再不说他就很危险，知道吗？
1: 我知道，哎呦我的、啊，
2: 哎。哎呀，我跟你说，吴总，建豪自从参加工作以来呀，没少挣钱，挣来的钱呐、啊、都孝敬我了。
0: 嗯，
2: 家里东西好多呀，都是他给买的。您刚才用那个马桶，智能的，他给买的。上完厕所之后啊，还有一溜小水能滋呢，
0: 还能滋呢，
2: 滋，您没滋，
0: 没滋、啊。
2: 滋一个去，
0: 我滋一个，
2: 别客气，
0: 我滋一个。
1: 哦，你别套上，吴总，
0: 白上了这滋。
2: 炸弹到底放哪儿了？
1: 不是放了，炸弹在桥底下。
2: 我去那个桥了，根本就没有。老王现在很危险，你知道吗？这个排骨是清蒸呢，还是红烧呢？你说呢？
0: 叔叔，我个人的口味啊，是红烧的，又入味又下饭的，都香啊，
2: 跟我口味一样。吴总、哎，别客气，晚上留在家里啊，咱们一起吃顿便饭啊。
0: 叔叔，不好意思，我约人了，今天咱们别，改天我再亲自来拜访您。你说空着猴也
2: 不好意思，那不巧了。
0: 好吧，哎，叔，改天我再来看。
2: 行，
0: 好吧，
2: 您忙、
0: 哎、啊，孙建豪。我什么都不想说了
1: 啊，
0: 你这样，明天自己去公司，给我办理一个辞职手续。就完事儿。
1: 不是吴总，你听我解释，我这你这样，我爸这个脑子时好时坏，我勾勾他，
0: 勾
1: 我勾一勾他，你看看行不行？
0: 你勾
1: 我，我勾一勾。
0: 好了
1: 啊，王叔，老王，这炸弹啊，
2: 爸，炸死我！
1: 辞职报告明天放你桌子上，走吧。
0: 自己想了点
1: 啊、哦。哎，好。
2: 老王啊。都是因为不知道炸弹在哪儿，你被炸的就只剩下这两片了，老王啊，都怪你啊，老王啊！
1: 我怎么感觉他是故意的呢？
3: 哎，咋的了？我刚才看见你们吴总气冲冲的走过去了。
1: 咱爸这脑子不是有问题吗？人家吴总来了，说关心关心咱爸，说也说你怎么不上班呢？说我，我说咱爸脑子有问题，时好时坏的，说是想去看看咱爸，我想让他看看咱爸这个脑子坏是什么样啊。结果来来回回就玩我了。
3: 我就说吧，那敬老院有人看有人管，实在不行送那儿去得了。
1: 说什么呢？我告诉你最后一遍，无论我爸变成什么样，都不能去那个地方。

0: 知道不？
1: 行，不去，不去，我排骨呢，做饭排骨呢。爸，
2: 古有齐天大圣大闹天宫，今有我老张英勇救老王。老王，
1: 哎呀，慢点儿，爸呀！
2: 散弹枪装弹，哎。
1: 啥呀？
3: 我来保护你！
4: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2: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1: 爸爸爸爸爸爸
2: 爸爸爸爸爸
1: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2: 爸爸爸
5: 好像是我有病。

0: 饭做好了吗？饿死了。哎呀，这一天天的。
1: 儿子，爸呀，这身体是越来越不行了，脑子也不行了。我知道，我这病啊挺麻烦的，这脑子呀时好时坏的，给你呀和儿媳妇儿都添了不少的麻烦。爸想明白了，爸呢自己联系了一家养老院，环境不错，我这就搬过去了。你跟你媳妇儿啊，你们两个好好过日子，有空的时候呢过来看看我就行了。

0: 老王死了，
1: 快去救老赵，
2: 我跟救老赵。
0: 哈哈哈哈，又该您表演了。
2: 哎，该我表演。
0: 相声演员，
2: 不是跳舞的。
0: 叶鹏嘛，
2: 认识我？
0: 认识。
2: 你瞧瞧，
0: 你看看啊，站在这个舞台上
2: 怎么样啊？
0: 给广大的观众朋友说相声多了不起啊？
2: 也没什么了不起、啊、
0: 那怎么没什么的啊？打小有什么梦想啊？
2: 打小梦想就是当演员。
0: 你看看，哎，实现了。
2: 对，实现梦想了。
0: 比我就强？
2: 怎么叫比你强啊？
0: 比我就，我没实现。
2: 你说说你有什么梦想，你跟大伙儿讲讲。
0: 不要说。
2: 干嘛呀这
0: 是？不要说啊，这没有实现你说出来啊，显得什么？
2: 显得什么呀？
0: 显得我有点立定跳远了。
2: 显得你什么？你是不是想说好高骛远还立定跳远？你再跳下去、
0: 好就有点不远了。
2: 你想啊，你要已经实现了、那就不是梦想。
0: 哎，这话倒对，
2: 对不对？你跟大伙儿讲讲、你有什么梦想。
0: 说了啊，
2: 没人笑话你吗？
0: 不要笑话我、
2: 大家伙都很善良，哪能因为你说完了笑话你？
0: 别笑话，
2: 不合适、说吧。
0: 我想当一名企业家。
2: 他想当企业家？你怎么回事？
0: 我当企业家。
2: 你当什么企业家呀、你
0: 成立一个机构。
2: 什么

0: 我们外国人说中国话的这个极高实在是忒好了。
1: 对，我就知道是什么味儿啊，
0: 忒好了，
1: 这味儿啊，
0: 连方言都学会了。哦，相信我吗？
1: 那得相信你啊！你干什么这是？
0: 谢谢你，
1: 你别客气，
0: 谢谢你鼓励我，
1: 我鼓励你，
0: 这就是我今天对观众朋友的誓言。哦，如果不达到我的理想，我就不配是祖国的好儿女。
1: 你瞧瞧，
0: 我就不配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05级的本科生，2009级新媒体方向的硕士研究生，2012级文化产业与媒介经济方向的博士生了。
1: 嘿，好，不错啊！
0: 相信我吗？
1: 相信你啊！
0: 谢谢，
1: 祝你成功。
0: 谢谢，祝我成功。
1: 祝你成功。
0: 再见，
1: 再见，回去，
0: 再见。
1: 别客气，你瞧，谢谢。是刚才反正也要不至于脑子这样。怎么又回来了啊？怎么了？
0: 你说啊，我行了。
1: 您怎么还怀疑啊？
0: 不是怀疑啊，啊，他有这么一个词儿啊。
1: 什么词儿啊？
0: 无商不奸呐、啊！我没有这个贼心眼子，我怎么能当企业家呢？
1: 哦，没心眼儿、啊，缺心眼儿。
0: 谁缺心眼？
1: 你不是说你没心眼吗？
0: 就我想来那个
1: 哪一什么，
0: 就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就付出汗水就能有成绩的那个
1: 什么呀？
0: 运动员嘛。
1: 刚才不还企业家呢吗？
0: 我当运动员合适啊？
1: 你当运动员合适？
0: 我这练射击呀、啊。
1: 你也练射击
0: 啊？手要稳，啊、眼要准。三点成一线，千步虚发，弹中十环，啪！
1: 好家伙，真棒！
0: 这立姿手枪，
1: 手枪，啊！哎，嚯，这下，啪！
0: 嚯，跪姿步枪，
1: 这还可以，哎，同志，啪！同志，
0: 不行，
1: 你先起来，
0: 周腰闪了，周
1: 围先起来，周围先起来，先起来，
0: 不行，
1: 先起来，不是，您这干嘛呀？这是
0: 我射击，
1: 射击不了，
0: 怎么了？
1: 没有枪。
0: 不发吗？
1: 人家是国家体工大队，人家配发的枪
0: 啊，配发的枪。
1: 哎，
0: 没有，
1: 没地儿买枪去
0: 啊。跑步，这可以练吧？
1: 跑步倒能练，
0: 这不用配发吧？
1: 不用设备，
0: 不用发腿吧？对吧？我觉得我适合短跑。
1: 妈呦，你就适合短跑了又？
0: 我适合短跑啊？
1: 怎么适合短跑
0: 啊？身体条件适合短跑啊？
1: 谁说的呀？
0: 我这大长腿啊，大长腿，这博尔特退役了，我接他班啊，小博尔特呀、啊。咱这大长腿，这大块挡着，实际我腿从这儿长的，知道吗？
1: 哎，你哪有腿？你那腿就这么一哭劲儿，
0: 讨厌不讨厌？
1: 你这干嘛非得练这跑步啊？
0: 不练跑步啊？
1: 这打小就得练，
0: 来不及没关系啊。
1: 干嘛呀？
0: 找那个我有基础的呀。
1: 什么基础呢？
0: 游泳，
1: 你有基础？
0: 他们都夸我，
1: 夸你什么呀？
0: 有勇无谋。
1: 我说
0: 你，你看什么？你
1: 会游泳？
0: 回家我就练去啊。
1: 回家练，
0: 在床单上吧，开始就游泳了。
1: 你什么呀？你练这个？
0: 这是基础。
1: 练会了这个
0: 主要是练跳水，咱们国家梦之队啊，
1: 咱们包揽冠军啊，
0: 跳得好啊。
1: 是啊，
0: 世锦赛的成绩都好。
1: 对呀、啊、
0: 未来那个
1: 你也跳水？
0: 我跳水的那个。哇哇，对吧？向前翻腾2天半，转体1天半的那个，咱练这个。
1: 你先别练啊。你多少？
0: 向前翻腾2天半，转体1天半的那个。
1: 一周
0: 一天还来不了呢，一周这太难为人了。这个
1: 哪个一周啊，同志？
0: 不是转一周半的吗？
1: 不，一周就一圈啊，
0: 向前翻腾2圈半，转体1圈半的。哎，唰，啪，连水花都没有。
1: 那是哪来的呀？
0: 没水，
1: 拍死像话吗？拍死了，那就
0: 不是。你别着急，一开始是啪，后来唰
1: 就下去了，就练这个。
0: 等着我吧，
1: 哎，等着
0: 我吧，就从。今天晚上我回去开始练，
1: 回去就练。
0: 哦，相信我吗？
1: 我相信你，谢谢你，别客气，
0: 谢谢你，
1: 我留神，
0: 谢谢你鼓励我，
1: 鼓励你。
0: 哎，这就是我今天对观众朋友的誓言。
1: 又发誓，
0: 如果不达到我的理想，
1: 怎么样？
0: 我就不配是祖国的好儿女。
1: 又一遍，
0: 我就不配是啊。
1: 是说吧。
0: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05级的本科生，2009级新媒体方向的硕士研究生，2012级文化产业与媒介经济方向的博士生了。
1: 好，
0: 就从今天晚上
1: 好
0: 开始，开启我人类新篇章。
1: 祝你成功，
0: 谢谢
1: 啊。好吧，
0: 谢谢
1: 啊。走吧，哎，你放心，他待会儿还得回来。哎。 你怎么又回来了？
0: 我琢磨着，这现在在锻炼，赶下届世锦赛那困难一点。
1: 下届世锦赛你都50了，
0: 那怎么办？你说
1: 你来不了了。
0: 来不了，我琢磨呀。
1: 你再换一个。
0: 这个我当一个艺术家吧。
1: 妈呦，妈呦！
0: 你老妈又不干什么呀？
1: 这都不是立定跳远了。
0: 怎么了？
1: 你这是原地跳高了，已经。
0: 我怎么跳高了？
1: 你怎么又改艺术家了呢？
0: 什么叫又改艺术？你干嘛的？
1: 我说相声啊。
0: 相声是不是艺术？
1: 哎。

0: 术啊，
1: 许你搞艺术，不许我搞艺术。
0: 你也搞艺术，
1: 我来个文学艺术家，
0: 搞文学艺术。
1: 对了，
0: 文学艺术得写呀，
1: 写呀，啊，怎么写？
0: 怎么写？
1: 先得学。
0: 哦，仿照着。
1: 对呀，跟人家那个优秀的、成熟的作家作品学呀。他们有那个什么
0: 什么
1: 呀？那姓刘那写那《三体》。
0: 对，刘慈欣写《三体》，
1: 我也写。
0: 你写什么？
1: 我写四肢。
0: 好
1: 吧，
0: 这不错。哎，
1: 韩寒写个三重门。
0: 那你来一个，
1: 我来五道口。嗯，哎，他们一高老头，
0: 你
1: 我给他对付一矬老婆。
0: 好，
1: 还有一个巴黎圣母院，
0: 你
1: 我来个通州包子铺。
0: 嚯，
1: 还有个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0: 嗯，
1: 我来个一天一宿八圈麻将。
0: 好，哎，真能玩啊！
1: 不久将来我就是
0: 你、就是、
1: 中国的曹雪芹了。
0: 哎，你先等会儿，
1: 我就了不起了。
0: 你先等会儿，什么事？曹雪芹就是中国的
1: 啊！
0: 曹雪芹是中国人，
1: 那应该怎么
0: 说？说一外国，
1: 说外国人，
0: 说外国人，
1: 对，
0: 外国作家。
1: 将来我就是中国的
0: 谁？
1: 中国的一位非常有名的外国的文学家了。
0: 哎，
1: 相信我吧。
0: 那这你看吧。
1: 别
0: 你这玩意儿，你这人都没谱。回去
1: 再见。
0: 别客气，你瞧瞧，甭着急，这种人光说不练还得回来。
1: 同志，
0: 哎，
1: 你说
0: 我行吗？你不行，你就光说不练呀。你
1: 不是，你这人怎么不相信我？
0: 我怎么相信你啊？
1: 我最后的声明了。
0: 哦，又声明来了。
1: 如果不达到我的理想
0: 啊，
1: 我就不配是
0: 祖国的好儿女了。
1: 对，
0: 嗯，
1: 我就不配是
0: 清华大学2005级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本科生，2009级新媒体专业就是研究生，2012年那么一哪儿来到哪儿完蛋那么一就博士生了。
1: 对对，就是这套词儿
0: 啊，就这套词
1: 儿。这套词儿，
0: 怎么样？
1: 不久将来
0: 啊，
1: 我就是著名的文学艺术家了。
0: 哎，
1: 就从今天晚上开始，
0: 你先
1: 开启我人生。
0: 我跟你说，你先别着急，你听我说明白了
1: 啊。
0: 今儿晚上都快过去了，
1: 过去了
0: 啊，
1: 过去没关系。
0: 怎么了？
1: 那就不是今儿晚上开始，
0: 那是明天晚上开始
1: 啊，也不是明天晚上开始，
0: 后天晚上
1: 也不是后天晚上开始，
0: 那什么时候呢？
1: 我呀，
0: 啊，
1: 指不定哪天的晚上开始。
0: 哎，光说不练了。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感谢大家热烈的掌声啊！
1: 谢谢。
0: 来到首届相声小品大赛，心里特别的激动。尤其啊，作为相声演员来讲，说相声那是我最重要的事情。
1: 说得好啊！
0: 问问你啊，对于你来说，什么事儿最重要？
1: 啊，你问对我来说什么最重要？
0: 对了，
1: 那还用说吗？
0: 什么呀？
1: 那就是在座的观众朋友们的。我就是一个小演员，我能用我稚嫩的表演给您送去一丝欢笑的同时，再增加一点知识性，就是我最重要的。
0: 说实话，
1: 多挣点钱。
0: 你实话实说不行吗？啊，挣钱最重要啊！到老了一身病，要这钱有什么用啊？
1: 治病啊！我都一身病了，我再没钱，我活得多惨呢！我，
0: 你不会平时注意注意吗？这天都冷了啊，在家还开空调？
1: 我这么胖，我爱凉快，
0: 开也行啊。都建议在26到28度最合适，又环保还健康。
1: 是啊，
0: 老跟他似的，开在-4那不行，你知道吗？
1: 我们家住冰箱里是吗？谁家开-424度啊？
0: 那也比规定温度低，对不对？
1: 一点不凉快。
0: 时间长，体内受寒啊。有拔过罐的都知道啊。那印儿都黑紫黑紫的
1: 啊，是
0: 罐里都是水，
1: 也叫寒气。
0: 那天他拔罐去了吗？拔在脑门嘬出一罐子水来。
1: 我就是抽我脑子里那积水呢，是吧？
0: 我没这么说啊。
1: 你看大街上谁脑门上顶一个黑紫印儿啊？
0: 美少女战士。
1: 没事。啊。美少女战士。
0: 对了，
1: 水冰月啊，人家顶的那是月牙儿，我顶的跟一饼似的，它好看吗？
0: 不是，
1: 我怎么跟人说？我是这么说，我代表一饼消灭你们。
0: 抱歉啊，怨我说错了。
1: 就是，
0: 他这积水还没抽出来呢，知道吧？

0: 咱们别提这火罐子事了，行不行？
1: 你不能平时注意注意吗？
0: 我注意什么？我活得没那么细致，
1: 老不注意啊！时间长了就变成了现代病，
0: 什么意思？
1: 就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出现了很多新型疾病。可能现在啊，朋友们不觉得有什么问题，但时间长了影响你生活。哦，大家看他吧，除了傻、痴、呆、捏，看不出有什么其他的疾病。
0: 我都这么傻了，我还活着呢，我。
1: 你是在用表面的傻来掩盖其他的疾病。
0: 我还有脑子掩盖其他疾病呢，我赶紧得点其他疾病掩盖掩盖我这个傻吧。
1: 我让你引起重视。
0: 我重视什么？我没病。
1: 最直观的，耳机聋，沙发腰，屏幕炎。
2: 我器官都成精了，
0: 这都是我身上的毛病吗？
1: 他只要一出门啊，必须戴个耳机。
0: 这你不能怪我。
1: 怎么了？
0: 很多朋友出去还戴耳机啊。
1: 他那耳机啊，个儿比较大
0: 啊。对，哎，
1: 往脸上一戴啊，夹的脸都看不见了啊。还夸呢吗？
0: 夸什么呀？
2: 我这个耳机就是好。
0: 别夸，都糊嘴，哪儿好啊？
1: 关键还没有公德心。
0: 怎么了？
1: 你出门上班坐公交，自己听见不完了吗？
0: 不是，
1: 开的声倍儿大，旁边人听得一清二楚，老这么听，耳膜受损。时间长就导致唱歌跑调，他还不觉着。
0: 谁说的？
1: 你就是唱歌跑调。
0: 我唱歌从来不跑调。
1: 你现在说话都跑调，知道吗？
0: 是吗？
1: 这还不注意呢，耳机就摘了吧。
0: 行行，我注意不就完了吗？哎，这什么沙发腰，这没我事儿吧？
1: 只要一到家啊，屁股不离沙发。
0: 哎，这你可不能光说我。
1: 怎么了？
0: 很多朋友也爱坐那个软沙发呀。
1: 他家那沙发特别舒服。哎，往里一坐啊，噗呲。连脑袋都陷进去了。哎呀，还夸呢吗？啊，
2: 我这个沙发就是好。
0: 那就是坐耳机上了。您这不是舒服？那我出去，我爸妈是不是得瞪我呀？
1: 不用啊，把你媳妇叫过来，往里一蹦，你扑就弹出去了。
3: 我一定会回来的。
0: 哎呀，还有弹射功能啊！我是出去了一会儿，我媳妇掉进去了。
1: 告诉你，少坐这软沙发。时间长了啊，你这腰肌就不太好了。
0: 不是，你听我，
1: 你必须得考虑考虑腰肌。
0: 你别
1: 考虑一下腰上的肌肉。
0: 你睁大眼睛看看，我腰上有肌肉吗？我这腰，
1: 这部分都算，知道吧？
0: 啊，都算呢。
1: 沙发少坐。
0: 行行行，我少坐不就完了吗？
1: 当然了，
0: 这屏幕眼跟我可没关系。
1: 还用说吗？
0: 怎么了？
1: 每天晚上躺床上啊，关了灯啊，不都得来一盘
0: 蚊香？
1: 打一阵儿
0: 蚊子，
1: 刷一会儿
0: 电蚊拍，
1: 弄一把
0: 鲜血，
1: 不老跟着蚊子较劲吗？你
0: 不是那又
1: 玩手机玩游戏呀、啊？哎，就拿这手机啊，是离这眼睛越来越近，哎、还夸呢吗？
2: 我这个手机就是好。
1: 我没这么说你，我
0: 不是你得这么说，
1: 有没有？
0: 你不懂啊？白天工作那么忙，哪有时间玩游戏呀、啊？那游戏都有排行榜啊，我必须得超过他们。有、哎，我也就是晚上睡觉前玩一宿，
1: 那还行。不是，这什么什么什么？玩一宿，
0: 就玩一会儿，
1: 那也不成啊。
0: 怎么了？
1: 时间长对眼睛是损伤。过去都知道啊，做个眼保健操，现在还有吗？
0: 现在没工夫做，
1: 咱现在就来啊！
0: 现在就做。
1: 对呀、啊，
0: 行。
1: 保护视力，预防近视，眼保健操现在开始，
0: 跟着做吧。
1: 第一节，几按清明节，闭眼。
0: 别闭眼呐、啊，闭眼我就睁不开了。第一节叫什么名？
1: 几按清明节。
0: 那按揉重阳节呢？
1: 那得等两天。
0: 什么等两天？那叫精明穴。
1: 对对对对，还有别的呢。
0: 哎，对，
1: 按揉太阳穴
0: 啊，旁边
1: 风池穴，
0: 后面
1: 四白穴，
0: 这儿
1: 干洗脸。
0: 哎呀，干洗脸洗你自个儿的呀，洗我的干嘛呀？这妆都花了我。
1: 你不知道，我这眼神也不太好。嗯、我现在都看不见自己脸了。
0: 眼神好也看不见自个儿脸呐。
1: 我不
0: 要我脸呢。谁看见我脸了？哎，我脸没了。
1: 有事有事，
0: 脸呢？哎，脸呢？
1: 你是在用啥掩盖其他疾病的吗？啊，
0: 你
1: 这还不注意呢？就你这啊，坐着这沙发，
0: 哎，我是
1: 玩这手机。
0: 你别说，
1: 走路步履蹒跚。
0: 不是李涵，
1: 你再放个音乐。
0: 你等一会儿。
2: 哒哒哒哒哒哒。
0: 李涵。
2: 哒哒哒哒哒。
0: 去，
2: 去，去！
1: 过来，过来，过来。

0: 怎么了啊？
1: 不是你给我学成僵尸了，我至于那么邪乎吗？我
2: 这么邪乎，妈呀！告诉你啊，就你这个生活状态啊，知道耽误什么了吗？
1: 耽误什么了啊？耽误给广大的观众朋友们表演节目啊！我就是一
2: 说实话，
0: 耽误挣钱了。
2: 你就这套熟是吧？啊，告诉你，一首一首的歌曲耽误了跟家人的交流，
1: 没爽。
2: 一宿一宿的玩游戏，错过了眼前的风景。
1: 哪有风景？
2: 一屁股一屁股的沙发，
1: 什么
2: 影响了你身体的健康？
1: 行行，你别看这孩子不大，说这话挺有道理。
2: 那当然，这叫听君一席话，
1: 胜养十年猪，胜读十年书。
2: 改不改？
1: 我改。
2: 还是的，今儿回去 啊，别一宿一宿玩手机了。
1: 不是，我有原因。
2: 怎么了？
1: 我晚上睡不着觉，我才玩游戏。
2: 找我呀？
1: 你有办法呀？
2: 睡觉之前 啊，先洗个热水澡。
1: 好啊，
2: 对不对？当然注意啊，这个温度不能太高，不能太烫。
1: 没事，我不怕烫。
2: 虽然说你不怕开水烫，
1: 死猪才不怕开水烫。
2: 比体温高一点就行
1: 啊。行，
2: 没问题，
1: 没问题啊。但是我要还睡不着呢，
2: 那就紧闭双眼，侧卧在床
1: 睡不着，
2: 戴耳塞，喝中药，喝牛奶，肯定有一招适合你。
1: 不是，这办法都用了，我还睡不着呢。
2: 还睡不着啊？也行啊，嗯，天就该亮了。哎，
1: 我跟你逗了吗？
2: 那是。
1: 有没有快点睡着的办法？
2: 有啊。
1: 什么办法？
2: 给你准备一张特殊的大床。
1: 这听着不错，
2: 往里躺啊，肯定特别舒服。
1: 哎，
2: 还得夸呢吗？
1: 夸什么呀？
3: 我这个大床就是好。
1: 别说了，
4: 大上海真是太美了，此情此景我要。没想到来了这么多诗词爱好者。No problem。 啊，锄禾日当午，农民工好辛苦，手拿大铁锹，一挖一身土。哎呀，哎呀，我去，这谁的钱包呢？这妈，这里边钱不少呢。我现在正愁我女儿上幼儿园没有学费呢。不行啊，要做一个拾金不昧的人。我还是在这等失主吧。哎呀，不由得诗兴大发呀。我还想
5: 怎么
4: 啊，别看哥们儿没上过学，但是哥们儿素质高，等着施主领钱包，彰显农民工的高尚情操。哎呦我的妈呀，哇、哦、哎呀，肚子还疼了呢，我得上趟卫生间。不行啊，你说我要是上卫生间了，施主来找钱包找不着，可咋整？放这儿吧，还是不行啊！你说这钱包要是让别人捡去，那可咋整啊？哎呀妈呀，这咋整呢？哎，这样扣上，不跟你们磨叽了，憋不住了，不行了。
6: 你看见没？你这相片啊，我天天我都揣在身上。你看我想你的时候，我就亲一口；想你的时候，我就亲你一口。我最大的愿望啊，我就是啊挣点钱，然后呢给你买一个大钻戒。哎呀，老婆，我先撂了啊。哎，愿望可能要实现了。哎呦你妈，这么多钱呢，哎呀，这下归我了，怪不得呢，我这两天我这眼皮怎么跳呢，这是要发财呀。
4: 哎，咋的？
6: 干啥呀？
4: 这钱包是我捡的。
6: 不是，宋晓峰，你干啥呀？啊，行了，你也甭多说，规矩我懂，半品。
4: 不行。这
6: 46啊？
4: 不行，多少钱都不行，还给施主。
6: 我这发现双峰你到底咋回事啊，你是不是吃错药了你啊啊，不怎么咱们天天在外边干活，这怎么要死要活的，不就为了挣点钱吗？再说这钱咱们也不是抢的，那也不是偷的，咱们捡的，那分了咋的，还有啥毛病？快快快快快，
4: 兄弟啊，你听我说啊，咱们虽然说苦点累点，但是咱们用血汗换来的钱咱们花着踏实，这个钱如果不还给失主，咱们花着也不舒心。
6: 双方我告诉你啊，你就你这辈子你都不带发财的，
4: 但是我这辈子能抬起头走路。
6: 哎呦你才这把你嘚还把你还抬头走了，来你从现在开始你天天抬头走啊，你天天抬头走，你家里小心你别卡死了，你抬头走，
4: 愿意
6: 你愿意，把你
3: 装了
6: 整这个书，还给
3: 我
6: 的
3: 我包呢，这大哥你看见我包没，
4: 兄弟是不是这个，
3: 你啥时候偷的，
4: 不是谁偷的，是我在这捡的，
3: 捡的呀，
4: 啊
3: 谢大哥，
4: 那个兄弟来，嗯，那个啥，你看看你兜里边的钱少没少？
3: 不用看，你不一直在这等我呢吗？
4: 对呀、啊，
3: 我相信你。
4: 是你相信我，我很欣慰，但是我不相信别人，因为啥呢？因为你这钱包中途有人过了一手，我怕那个人。
6: 你啥意思？你说我呢呗？
4: 恭喜你答对了，
6: 双方你是人不？来，兄弟来，闻着来，你过来来，
4: 你查查，
6: 今天听我的来，
4: 查查，
6: 咱们当着面啊，来，你把这钱我数清楚来。你
3: 不用，
6: 什么不用？你给我查，
4: 查查吧，最好还查查，我了解他，查查。
6: 好，必须查，来来，我俩整明白。
3: 五百，一千，一千五。少五百，
4: 怎么样？果然不出我所料啊！快把五百块钱拿出来，快点来！
6: 不是你凭啥说是我拿的呀？
4: 不，你拿谁拿的？
6: 你怎么证明说我拿的呀？
4: 这么天就你在这儿了，不你拿，那谁拿的？拿出来，快点！
6: 你俩血口喷人的，我根本就没拿，我拿什么玩意儿啊？
4: 你什么人呢？你拿出来，快点！
6: 我没拿，
4: 你敢让我翻吗？
6: 还得你翻呗！
4: 来翻翻，
6: 随便翻，来
4: 掏掏
6: 掏掏，
4: 上一兜，上一兜，
6: 来来来翻来，
4: 上一兜，
6: 翻翻翻
4: 来。
6: 我光明磊落，我还翻啥？
4: 下边，
6: 哎，翻翻，
4: 下边，下边，来，翻翻翻翻。
6: 我告诉你啊，我满兜就30块钱，这是我压兜的啊、哦。我跟你说心里话啊、哦，就这30。
4: 这会儿功夫你花470啊？
6: 宋小峰，你是人不啊？我上哪花470啊？这旁边这连个商店都没有，我就这30块钱，我兜里没穿过200块钱，我兜里兜兜啊！
4: 你快把四百七拿出来，快点的！
6: 我上哪拿470的呀？
4: 拿快点的！
6: 不是你要干啥呀？啊！你凭啥说是我拿的？
4: 就你拿的，
6: 那我还说是你拿的呢？
4: 怎么能是我拿的呢？
6: 废话，这个钱包怎么就咱俩过手了？那我这清白的没有，那就行你拿的呗。
4: 不是我拿，我有必要再还给他吗？
6: 你说的话有啥证明啊？哎，你翻完我了，来你也翻来，兄弟，咱也都翻翻来，证明一下来，
4: 翻
6: 吗？
4: 我就证明给你看看啊！
6: 来看吧，来翻来、啊，
4: 有没有？
6: 啊、
4: 没有吧？
6: 嗯、
4: 啊，有没有？没有吧？袜子用脱？
6: 你不脱，套屁兜呢？屁兜？
4: 还套屁股都翻啥？那不可能有这玩意儿。
6: 对，没有，这啥玩意儿？
4: 不是，500，我兜里没有钱呢，怎么多出500块钱呢？
6: 哎呀，我的妈！还对，他自个儿飞进去的。
4: 哎呀，
6: 啊，怎么长翅膀了？
4: 张小伟，你是真坏呀你呀！你偷摸塞我屁股兜去了，你手真快呀你啊！
6: 邵小峰，你说是人？我塞你屁股兜里了？这明明一定是兜里是2000块钱，剩了1500。现在你翻完我了，我根本就没有。你兜里现在除了500块钱，这钱不是你拿的，来我拿的什么钱呢你啊？
4: 不是，你说的太快了。再说一遍，
6: 我就说800遍，我就根本就没拿。人家兜里剩2000块钱，身上1500，现在你的手里有500块钱，我现在兜里根本没有，这钱不是你拿的，还他妈拉着我拿的什么钱呢你啊？
4: 大哥啊，你过来啊！但是我说心里话啊，我虽然没听清他说的是啥，
3: 嗯，
4: 但是我从他的情绪当中，我能判断出来，这钱不是他拿的。
3: 我也认为不是他拿的。
4: 那谁拿的呢？
3: 你拿的。
4: 这怎么能是我拿的呢？
3: 那个大哥，你有点懵是吧？我看明白了，我给你回忆回忆啊。你捡个钱包，
4: 对，
3: 想拿走，
4: 不，
3: 看这有个摄像头，是吧？你不用瞅，那是个路灯，啊。然后呢，你怕警察找你，你没敢多拿，拿了500栽赃给这位大哥。 就这么事儿。
4: 哎，不是，你怎么胡说八道？

0: 呢？
1: 谁胡说八道了？
0: 哥们，这钱就不是我的，我兜里边一分钱没有，这钱500块钱哪来的呢？这玩意儿啊，
2: 还给他得啥？还给他做？还搁哪？这谁的心里动的？搁哪来的？你不就从人兜里偷的吗？拿完你偷摸，你塞你自个兜里了。我告诉你，孙晓峰，你赶紧还人家，不然就报案的话，警察来你咋整？
0: 不是你不是你
2: 挖吧？还你啥都挂不上档，你挖了啥呀？你挖吧，你还说我？你那个死书，你还有说我有什么用啊？你做什么清高啊？我跟你还拾金不昧，你昧啥昧呀？我跟你说的，你就是个虚伪，你知道不？
0: 行了，这钱全都是他的，我给他，行了吧？
1: 别那么说话，啊！别全当是我，这钱本来就是我的。啊，大哥，你要不跟兄弟要是玩这些套路，别说这500块钱，1000块钱都无所谓，但是现在一分钱都没有。我最瞧不起你们这些农民工啊，爱占小便宜，见利忘义啊，就是有意思吗？恶心！
0: 我告诉你啊，你说啥都行，说我农民工不好使。
1: 来，大家看见没了？你看见没啊？你看他啊，捡个钱包没敢拿走，然后我跟他说两句还急了，还要打我呢。你看这脾气，粗鲁！
0: 拍死你！今天我太生气了。这个我做好事，我做错了吗？那什么玩意儿？
2: 峰啊，来，你吧，消消气儿。啊，这个事儿呢，我也听明白了。你呀，捡个钱包，哎，然后呢，你想占为己有。哎，你一看呢，那旁边有个摄像头，其实那是个路灯。完，你怕警察抓你，你偷了500，完你再还给我，你哪是个人？哎呦我的妈呀，你粗鲁不？你
0: 拍死你我！太生气了。

0: 下雪了，这是六月啊，
1: 冤冤呐，
0: 我比窦娥都冤呐，窦姐呀，让我随你去吧。
2: 来来来来来，给我解释解释，来，那500块钱是咋回事啊？啊，更可气的，里面还有一张女性的照片，能不能解释明白了？
0: 不是不是，哎哎哎，
3: 那个大哥，这是、哎、是你弟妹，
0: 他你媳妇儿啊？啊。他把你打成这样啊？
3: 不是大哥，
0: 别该，这是报应啊！
3: 不是大哥，你听，你听清楚，我误会你了，大哥。我刚才回去，我看见我媳妇儿，我才知道，那个早上起来在我包里拿了500块钱，这500块钱是你的，我冤枉你，大哥。
0: 不是，
3: 你听我说，
0: 你听我说，我兜里边真没有500块钱呢。
3: 不是，
2: 看见没？看见没？大哥说了，没有这500块钱，能不能解释明白了？
3: 大哥。我求你了，大哥，
0: 不是
3: 行吗？这媳妇儿，你看我打的，在家比这还严重。我求你了，大哥，
0: 我真没有500块钱呢，都。
2: 我告诉你啊，解释不明白，咱俩就离婚。
3: 你看看，
0: 别，这个这叫弟妹哈，
3: 对，
0: 别离婚呢，你离啥婚呢？你看这，那个啥，这个500块钱是我的，
3: 他的，
2: 啊，你这500块钱呢？
0: 嗯呐，
2: 那为啥在他兜里啊？
0: 那个是这么回事儿，大哥丢钱包，兜里边有2000块钱，丢了500，我不有强迫症吗？我拿出500交给他了，正好凑了2000，我心里边高兴，就是。
2: 大哥，说的也太牵强了吧？
0: 是，我也觉得挺牵强的。那个
2: 行了，别说了啊。500块钱这个事儿咱先不说，来，就他这个钱包里为啥有一张女性的照片，你给我解释解释。
0: 不，照片我不知道啊。
2: 看见了吗，大哥说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3: 不是大哥，你不知道不行啊，我包没丢之前这包里没有照片，这照片不你放里的吗？
0: 我没放照片啊。
3: 大哥
0: 不是，哎呀，又来了。
3: 大哥，我求你了，我求你了，你说那你求你听我帮我解释解释，这女的就你放的照片，就你放的。
0: 我没放照片，
2: 你看见没？人大哥说没说？我早就怀疑你了啊！明天咱俩就离婚。
0: 哎，你离啥婚？好好过呗。离啥婚？这照片我知道，这照片其实，这照片吧，是我放进去的。
2: 这人是谁呀？
0: 那个好像是我媳妇儿吧。
4: 老公，这都几点了，怎么还不回家呢？
0: 啊，走走走，回家回家。
2: 等会儿。

0: 是你媳妇啊？
1: 应该是。
0: 跟照片长得不一样呢。
1: 那个整容了。
0: 整容了？
1: 啊。
0: 那怎么以前比现在还好看呢？
1: 是没整好，整坏了。
2: 不是谁整容了？说啥呢？
1: 你整容了吗？你整容整容了？
2: 我啥时候整容了？
1: 有一次你睡着的时候不给你整的吗？不是吗？
2: 老公，你干啥呢？
1: 卡我眼睛呢？这
2: 没眼睛我也没整容啊！我听你俩说什么照片？什么照片啊？
0: 给你看看来，你老公说照片上这个女的是他媳妇儿。
2: 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啊，老公，说说吧，你怎么说照片这女的是我呢？你让大家看看这多难看呢，这怎么能是我呢？你啥意思啊？来吧，说说，解释解释，说吧，
0: 说，
3: 说，
1: 离吧，小凤，哎，小凤啊，
4: 不
1: 是，不，小凤，
4: 上边，
1: 不，凤，你站好，凤。
4: 啥就是、啊，
1: 我先向你道个歉啊，实在是不好意思。刚才呀，我看见咱们工头了，工头说呀，在你兜里呢塞了500块钱，这不听说你家孩子上幼儿园了吗？他想表示一片心意，完了知道你这个性格，当面给你还不能要，所以他偷摸的把这钱就塞你屁兜里了。
4: 不是，工头给我500块钱呢？
1: 对呀。
4: 哎呦我的妈，这500块钱这可算是解释清楚了，听没有？
2: 500块钱是解释清楚了。那这个女的这个照片这是谁呀？
1: 哎，这是不是？这是我媳妇儿
2: 啊？
1: 不是，是不是搁那钱包里拿出来的？
2: 对呀、啊。
4: 哎呀，
1: 我跟你说咋事啊？我不就捡那个钱包吗？我当时有点小私心，我想占为己有。完了，你把这个我媳妇的相片呢，就放在钱包里了。多亏小峰啊，及时阻拦了我，我才避免了酿成这场大错。实在抱歉啊，
0: 是。不是大哥啊？那你为啥说这照片是你媳妇啊？
4: 我不说是我媳妇，你不要和她离婚吗？我就承担下来了吗？不是吗？
5: 大哥。哎，你站好，站好，站好，
4: 干啥呀？哇哦！干啥呀？
5: 说实话，以前我对你们农民工的确有偏见，但是今天通过这件事儿，你人品太好了，你的人品征服了我，大哥。
4: 我们农民工为了生存，为了这个城市的建设，努力奔波着，把光彩亮丽的留给了你们。我们脏兮兮的，我们坐在地铁上，不坐在座位上，是怕把凳子弄脏。我们去餐馆吃饭，总是买回来吃，不是我们吃不起，是我们不想给别人添麻烦。希望你们用心去感受一下我们农民工的苦衷。农民工是最可爱的人。
6: 妈妈，你得过这么多荣誉证书呀？
7: 对呀，妈妈那会儿可是很厉害的舞蹈老师呢。妈妈的梦想啊，就是成为一名优秀的舞蹈家。
6: 那你现在的梦想是什么呢？
7: 现在的梦想啊，就是把你们好好的养大呀。父母都不愿意缺席儿女的成长，我们也不应该缺席他们的衰老。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8: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15。
9: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哎哎，不是这儿，不是这儿，易拉罐要放入可回收垃圾桶哦。
2: 那么多垃圾桶扔哪里不行啊？
3: 我是蓝色垃圾桶，变废为宝全靠我，废纸包装和家具循环利用要收集。
4: 我是绿色垃圾桶，肉类蛋壳水果皮厨余垃圾别乱弃，变成肥料养土地。
5: 有害垃圾统统入，废弃电池和油漆，有毒有害单独弃，减少污染好空气。
6: 灰色大桶装其他，纸巾旧物来安家，砖瓦陶瓷和泥土，无害无用丢灰桶。
7: 记住了吗？认清四色垃圾桶，对号投放必须懂。
2: 记住了，记住了，垃圾分类已记下，美好环境靠大家。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来看镜头，准备拍照。哎，不行不行，表情能不能再灿烂一点？
2: 其实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拍照，你身边的眼睛就是一台台相机，而你的行为就是最灿烂的表情。
3: 奶奶，你慢点，坐我这里吧。
2: 嘘，说话小声点，小宝宝在睡觉呢。
4: 哎呦，大爷，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还提这么重的东西啊？来来，我帮您搬回去。
2: 也许就是你不经意间的一句话语，一次帮助，成就了生命中最亮丽的风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面对身边无处不在的相机，你准备好行动了吗？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沧州许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张秋玲。
3: 沧州苏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桂云。
4: 苏宁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天津评剧院的演员具文林。
5: 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
6: 沧州苏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王少华。
7: 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湖北省京剧院的裴永杰。
8: 大家好，我是天津京剧院的换脸演员康万生。
9: 我是京剧演员朱世慧，祝苏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10: 下面来请欣赏全国评剧十大名票李芝山老师为我们带来他的拿手曲目夺印选段《黑鱼嘴》。

0: 谢谢谢谢主持人，
1: 谢谢谢谢。下一位是艾莲如老师的亲传弟子秦慧芝，为大家带来一段非常好听的红派唱段《刘伶醉酒》，有请。

好有七个字。不醉三年不要紧，不醉三年不要紧，这啊哼哼哼哼哼。

0: 谢。
1: 接下来啊，我们欣赏由著名评剧老艺术家刘秀荣老师的弟子何凤双老师为我们带来《花为媒》选段《夸李月娥》。
2: 好一个俊俏

0: 苏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花派演员赵继兰。苏宁是远近闻名的状元之乡，也是戏曲之乡。祝苏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关注苏宁县融媒体中心，关注传统文化。
1: 苏宁县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祝苏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0: 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花派演员赵继兰。肃宁是远近闻名的状元之乡，也是戏曲之乡。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关注肃宁县融媒体中心，关注传统文化。
1: 肃宁县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欣赏由著名评剧艺术大师刘秀荣老师的弟子刘丽丽老师带来的花为媒选段《漫闪秋波》。

来这位老师哈，是赵慧英老师，他是保定市戏剧协会的副主席，同时呢也是咱们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古文乐亲传弟子。那今天邀请到了赵慧英老师为我们带来一段《金沙江畔》的选段《戈登太子》。

下面我们就热烈的掌声有请杨文娜先生，下面为大家演唱这段乾坤带选段《成仙王》。

0: 苏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花派演员赵继兰。苏宁是远近闻名的状元之乡，也是戏曲之乡。祝苏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关注苏宁县融媒体中心，关注传统文化。
1: 苏宁县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祝苏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台百姓唱戏，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五元大戏台栏目，现面向社会征集戏曲票友演唱作品，年龄不限，剧种不限，要求带伴奏，音频录制清晰，无杂音，作品可发送至电子邮箱 wydxt933@163.com。WYDXT

933@163.com， 用户演唱者姓名、年龄、职业及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我们将择优播出，欢迎参与。

那么下面呢，我再演唱一段同样是我的恩师华淑兰先生的代表作《谢腰环》，忽听堂上一声喊。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我认为首先是要在言行上做到文明，
2: 不能随地吐痰，不乱涂乱画，看到垃圾不能乱丢，
3: 讲文明用语，比如说您好啊，这样
4: 要在行动上面做到一个真正文明的人。
5: 我们是文明的使者，争做礼仪好少年。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人声鼎沸的餐厅，一百分钟。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1: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0: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讲五元文化，讲苏宁故事，让我们一起探索文物背后的历史，共同感受苏宁文化脉搏的跳动。欢迎收听《寻宝苏宁》。
3: 东奔西跑，苏宁寻宝，一锅老味道承载一方水土。在咱们苏宁，雁边楼炖合菜是家喻户晓的本土特色名菜，历经千年民间传承，凭借地道古法、原生态食材和独有的文化寓意，成为咱们苏宁最具代表性的乡土美食。它是珍贵的本土饮食，非遗文化。今天我们走进这家老店，一起探寻这锅炖合菜背后的苏宁味道与匠心传承。杨大哥你好。
4: 你好。
3: 我们今天想找您聊一聊咱们炖合菜，因为炖合菜呢不是刚被评为咱们非物质文化遗产吗？所以大家都非常的好奇，想了解一下咱们这个炖合菜和咱们平时爱吃的这个大锅菜一样吗？有区别吗？
4: 有区别。
3: 嗯，
4: 它是以汤为主，浓汤为主，再一个是以片粉跟各种食材炖在一起。
3: 啊，这个片粉它的特点在哪儿呢？
4: 这个片粉还真是咱们苏宁有，其他地方没有。这个片粉的特点，它是入汤，容易入味儿。
3: 哦。
4: 跟其他的菜能合味儿，软嫩爽滑。
3: 嗯。那您提到了说它的这个汤，它是以浓汤为特色，这个汤和菜有一个比较具体的比例吗？
4: 有。
3: 嗯。
4: 它的比例是1:2，也就是一汤两菜。合在一起正好没过食材，炖出来以后粘稠口感适中。
3: 咱们在备料的时候一般都需要哪些食材？
4: 一般备料的时候有白菜，

0: 粉、豆腐，还有丸子、豆胶等等。
1: 那这些是必须的吗？还是说啊，大家可以多一点，可以少一点，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特色来调整呢？
0: 一般的情况，这个合菜它必须的食材就是以肃宁的特点片粉为主材，还有白菜，其他的配料可以随时。
1: 那说完备菜之后呢，之后啊，我们到这个成品来说，它中间会有几个环节？
0: 一般的情况就是它的是以炖菜的火候跟食材的搭配跟下锅的秩序非常关键。
1: 咱们具体来说呢，比如说这个火候要到几分？
0: 这个火候应该是在文火，别的说中火，大火也不行，是中火，中火慢炖。
1: 整个过程中哪一点比较难把握？
0: 最难把握的应该是熬制汤汁儿，就是炖肉的时候，就是牛肉涮好肉以后炖肉炖出来的汤汁，这是一个非常难把握的。
1: 那咱们来做这个汤底的时候，一般是用什么样的肉？
0: 牛肉。
1: 哦，就是
0: 一般的是牛肉的肋条或者是胸口，就是肥而不腻的肉。
1: 那这个汤底的话，一般要烹饪多长时间？
0: 一般的情况低于3个小时以上。
1: 炖合菜啊，一般就是红白喜事上是必备的，甚至有人啊就为了吃这一口啊就去来这个现场等着。嗯，那它是有什么样的寓意吗？
0: 和和以团圆为主题。
1: 小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啊去一些红白喜事上开始吃了，到现在呢其实还在做，有没有觉得这之间的口味上有一些变化？
0: 有。
1: 嗯，
0: 也主要在这个口味上比过去应该更加浓香了，这个酸料更精了，因为现在的食材更多了，所以说搭配上也推出了新的品种。
1: 大家一起来吃这个炖合菜的时候，有一种啊别样的这个烟火气儿啊，您脑海中有没有一个这样的画面描绘出来？
0: 每人拿着一碗菜，吃着那个香劲儿，也都说吃出来以后那个团圆、那个团聚，还有咱们本地肃宁的乡情。
1: 那还有就是咱们呢也面临着就是传承嘛，您是咱们的第几代传人？
0: 我是现在是第四代，咱这个饭店呢燕民楼啊开了有40多年了，所以说有很多的东西特别是炖合菜也传给了好几个徒弟。
1: 咱们这个合菜会不会说每个师傅炖出来的口味其实是有微小的差别，还是说啊大家基本上能达到一个比较标准的水平？
0: 时间短的情况下还是有差异的，是吧？他得经过多次的磨练，多次的掌握，才能熟练。
1: 那您在往下传的时候和之前师傅们教给你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创新的地方？
0: 有。
1: 嗯，
0: 比如说肉，现在肉涮这一是涮这个牛的肋条，或者是肉的腱子，作为炖汤的主料。豆腐涮做这一个点卤的豆腐。
1: 哦。
0: 不要石膏的豆腐。因为点卤的豆腐对人体有好处，
1: 所以我们现在吃到的口感会觉得哎，就比之前相比会有一定的提升啊。那对于咱们就是再往下带徒弟的话，对他们会有什么样的期望吗？
0: 现在带徒弟啊，主要是教他们，一是说把菜的食材选好，各个做菜的流程一步步的教好，那再一个是教给他们以后多做公益活动，多搞宣传，多出去创新，是吧？多宣传咱们肃宁的特色小吃，
1: 在做好这个炖合菜的基础之上，还能够自己也成为炖合菜的宣传人。
0: 嗯，对的，是的。
1: 一菜融百味，一味暖人心。肃宁炖合菜炖的是食材，合的是人情，守的是乡土。它藏着肃宁人团结和睦、淳朴包容的生活底色，也蕴含着代代不息的非遗匠心。我们期待这道肃宁特色非遗美食能够一直传承下去，被更多的人熟知喜爱。关注肃宁融媒，带你了解更多的肃宁宝贝。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肃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百姓大舞台有你更精彩，百姓大舞台想秀你就来。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今天的百姓大舞台节目，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今天的精彩内容。

百姓大舞台栏目是县融媒体中心为肃宁广大文艺爱好者量身打造的一档才艺展示节目，也是全民参与展示自我的舞台。凡是想唱爱唱的朋友，不受年龄、职业、地域限制，均可报名参加。只要你有让人眼前一亮的才艺，只要你有展示自我的勇气，那就来吧。

把舞台让给群众，让群众做主角。肃宁县融媒体中心现面向广大文艺爱好者征集演唱作品，赶快联系我们，您将有机会走进肃宁融媒一展才艺。

0: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4: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5: 遛狗拴绳分辨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喂，张总，你说的那个项目啊，我们正在研究呢。我这会儿开车呢。好嘞。
8: 我不接，我不接。
7: 喂，大头啊，哎，我记着呢，忘不了，咱晚上见啊。
8: 我不接。
7: 喂，
9: 根据测算，开车接打电话比驾驶员正常开车反应会增加约0.5秒。驾驶中使用手机时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是不使用手机时的4倍。为了你我的生命安全，请勿开车时接打电话。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2: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1: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2: 中秋假期第二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
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取得多项突破性发现。
2: 伊朗提出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计划，据称美国已拒绝该提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

0: 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五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五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五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

0: 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1: 中秋假期，各地持续优化服务、升级场景，不断激发节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中秋假期，在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美食市集被搬到了水岸滨水空间，木船改造的市集沿水岸排开，形成船集市街的景象。上海市民杨兰说，在这里可以一站式尝遍各地美食。
3: 北方的一些像比如说什么沈阳鸡架啊，然后浙江台州吧那种美食，
2: 加上丰富民俗展演，有效带动周边商圈客流上涨。市集负责人张航达：
4: 客流都有一个50%的一个同比增长，也带动我们的区域销售业绩的一个提升。
5: 江苏省泰州市推出了早茶惠民福利，向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发放消费补贴。泰州大学生刘之涵：
6: 我们通过小程序领到了早茶消费券，满50就能减20，在老街吃早茶特别划算。
5: 除了补贴，在泰州全市数十家知名早茶门店消费后，开具满30元数字化电子发票，还能参与1万元现金抽奖。酒店负责人穆小燕：
7: 对于我们本地市民来讲呢，他们愿意更多的去尝试我们早茶的特色品种和新品，这样呢就直接拉动了我们早茶的人均餐标，能够吸引更多的游客来我们泰州打卡。
8: 这两天在江西省萍乡市南正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中秋主题市集上，文创手作、民俗好物、特色小吃应有尽有。萍乡市民刘婷和家人一起来逛市集。
9: 我今天来南正街逛千灯会，这边打卡点特别多，拍照特别好看。
8: 萍乡在中秋假期投放5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覆盖景区门票、酒店客房、文创产品、文化场馆等多元场景，游客彭一峰：
10: 都是实实在在的优惠，不仅可以用来买景区门票，订酒店也能用，之后我要趁着假期拿着消费券到周边景区转一转。
11: 假期里，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古镇升级沉浸式场景化互动式夜游体验，国风舞蹈、曲艺快板、杂技魔术等接连登场，为游客献上一场古韵与新意交织的视觉盛宴。游客张红梅：
12: 要一个那种氛围感，就是那种对于节日的那种亲和度。我今天还带着父母，是吧，三代，我就感觉在一起，就在一起，我就感觉很好。
11: 天津市西青区文旅局副局长任振怀：
13: 今年呢，我们还是注重文商旅的结合，开展了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把一些商业的这种环境的打造和我们的这个旅游观光打卡相结合。
0: 今天是中秋假期第二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1: 中秋假期第二天，国铁集团郑州局管内长途直通客流逐步回落，周边游、家庭游等中短途客流明显上升。郑州到洛阳、开封、南阳、安阳、商丘等区段客流较为密集。27号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将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国铁集团郑州局加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热门方向旅客列车40列。国铁西安局预计当天发送旅客48万人次。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方向将会增开夜间高铁。国铁西安局西安站客运员狄笑笑：
14: 我们在西安车站扩容充电点为8处，西安北站呢新增充电座椅1024个，充分满足了旅客的续航需求。车站服务台也是全面接入了12306系统。
1: 26号，铁路服务再升级，铁路部门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原有的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
15: 目前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除预约日期范围调整外，预约车票的兑现、退票、改签等其他各项服务及规则保持不变。
1: 国铁集团表示，京港高铁雄安到商丘段、宜昌到兴山高铁、哈尔滨到伊春高铁、西渝高铁西安到安康段4条高铁将会在9月28号同日开通，新建牛背梁站、安康西站等车站也将同步投入使用。西渝高铁西安到安康段通车运营，不仅打破了秦岭的地理阻隔，也让西安成为了全国第3个

0: 部第一个建成完整米字形高铁网络的城市。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举行，赛场内外国际目光聚焦中国。总台记者杨静、刘洪凯综合报道。
2: 在国家会展中心，八个展馆里的比拼已经接近尾声，赛场内湖光闪烁，键盘声此起彼伏，赛场外世界技能博览会、一校一队等活动让各国参与者走进中国。来自赞比亚的亚伯拉罕·蒙登哥作为上海世界技能大赛全球技能梦想大使，走进上海的校园，用自身经历向更多青年、教育者和公众推广技能教育的重要性。
3: I would like to see more collaboration with the private sector that is in China.
4: 我希望看到中国私营部门与政府技术机构之间开展更多合作，支持在赞比亚建立培训中心，让年轻人拥有设备、工具和空间，不断练习，为进入行业做好准备。
2: 对这场大赛，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给出了很高的评价，这很可能是最好的一届比赛。而在上海，他和各国代表还要完成另一件大事，本届大赛期间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世界技能组织新的战略规划也将在这里落子。
5: 今年9月，我们将在上海表决通过新的战略规划2035愿景。我们真心希望中国的经验能够激励其他国家做同样的事，用世界技能职业标准提升本国的技能教育水平。
6: 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正在进行中，取得多项突破性发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正在执行北冰洋科考任务的科考队观测发现，在北冰洋加拿大海盆区域海水表层之下50米至100米的次表层水体出现明显变暖现象。监测证实，太平洋水体正在持续向北冰洋输送热量，这一变化会直接加速北极海冰消融，持续影响并改变北冰洋的海洋环境与整体生态系统。在全球扩张速度最慢的夹克洋中脊东段，本次科考实现重要突破，首次获取跨越2500万年的完整岩石圈演化记录。数据证实，这一区域的岩石圈演化速度明显快于以往传统模型的预测结果。此外，科考队员在北纬86度以北的北冰洋高纬冰区多次成功捕获冰下极雪幼鱼，证实这片超高纬度冰区存在稳定的极雪野生种群，填补了高纬冰下生态观测的空白。同时，本航次全程完成19个冰站综合观测任务，成功搭建起北冰洋中央区无人值守观测网络。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 眼下，甘肃陇南澄县51万亩青皮核桃进入集中采收期，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陇南的核桃熟了。采制，总台记者张磊、丁宁。
9: 清晨7-8点的甘肃省陇南市澄县，薄雾还挂在半山腰，核桃林已经热闹起来。农户们手摘干挑，一颗颗带着露水的青皮核桃跳跃着落入筐中。澄县王磨镇的核桃种植大户张卫林随手摘下一颗核桃，现在掌心掂了掂，又拿出卡尺来量，直径54毫米，又是稳稳的丰收。
10: 哎，这些货漂亮。
9: 承包家乡的200亩荒山坡种核桃，张卫林已经种了20多年。早些年一到这时候，张卫林就犯愁，别的产区核桃成熟的早，7-8月就抢占了市场，农户们忙活一年只能加工成干果低价出售，活没少干，收益却没多少。
11: 因为原来的话大多数的认知就是干果还有核桃仁这样卖了，通过跑市场以后，这两年我们的吃鲜果的这些客户每年都在倍增。
12: 这里面是这几年咱们漏流合作社，
9: 张卫林跟着县里的团队外出调研，走出去这才发现了新商机。9月才能采摘的澄县核桃晚熟反倒成了优势。
11: 我们这边因为它的这个生长周期长，成熟的晚啊，能够赶上霜结。
9: 核桃离了枝怎么快速运下山，以前可是一大难题。如今张卫林探索出了山地运输新方案，500多米的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轨道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块就启用无人机完成果品调运。
11: 这三北京核桃如果到山顶的话，我们的人啊一刷一下都要半小时，现在无人机用上用不了10分钟。
9: 傍晚

0: 10分，山下收购点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农户们拉着刚采摘的核桃纷纷赶来。
1: 我从那个山西呀，这都是活好，这年年都来
0: 查资料、忙销售、跑优质苗种。张卫林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除了忙自己的家庭农场，他还牵头成立了技术服务队，每年培训超过1000人次。今年全县青皮鲜果预计产量可达30万吨，广户得当的地块最高可达6300多元。
2: 哦，今年的果子还是石头是在地下就夹着的啊，
3: 重
2: 得很，这还是要管理好的。
0: 秋风拂过万亩核桃林，树叶沙沙作响，空气里全都是核桃的清香。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北京、天津、湖北、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26号下午至27号14时，华北中北部、内蒙古南部、江淮西南部、江南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未来3天，华西至江淮降雨仍将持续，西藏南部有强雨雪。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博宇介绍，
6: 预计这个山西的北部、河北的中部、北京南部、安徽的南部、浙江中北部一带局地会有这个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今天夜间的话，江苏的南部、上海的北部和西部、江苏的北部可能会有一些短时强降水。
5: 副热带高压将继续强势掌控南方，江南、华南等地将有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中东部多地高温日数可达4至5天。浙江、福建、江西部分地区气温最高可达37至38摄氏度，且湿度较大，闷热感突出。
6: 预计9月29日至10月1日将有一次这个相对较强的一个冷空气会影响我国一个中东部地区，江南以北的这些大部地区将先后下降4到8度，内蒙古和东北地区的降幅会有10度到12摄氏度以上。
7: 今天的亚运赛场，中国代表团在射击、足球、跳水和皮划艇等项目上全面开花。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报道。
8: 在射击赛场，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决赛中，由王子飞、韩佳瑜和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第100枚金牌。随后进行的该项目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成功包揽金银牌，韩佳瑜以359环获得金牌。跳水项目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组合获得金牌。赛后陈芋汐表示，
9: 我们其实今年5月份4月底才开始配的，整体来说其实同步上面还有需要调整和进步的空间吧。但是确实像4组今天确实发挥出了不错的水平，然后也希望后续加油吧。
8: 男子双人3米板决赛，王宗源、郑九元组合以绝对优势获得冠军。郑九元表示，
10: 还是把自己的动作稳定性要提高吧。其实只要有王宗源在我身边，我基本上心态都比较放松，我剩下的他在我旁边我就特别安心。
8: 皮划艇竞水项目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王楠在女子单人皮艇500米决赛中获得金牌。随后马亚楠、吴胜月组合获得混合双人划艇500米金牌。在混合双人皮艇500米决赛中，中国年轻组合李晨浩、张鲁倩配合默契为中国队再添一金，中国队在本届皮划艇竞水项目收获8金。三大球方面，中国男足在1/4决赛中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度晋级亚运会男足4强，半决赛将会对阵韩国队。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今年中秋档档期电影总票房已破2亿，《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欢迎来龙餐馆》、《八仙》暂列票房榜前3位。
7: 中秋假期，夏津、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持续攀升，昨天发送旅客较平日增长近30%。
4: 余万高铁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今天顺利合龙，大桥创新采用公铁合建双连塔结构，创下多个世界第一。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25号称，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了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 有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该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5号宣布，伊朗已向美方提出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自美国接受计划之日起开始计时，计划所要求的美方行动大概需要4到5天落实，因此从美国接受计划的第6天开始，霍尔木兹海峡就可以重新开放，第7天，伊美可以就最终协议开启谈判。
12: 如果必要条件得到满足，海峡可以在7天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上通行。现在选择权在美国手中。
3: 阿拉格奇说，计划要求的美方行动不是新条件，而是6月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美方已经承诺的内容。美国媒体25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在公开场合表示，伊朗一直祈求在美国中期选举后达成一项协议，内容包括拆除伊朗核项目。美国官员称，特朗普私下里怀疑伊朗是否会满足他的要求，并已告诉其幕僚恢复轰炸行动的可能。不过当前观点可能会因中期选举结果而发生变化。报道还援引另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称，美国主导的一项旨在确保在伊朗威胁下邮轮仍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已经降低了达成协议的紧迫性。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已经造成超过5000人丧生，其中包括数百名妇女和儿童。
4: 欧洲即将进入供暖季，能源价格持续走高，正给民众取暖带来压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3: 今年6月至8月，欧盟机动车、汽柴油和润滑油的价格均保持上涨态势，同比分别上涨 13.7%、16.9% 和 23.8%。 进入9月，德国和法国柴油价格突破每升 2.4 欧元，希腊、葡萄牙等国95号汽油价格逼近每升 2.2 欧元。保加利亚原经济和能源部副部长库尤姆吉耶夫表示，
14: 一是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第二个原因是也门胡塞武装对红海另一个海峡的控制，当然还有俄乌冲突的影响。
13: 中东是欧洲柴油的主要来源之一，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致欧洲柴油进口价格飙升。另一方面，近期乌克兰加大对俄罗斯炼油基础设施的打击力度，俄罗斯已宣布柴油出口禁令延长至9月底，而欧盟对俄实施的能源禁令也使欧盟失去了获取低价燃油供应的渠道，欧盟境内炼油厂则因原材料短缺而产能不足。今年欧洲天然气市场价格同样出现明显上涨，9月初欧洲基准天然气价格一度升至每兆瓦时75欧元左右，较去年同期上涨一倍以上。分析人士指出，欧洲冬季取暖季即将来临，如果欧洲燃料的价格上涨趋势无法得到遏制，欧洲民众恐怕又将度过一个寒冷且难熬的冬天。
7: 其他国际消息，由于近48小时不间断降雨，泰国首都曼谷大范围洪涝和交通中断。曼谷市长26号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政府部门正加快疏排积水，分发沙袋，并将部分学校等场所开放为临时避难所。
4: 俄罗斯称25号晚到26号凌晨打击了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市的一处数据处理中心，该中心为乌克兰武装部队提供移动互联网和星链卫星通信系统运行支持。
7: 加纳央行24号表示，将与中国合作推动在两国贸易中取消使用第三方货币结算。
4: 美国密歇根大学25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较8月下降近4个点，为四个月以来最低水平。
7: 英超、德甲、西甲和意甲联赛25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年来非但未能防范，反而主动推进具有剥削性的方案，呼吁国际足联进行根本性治理改革。
4: 针对英国媒体有关曼城俱乐部在英超财务规则案件中被裁定大部分指控成立的报道，该俱乐部25号发表声明表示，相关程序仍在进行中。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赵初南、王远，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5: 听见奋进的力量，
16: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7: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5: 听见国家的成长，
18: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9: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5: 听见世界的回响，
2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5: 听见伟大的梦想，
2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5: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22: 北京时间19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外交部发言人就人工智能问题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我们注意到美方在介绍此次访问成果时使用超级智能代替人工智能，请问中方有何评论？发言人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时就人工智能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关于人工智能表述问题，中方重视美方的立场，也尊重美方的提法。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持续发展，各方可以结合最新形势加强交流，深入探讨，寻求共识。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美国媒体报道，目前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对中国抱有积极看法。多家主要民调机构的调查显示，近年来中国在美形象已显著向好，美国民众希望建立更稳定的对华关系。美国智库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近日公布的民调显示，57%的受访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较2024年的40%有所上升。负责监督该委员会此项民调的前美国国务院官员迪娜·斯梅尔茨说，如今大多数美国人都希望与中国开展合作。美国民调公司盖洛普今年早些时候进行的调查结果也显示，对华抱有好感的美国人比例大幅提高。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和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的民调结果显示，美国青年对华态度明显更为积极，他们对中国的技术创新和文化软实力更加了解，这从席卷互联网的极致中国化热潮中可见一斑。当地时间9月26号，泰国总理府发言人表示，近期该国多地强降雨对民众和游客出行造成影响，部分航班取消，造成游客滞留。泰国旅游与体育部已启动紧急应对措施，并前往机场协助受影响游客。印度警方当地时间26号发布消息称，该国东北部纳加兰邦过去2天发生假酒中毒事件，已造成至少19人死亡。当地警方已成立特别调查组，全面调查假酒来源及供应链。目前疑似假酒的样本已经进行法医毒理学检验，以确定确切致死原因。警方表示，已掌握部分线索，相关案件调查正在进一步展开中。 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26号结束滑板项目街式预赛。

0: 中国队崔晨曦、朱元玲晋级女子决赛，林鸿豪闯入男子决赛，街市决赛将于27号进行。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30号，雨带盘踞在四川东部至江苏一带，累计雨量普遍有30到60毫米。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湖北西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等地有80到120毫米，四川盆地东北部局地可超过200毫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1: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冲突持续升级，英国与法国相继表示将向沙特提供军事支持。此外，也门政府军称击退胡塞武装的攻势，持续动荡的也门局势接下来将如何演变？第二个话题是，近期英国发布新版太空战略，将空军司令部更名为航空与太空司令部，随后又宣布成立第三支太空中队。英国持续强化太空能力建设，背后究竟有哪些战略意图？此外呢，我们还将为您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来关注加拿大与欧洲相互靠拢。加拿大总理卡尼9月20号会晤法国总统马克龙，重申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同盟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马克龙说，法国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此前加拿大提出加入英国主导的联合远征军。那么滕老师，在您看来，加拿大与欧洲近期关系为何会迅速升温呢？
1: 我觉得两方面的考虑。第一个方面是历史回归，因为我们都知道，在这个美国独立之后呢，当时的美国呢也希望呢通过军事手段呢来控制加拿大，但是呢在这个19世纪初的时候呢，被加拿大和英国联军呢遭到给予痛击，特别是1814年我们看到这个英国和加拿大联军呢甚至还打到了这个华盛顿，那么烧了这个白宫，烧了这个国会山，所以这是一个历史回归。现在这个面对的美国咄咄逼人的压力，那么加拿大方面呢做出的选择就回归欧洲呢，这是一个历史的回归。第二个方面就现实的需要，因为从特朗普执政以来呢，不断的加大对于加拿大的这个压力，特别是我们看到通过这个增加关税，那么通过这个外交层面这个施压呢，希望呢能够把加拿大呢并入到美国版图，这不是一个玩笑，他这是特朗普要为美国开疆扩土的一个政策的选择。所以在双边关系呢出现了重大的波折，那么这个双边贸易呢也出现了大幅度下降，所以在这种背景下的话，那么卡尼带着加拿大呢回归这个欧洲呢，应该说也是一个现实的需要。因为欧洲目前呢同样也面对着美国包括增加关税等一系列的压力，所以如果说能够抱团取暖的话，可以跟美国进行一番又一番的周旋。
0: 好，接下来我们来了解欧洲国家立陶宛的修宪提案。立陶宛议会9月22号通过一项宪法修正案提案，准备解除立陶宛禁止部署核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的条款。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此前表示，立陶宛这项修宪提议完全不负责任。他指责北约成员国推行挑衅性政策，将立陶宛当作针对俄罗斯的潜在前沿阵地。那张老师，立陶宛此举又会给自身安全带来哪些影响呢？
2: 这次他的修正案提案通过了呢，并不意味着他的修宪完成了。那么修正案呢，将在今年十月和明年一月份呢进行两轮正式的投票表决，而且他删除宪法第137条呢，只是说消除了宪法层面的障碍。未来在立陶宛是不是要部署核武器，是不是要在境内设置国外的军事基地啊，还是要看他的政治和军事的需要以及其他国家的意愿。未来呢，这一修正案如果能够通过的话，我想呢也是一把双刃剑。那看似立陶宛能够得到更好的保护，但实际上呢起到的作用是拉仇恨。一方面呢，立陶宛希望通过扫清法律障碍，然后呢理论上为可以让立陶宛参与到北约的核共享，让北约的其他国家常驻立陶宛，增强立陶宛的这个心理上的安全感。那我们知道包括立陶宛在内的波罗的海三国呢是 欧洲中恐俄反俄情绪最大的国家。加入北约，他当然希望能够得到北约更好的保护。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立陶宛的议员就认为呢，他的邻国，你像波兰啊、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等这个北约盟友呢，在宪法上没有类似的限制。他认为呢，立陶宛不应该沦为这个受保护最薄弱的一环。所以他消除这一条之后呢，他可能啊可以弥补这一个最薄弱的这一点。但实际上呢，即便通过这一修正案，美国等北约国家包括法国、英国把他的核武器部署在立陶宛的可能性也比较低，因为这里呢过于靠近俄罗斯，那么把核武器部署在这里呢，它没什么战略纵深，容易遭到俄罗斯第一时间的打击。因为在北约的设计中呢，立陶宛和包括这个波罗的海三国呢，就是作为作战初期的一个缓冲地带，北约也不太可能囤重兵于此。相反呢，立陶宛这个举动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和俄罗斯之间的矛盾。一旦立陶宛领土上部署了瞄准俄罗斯的核武器，那么立陶宛领土呢啊也将直接被俄罗斯的核武器瞄准。这实际上呢让立陶宛从它的一个战略的缓冲地带变成了核冲突爆发的一个最前沿。
0: 好，我们继续关注的是一次鱼雷发射。英国政府9月21号宣布，首次用无人潜航器试射一枚鱼雷。本次试射由英国制造的神剑号无人潜航器于上周在英国水域进行。所用的鱼雷呢是美国和澳大利亚联合开发的重型鱼雷。英国称呢，此次试射标志着英美澳三国在潜艇技术方面的重大进步。那唐老师，您怎么分析美英澳三国在加快无人装备领域的军事合作呢？
1: 这应该说呢，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框架下完成的一次这个重要的试验。从目前来看呢，它两方面，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水下潜航器的这个实验，第二个呢就是鱼雷这个适配性的这个测试。那么从这次试验来看呢，它是在9月13号在苏格兰的这个海军的水下这个测试评估中心完成的。那么从完成情况来看的话，现在呢只是一个阶段性的成果，并没有呢达到预期的目标。包括现在我们看到，那么发射这个鱼雷的这个无人艇呢，是英国研制代号神剑的，它这个长呢12米，排水量呢是在这个无人潜航器当中呢算是比较大的一个这种这个水下的这种这个打击平台。那么它采取模块化的设计，可以呢在水下呢潜伏这个数周甚至数月，因为它不需要在这上面提供人的这个生命保障系统，所以它这个发射它的这个隐蔽性呢，应该说代表了未来水下作战的一个基本的发展方向。但是从这个测试来看的话，它是把这个传统意义上从鱼雷发射管发射的鱼雷呢，这个鱼雷现在是这个美国研制的 MK48 七型的重型鱼雷，它是一个外观

0: 挂型，就是把这个鱼雷呢放在这个无人艇的外边，那挂在外面，通过这种这个遥控发射，现在来看的话，双方这种这个适配性呢还很难达到预期，所以从整个一个试验过程来看的话，还有很多地方呢需要这一个进一步的改进或者实验，所以这应该说呢，在这个水下潜航器方面呢是一个重大的这个选择，就是说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三方呢在 AUKUS 这样一个框架下，那么进行这种实验呢，也其实呢也代表了未来这三国呢要着力发展水下打击兵器的一种这个基本的选择。
1: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印度在军工领域的一项改革。印度国防部长辛格近期批准将印度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研发的常规导弹系统的相关技术向符合条件的印度国有和私营房屋企业转让，用于国内生产。那张老师，在您看来，印度政府为什么急于对导弹生产模式要进行改革？
2: 首先呢，印度国防部希望引入这种竞争机制，试图呢让印度的武器研发进入一个良性的循环。之前印度武器的研发交付一直有大幅度延迟，然后质量欠佳的问题，这其中呢和印度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效率低下不无关系。因为之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呢，印度的武器研发制造它由国有部门和公司垄断，那么可以说皇帝的女儿不愁嫁，再加上印度特有的文化，造成了很多体制性的问题。现在呢，他把私营企业引入到军工制造当中，也就是为了刺激这些国有部门，倒逼国有企业来提高效率。其次呢，他也希望有助于印度进一步扩大武器弹药的产能。你像俄乌冲突啊，美伊冲突都体现出现代战争对导弹、无人机的需求量十分的巨大。即便是美国、俄罗斯这样的大国呢，也会面临导弹饥荒。印度去年和巴基斯坦短暂的冲突呢，也让印度军队不得不寻求扩充导弹的库存。你像美国甚至开始呢寻求利用一些车企的这个闲置的产能呢去制造导弹和无人机。现在印度呢试图把这个私营企业引入到这个弹药的生产当中呢，这样的话它的这个军队可以充分利用本国的工业资源。那在高强度持久冲突中呢，这一点还是非常关键的。当然这都是印度军方自己期待的结果，实现起来是有一定难度的。那比如说它的私营企业的产品质量控制问题，恐怕呢不是短时间内能够解决的，可能也产生这种无序竞争的问题。所以呢，在至少在短期内，它的这个产品的交付的质量有可能产生一定的下降。
1: 好，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有您感兴趣的军事问题或者是话题，都可以通过央视频留言，我们在节目中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好，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日，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阿拉伯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与此同时，英国与法国表示将向沙特提供军事支持。此外，也门政府军称击退了胡塞武装的攻势。那么，持续动荡的也门局势接下来将如何演变？相关情况，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据也门胡塞武装9月24号消息，该组织当天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一处敏感目标、西部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对吉赞地区的袭击造成数百人死伤，摧毁和引燃数座武器库。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24号晚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沙特从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和西部城市塔伊夫的空军基地出动 F-15 和台风战机，从奈季兰和吉赞发射导弹。也门马里卜、萨达、塔伊兹、焦夫和贝达等省所遭袭击累计达1018次。胡塞武装

0: 将继续对沙特的军事行动作出回应。以沙特为首的多国联军24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系统当天拦截并摧毁6枚胡塞武装弹道导弹，挫败了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塔伊夫和盐布的企图。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说，法国已与沙特完成相关讨论，法方将派出士兵并部署雷达、防御系统等军事力量，同时视局势变化调动驻扎在中东地区的空军力量。他强调，此举是为保护盐布的石油设施，而不是参与相关冲突。英国首相伯纳姆21号表示，应沙特请求，英国将为其应对胡塞武装袭击提供防御性军事支持。英方将出动一架航行者加油机，为执行防御任务的沙特军机提供空中加油支持。相关支持不涉及更广泛的军事行动。
1: 好，首先想请到邓老师，我们注意到近期呢，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的范围和力度都在不断的扩大，而您看从最近这次袭击，包括沙特首都的敏感目标、西部石油设施，再到西南部的军事设施，那胡塞武装为什么要选择这些地点作为打击目标呢？
2: 我觉得至少有三个目的。第一个呢，从政治角度考虑来说的话，继续向沙特呢施加影响，因为我们都知道进入9月以来呢，胡塞武装呢，加大了对于沙特在内的有关目标打击，不管是这个利雅得还是这个沙特这个一些军事设施和石油设施，这一其实呢是向这个沙特施加这个政治压力的一种选择。一通过这种打击首都，那么这个对于沙特来说的话，造成这个民众心里的恐慌，同时呢也向这个沙特的领导层呢传递的这样一个重大的信号，就是说你现在来说的话，你包括你的腹地都在这个胡塞武装打击范围之内，迫使利雅得呢在谈判桌上呢考虑安全方面的诉求，那么不再呢再继续在也门战场上投入这个资源。因为2015年之后呢，沙特组成联军对胡塞武装进行了多轮的这种联合的打击，但效果不彰，所以这是一个政治方面考虑。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是经济层面的考虑。从经济层面来看的话，我们都知道沙特呢靠这个输出这个石油呢来维系自己经济的这种这个生存或者是社会的发展。从这个打击力度来看的话，既有这个炼油厂，比方说阿美石油公司的这个储油这个炼油厂，还有这个沙特从这个波斯湾到盐布的这种这个横跨东西的这个石油管道。所以呢对于沙特来看的话，它的石油设施如果一旦遭到重大破坏呢，那么它整个一个经济呢可能会受到巨大的影响。那么另外还有一个从军层面来这个施加影响，因为现在来看的话，这完全是一场非对称的这个军事行动。那么也门胡塞武装可能用这个1万美元的这个无人机，或者是呢更便宜的一些这个杀伤手段呢，可以这个让沙特呢比较消耗这个爱国者，还有这个其他的这个导弹防御系统。按照现在的这个成本估算的话，胡塞武装每投入1亿美元的话，那么沙特呢就要付出47美元这个拦截成本。所以呢这种这个军事上的效果呢可以呢继续向外这个蔓延。因为我们看从九月份开始看到这个胡塞武装，不管是对于这个政府，就也门政府打击，还是对于这个沙特打击，它其实呢一个指向呢就是要完全控制曼德海峡，跟这个伊朗控制霍尔木斯海峡呢相呼应。所以呢胡塞武装现在似乎呢在扩大他对于有官方的这种军事行动呢，我觉得最主要呢还是希望在这个地区，在未来的这种这个局势塑造方面呢，创造一个有利于胡塞武装的这样一个好的这个环境。所以他现在加大这个打击呢，也是看准了当前中东地区这个局势的变化，以及美国现在不给力的这样一些这个现象的出现。所以他现在在加大这个攻击，包括攻击沙特呢，它都有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目的。
1: 嗯。 好，我们注意到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呢，沙特已经构建了一个复杂的分层防空体系，采购了包括多个国家的防空装备和系统。那想请问张老师，沙特的防空体系是怎样运行的？那么这套防空体系能不能有效应对胡塞武装的袭击呢？
3: 沙特呢基本上形成了远中近程结合、高中低空衔接的这样的一个防空反导体系。最外层呢是它的萨德反导系统。沙特是在2017年和美国签署了价值150亿美元的采购合同，当时计划是引进7套萨德系统，然后呢是在2025年7月份交付了首套萨德系统。目前来看呢，主要是这套萨德系统负责外围的防护，也不排除最近呢美国向沙特交付新的萨德系统的可能性，但是呢目前还很难确定。那么这套萨德系统是它最外层的反导系统，那最大射高大概是在180公里左右，射程呢200公里左右，主要拦截对方的弹道导弹。那么在萨德系统下边呢，就是它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可以说沙特呢是除了美国之外装备爱国者防空系统最多的国家之一。目前这个根据不同的数据来源呢，它的数量从10几套到20多套之间，最多的说是有25套。那么取一个平均数20套，这个数量应该说也不少了。像这个萨德这个爱国者三呢，它可以进拦截对方的中近程的弹道导弹。那么爱国者二呢，也可以拦截对方的这个巡航导弹，包括无人机。应该说，爱国者系统是目前沙特地面防空系统防空部队中最主力的装备。那么它可以说是一套中远程的防空系统反导系统。然后再在下面呢，就是一些近程的防空系统，比如说它之前引进的比较早的是这个法国的响尾蛇防空系统，射程大概也就是10多公里。然后呢，还有一些这个防空火炮，比如说天空卫士这样的35毫米的防空高炮。除此之外，还有少量的激光防空系统。那么主要应对在近程拦截对方的无人机，这是它的拦截系统。那么还有对空警戒雷达，比如说从美国引进了十几台这个 FPS 117对空警戒雷达，当然还有其他的型号。然后呢，它有一套和平之盾防空指挥自动化系统，把雷达呀、拦截系统把它这个连接到一块儿，进行这自动化指挥。这是它的地面的防空系统，它有相当数量的这个战斗机和预警机，也可以进行防空拦截。比如说，它有这个几架这个 E3 预警机，还有2架萨博眼预警机。这样子，它的空中预警呢还是比较完善的。然后呢，它可以引导它的像 F-15 啊、台风啊、狂风啊战斗机对对方的来袭的导弹和无人机进行拦截，主要是拦截对方的这个巡航导弹和无人机。
1: 那张老师，我注意到这次胡塞武装说袭击当中不但使用弹道导弹、无人机，还使用了巡航导弹。那面对胡塞武装的进攻，沙特这套防御系统拦截效率怎么样？
3: 应该说，它从技术角度来看，它是都可以拦的。就像这个这里面威胁最大的还是弹道导弹。你像弹道导弹，主要靠它的这个萨德系统和爱国者系统进行拦截，拦截概率是有一定的概率。但现在问题就是，胡塞武装沙特的部队像之前呢没有做好充分的战斗准备。像之前在这个美伊冲突中，他的这个爱国者大量消耗去拦截伊朗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而且当时呢他的爱国者消耗了过多的拦截弹去拦截对方的这个低成本的无人机，因为当时他没有很好的手段、很廉价的手段去拦截对方的无人机，消耗了大量的拦截弹。现在呢，他的这个爱国者系统拦截弹很少了，再面对是这个胡塞武装弹道导弹这个来袭的话，它可能没有足够数量的拦截弹，所以它会造成一定数量的对方的弹道导弹的这个漏网，对它的一些重要的目标构成威胁。当然，之前一些这个无人机啊、巡航导弹，从技术角度讲，拦截是没有问题，成功率比较高，就是它现在缺乏足够的拦截的弹药。
1: 好，我们注意到，正像张老师所说啊，随着胡塞武装加大对沙特的攻击，沙特呢，因为拦截弹短缺呢，开始向中东地区和西方盟友寻求援助了。对此呢，英国提出向沙特提供加油机，法国则派出士兵呢，计划派出士兵，并且部署雷达等军事力量。那滕老师，您怎么看英法向沙特提供军事支持的时候，都特别强调这是防御性的军事支持，他们各自有什么样的考虑？
2: 从英法来说的话，派一架这个加油机，而且从这个欧洲国家派这个雷达、派这个相关的分队呢，这应该说呢更具有这个象征意义。一方面呢，欧洲国家特别是英法两个国家在中东地区呢，确实是存在自身的利益，不管从历史还是从现实，那么历史其实像伊拉克 克、约旦、叙利亚、埃及呢，都曾经是这个英国和或者法国的这个殖民地。那么现在英国呢、法国呢，又希望能够在美国后退这种背景下的话，能够重新进入，因为他现在也看得非常清楚，这个沙特呢，现在处在一种非常尴尬境地，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应，两次，那么向美国求救都被美国特朗普政府拒绝了。那这个时候呢，他如果能出现的话，就顺势而为，尽管现在是这个一架。

这个加油器还有这个，地面雷达分队带着雷达过来了。那么你可以想象一下，那么大一个这个沙特的领土面积，靠这点兵力来说的话，是根本这个实现不了它的预期的。它更多呢是一种这个

0: 这胡塞武装，使用这个武力打击，包括这个沙特首都在内这样一些这个目标的这个行动。所以从这个英法来说的话，现在呢似乎呢，想着趁虚而入，趁着这个美国后退这个时机呢，把自己的这种影响力呢继续在这个地方加大，那么为这个以后这个其实设下庄脚。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要占领道义制高点。但是从这个地区来看的话，尽管英国和法国都说是防御性的，但是你把军队派过来了，哪怕是一架飞机，哪怕是这个一个雷达分队带着一部雷达过来了，那么我相信呢，接下来的话会不会跟这个胡塞武装发生正面直接冲突，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而且，英国和法国呢有没有准备好，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1: 嗯。
2: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4: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5: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连环套。
6: 窦尔敦当众练了螳螂十六式，练的是真好啊，拳似流星，眼如电，身如蛇形，腿如钻，猫窜狗闪，兔滚鹰翻，举手投足都有一定的程度，所以呢把这些和尚们都惊呆了。窦尔敦呢不是愿显示，他为什么要练有两种意思。第一，不练不行了，事情头挤到这儿了，和尚们叫号，迫使窦尔敦不得不应战。另外呢，窦尔敦也想得明白，要想在文殊院站住脚，就得露出两下来，前压奴背手，一压当行人，说旁的没用，得动真格的。什么真格的？武术。只有把大家镇服了，人们才能尊重你，这一点他看得非常清楚。这一练完呢，达到预期的目的，那个铁面佛啊，羞愧满面呢，咧着大嘴好半天才过来，师叔，练得棒极了，我是心服口服，外带着佩服。哎呀，我真没想到，恕侄儿眼拙，多有得罪，多有得罪。窦尔敦一笑，没什么，我练的有不到之处，还望你指教。哎呦呦，吓死我也不敢，吓死我也不敢呐、啊，那就等于在圣人门前卖字画了。和尚们都笑着围拢过来，七嘴八舌，一片赞扬之声。了惊呢，真没想到窦尔敦有这么两下子，也觉得挺羞愧，过来拉住窦尔敦两只大手，师弟，哎呦呦呦呦呦呦呦，没想到没想到啊，我这才明白为什么咱师父把你给收下。说实话，原来我不理解，我认为你那么年轻，咱老师收你究竟为什么呢？现在我才弄清楚，闹了半天你真有两下子。哎呀，真没想到没想到啊，师弟。窦尔敦也乐了，二师兄您别夸奖我了，再夸奖啊我连北都找不着了。说良心话，我这功夫啊都是跟我爹学的，没经过名师的指教。这次我到文殊院， 还希望二师兄和各位多加

0: 贬薄。师弟啊，就冲你这个谦虚谨慎劲儿，将来你就了不起，了不起呀、啊！咱这么说吧，窦尔敦一鸣惊人，大家对他非常尊重。打这之后，他就住在文殊院。那么跟大伙儿一起练武吗？没有。海静大师也了解到这情况了，心里非常高兴，因为窦尔敦有一定的根基，不用从头学起，都是海静大师亲自指点。没过几天，海静就把窦尔敦叫到罗汉堂，亲自传授他的武艺。这罗汉堂在山沟里头，跟那帮和尚不在一起，陪着窦尔敦练的就是大师兄了尘，二师兄了静。海静大师啊，既然收了窦尔敦了，要全力以赴，老师是真教，徒弟是真学，一人四个吊着膀子，窦尔敦的功夫是大有长进。海静大师发现窦尔敦这骨架、这个头、这把力气适合学硬功，因此偏重在硬功方面，举盾子、举石锁、拉铁弓、跑沙袋子，在这方面下了狠功了。窦尔敦呢也非常愿意学。除此之外，刀枪棍棒十八般兵器也传授给他。这爷俩吊着膀子这么一干，可了不得了。二五更的功夫，起早贪黑，世界上就怕认真二字，世上无难事，就怕心不专呐、啊。这个人要专进去，没有不成功的道理。暑往寒来，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啊，光阴似箭，一转眼吃不楞登仓。十五年过去了，十五年呐、啊。窦尔敦上山的时候是年轻小伙，现在变成了中年人了，个头更发起来了，而且举止沉稳，像一座泰山相似。在这十五年当中，跟老师学了掌法、拳法、兵器，另外还学了气功。海静大师的功夫十之八九都传给窦尔敦，窦尔敦完全都接受过来了，比了尘了静有过之无不及。在这咱要说一句，海静大师传授窦尔敦这么多能耐，唯有一样没传授他，什么呢？暗器。海静光明磊落，认为啊，比武是讲的真功夫、真本事，不能用暗器伤人。其实这老头啊，这个想法也不完全正确。你就传授给窦尔敦，告诉他不轻易使用，不就结了吗？他钻了牛角尖了，我会我也不教，教这玩意儿也没用。结果到了后文书，李家店比武，窦尔敦吃了黄三太的亏，就吃到暗器这方面了。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单说这天，窦尔敦正在罗汉堂练武的时候，突然门头僧跑进来了，来找海静大师。再看这门头僧是满头大汗，弥陀佛，老当家的，你快到前面看看去吧，前面出事了。哦，出什么事了？官府来人了，来了有一百来号，拿着刀枪棍棒，那个为首的还是个大官，听说是什么太原府的镇守使，也不是什么什么镇台吧，我也说不清楚。 还领着一大帮人啊，不依不饶的让您到前面回话。海静就一愣，心说我这是庙宇，向来跟官府不打交道，他们突然来这么多人想要干什么？官府能得罪吗？既然人家来了就不能回避。海静大师收拾了一下，转身奔文殊院。窦尔敦心里说话，官府来干什么？大概是有目的。哎呀，是不是查我来了？15年前我在家乡的时候杀过不少清兵，为这件事情我经常提心吊胆，难道说那件事情又揪起来了？不能啊，时过境迁，过去那么多年头了，怎么还有人能讲到这个事儿呢？他再想想庙上的师兄弟儿，这些和尚们跟自己相处甚好，不会有人告密。再者一说，我的身世也没几个人知道。他不放心呢，跟大师兄二师兄商量了一下，也不练了，要到文殊院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们离开罗汉堂仅走几步，撵上老师，路上谁也没说话，离着那么七八里地儿，凭着他们的脚力，眨眼之间就到了文殊院了。等来到前院客室，这么一看，呵，院里边全是清兵，蓝布包头，花里带大裹腿，穿着号坎儿，拿着大刀长矛，一个个舔胸叠肚，横眉立目。文殊院的和尚都闪到一边去，三个一群儿，五个一堆儿，都在那儿议论纷纷。海静大师很从容地上了台阶，有人把帘笼打开，老和尚进了屋了。窦尔敦、了尘、了净紧随其后也进了屋了。往正中央一看，那儿坐着个官儿，是清朝的武官，看上去个不高，五短身材，长得白胖白胖的，一对小母猪眼儿，两撇燕尾胡，头上戴着官帽，身穿着亮纱的马褂、蓝战袍，腰里佩戴宝剑，高网着马蹄袖，手里头托着鼻烟壶，正在那闻鼻烟儿。再到后头站着个细高挑，窄脑门尖下壳，能有个35、6岁，三绺黑胡，穿着米色的长衫，俩眼倍儿亮，也是趾高气扬。旁边站的清兵都佩戴着弯刀，一个个也是横眉立目，屋里鸦雀无声。门头僧紧走两步，来到这官员的近前，一笑：“弥陀佛，长官，这就是我家老方丈海静大师，当家的，这位就是太原府来的镇台大人。”海静啊，一看这小子作威作福，撇叉辣嘴，心中就十分不悦，像这种人就拜礼他。但是没有办法呀，人家是长官，文殊院归人家管，就得听人的。所以呢，强压怒火，满面陪笑：“阿弥陀佛，老衲参拜官长，应接来迟，当面恕罪。”这当官的撇着嘴，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海静，
1: 免了，你就是文殊院当家的？
0: 正是老衲。
1: 知道我谁吗？
0: 老衲不知。

0: 那我就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新上任的太原府的总镇，在下姓黄啊，我叫黄再彪。那么今儿个来，咱是例行公事。最近时局不太稳定，有些奸匪四外流窜，是为非作歹，杀人越货。我呢担心咱们庙里头有歹人，尤其你这文殊院有这么大，我想了解了解情况。庙上一共有多少和尚啊？还没等海静说话呢，了尘走了一步，赶紧施礼：“弥陀佛，本庙一共276名僧人。”
1: 呆着，我问他没问你，你知什么声你？你多什么嘴儿？
0: 弥陀佛，官长不知，我叫了尘，我是文殊院的监司，有关这方面的事都由我负责，所以我才回答您的问题。
1: 是这么回事，你还是监司？那好吧，一共多少和尚？
0: 276人。
1: 都是干什么的？什么出身？从哪儿来的？家乡住处的情况你都了解吗？
0: 全都了解，每个人都登记入册，不信请您过目。了尘都准备好材料了，双手呈上，黄总镇拿过来，眯缝着眼儿翻了那么几篇，
1: 还挺详细。这么说，你们庙上没有歹徒了？
0: 绝对没有，都是好人，而且都是佛门弟子。
1: 那好吧，那本镇我也就放心了。有件事儿我要当众公布，你们都是庙上的负责人，要认真地听着。
0: 是，您说吧。
1: 这个现在是大清王朝，明朝已经垮台了，这一点众所周知。大清王朝是爱新觉罗的天下，现在是顺治爷坐江山，大家必须得服从，对不对呢？谁要反抗，谁要不服，是自取其祸。现在就有那么一帮人声称自己是明朝的一老一少，对前明还怀有感情，对爱新觉罗氏不怎么拥护，他们到处煽风点火，造谣生事，更有甚者攻城略地，砍杀官人，是可忍孰不可忍。这帮人的结果我不说你们也清楚。再者一说了，螳臂挡车，自取其祸呀，你说你们还能翻得了天吗？绝对不能。所以奉劝各位千万要奉公守法，尤其我不说你们都清楚，你们都是佛门弟子啊，一心向善，讲什么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慈悲为本，善念为怀，说什么早晚三朝拜，佛前一炷香，对不对啊？你们是学的佛法，更应当奉公守法。另外一方面，你们千万要记住，这庙里绝不准私留歹徒， 就是一般的人也要登上帝，也要审查清楚，如果有知情不举者，要打个窝藏包庇罪，可是掉脑袋的罪名。我说你们都听清了吗？啊？另外还有一方面，你们庙上听说有不少的武器，那你们是练功的人，我不深究，但是有多少武器，有多少刀枪棍棒都得登记，官府有时候就来检查或者来核对，如果不一样，嘿嘿，你们可得担责任。听清了吗？海静大师点了点头，您放心，老衲全听清了，一定照办。哎，这就对了。哎，陆师傅，你也说几句吧。他回过头跟身后站那细高条说话。哦，闹了半天，这位姓陆。再看这个陆师傅，轻轻嗓音儿，好，我也说几句。他迈步转到前边，把胸脯一拔，鄙人自我介绍介绍，在下姓陆，我叫陆长青，我是太原府武术会的督办，当然了，这是镇台大人的提携。武术会的督办管什么呢？就是管练武的。我再跟你们说几句，你要好好的练武，这没说的。练武嘛，强身健体，上保国，下护民，这谁都知道是好事。可是单单有那么一帮不孝之徒，这帮人为非作歹，跟着闹事儿啊！啊，现在官府查出不少练武的人里头有匪类。方才你们说了，你们这都是好人，那我也相信。不过下不为例啊，你们千万谨慎。我要说的主要的是，现在新颁布了关于练武的有116条标准，现在发给你们，你们好好熟读，将来准备抽查啊。练武你就好好练武，千万别干别的。如果加入什么社团，如果危害地方和国家，一经查出必定法办。还有，再通知你们一件事儿，现在在北京设立了南齐北六13省总镖局，地点在前门外万盛镖局，练武的推选出个总头来，就是金镖侠神刀将圣英圣子川，那是武术会里的总头领。你们听说过这个人没有？啊，有关练武方面的事情都由他做主啊。你们把地点记清，将来便于联系。关于这100多条都什么规定，你们好好背一背，记一记。我大致就说到这儿吧。说完了转身又退到黄振台的身后。大伙以为这事儿就完了呢，还没有，这黄振台还挺能讲，闻着鼻烟嘚吧嘚嘚吧嘚，车轱辘话来回说，一直说了有1个时辰，最后觉着口干舌燥了，他才不说了。好了，今儿个都到这儿结束吧，也该吃晚饭的时候了啊。本镇要回衙门了，有什么事情咱们经常联系。是是是，大人，还到庙上参观参观吧。改日吧，今天太晚了。好好好，就这样就这样。 中和尚。

0: 列队把官人们送走了，庙门等关上，海静大师把眼一闭，阿弥陀佛，造孽造孽呀，这都是一帮什么东西。嗯，海静心里不高兴，最不高兴的是窦尔敦。从这天开始，窦尔敦精神恍惚，坐卧不宁，吃的饭也不多了，晚上睡的觉也少了，有时候练着练着功啊，他就走神儿，明显的消瘦。为什么呢？窦尔敦的勾起心事来了，一见着这些当官的当兵的，他想起15年前发生的事情。15年前窦家庄横遭惨祸，不仅窦尔敦的爹娘死了，哥哥妹子到现在下落不明，这些事儿能完得了吗？所以这个当官的一来就勾起他的往事啊。窦尔敦是咬牙切齿，心说我学会了武艺，非给死者报仇雪恨。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窦尔敦心事重重，勾起来往事，结果精神恍惚，吃喝不下，也没心练功了。他这些师兄弟也发现了，不过呢没人问他。后来海静大师也发现了，这天晚上海静把窦尔敦叫到身旁，徒儿，你怎么了？你是不是想着要报仇雪恨？
2: 哟，
0: 窦尔敦一愣，心说我老师真是神仙呐、我心里想的事儿他怎么能知道呢？师父，您算说对了，我的确要着急下山报仇，不过呢我不敢跟您说，我怕您老不答应，所以呢我一直隐藏在心底。哎，孩子，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啊，杀父之仇不共戴天之恨，我怎么能拦着你呢？
2: 是吗？这么说师父您同意我下山了？
0: 贫僧自然是同意。
2: 哎呦，我的好师父哎！
0: 窦尔敦说到这儿，扑通给师父跪下了，眼含痛泪呀、师父，旁人不知道，您老知道的是一清二楚。15年前，窦家庄惨遭横祸，我爹战死在庄外，我娘遭了清兵的毒手，我哥我妹子到现在下落不明，有多少父老乡亲死在清兵的屠刀之下，此仇此恨我焉有不报之理呀、无奈自从您收留了我，来到五台山文殊院，师父对我照顾的无微不至，您的年纪一年比一年大了，我又不忍心离开老师，哪怕我孝顺师父一天，我算尽了孝心了，我怎么能就这样甩袖子一走呢？因此我心悬两地，蒙老师理解我的心意，允许弟子下山，弟子是感恩不尽。可是师父，我又舍不得离开您，您说可怎么办？窦尔敦呢、轻易

0: 不掉眼泪，这动了真心了，趴在师傅的腿上吧嗒吧嗒眼泪掉下来。老和尚也动了真情，两眼湿润啊，摸着窦尔敦的肩头，孩子起来吧，你还记得吗？你自从来到文殊院那天，你的两个师兄就问过我，是给你落法为僧啊，还是怎么的？我当时向他们交代的清楚，我说你与清福无缘，与洪福有份，迟早要离开五台山文殊院，因此不宜落法为僧。你看看咱们文殊院哪个人都剃了头了，唯独没给你剃头，为师早安下这个心了。既然你把心里话说出来了，为师是绝不阻拦呐。你提的这个事儿，为师有几句心腹话也得向你交代明白，师父请讲。孩子，报仇可不那么容易，也不那么简单呐。因为你的仇人不是张三李四，不是某个人，而是清朝廷啊，是爱新觉罗的江山社稷。为师纵观这些年的变化，发现明朝是彻底的完了，什么反清复明都是痴心妄想。数年前你还记得吗？人们把希望寄托到南明的什么贵王、鲁王等等等，结果全完了。现在看一看清朝的江山逐步稳定，也巩固的差不多了，八旗劲旅那也不是好惹的，而且清政府采取一系列的措施让老百姓心服口服。在这种情况下，你要下山报仇又谈何容易啊。但是人各有志，我也不阻拦，切记下山之后要依靠大家。有那么句话叫众人捧柴火焰高啊，就剩下你孤家寡人孤掌难鸣，势必飞蛾奔火，你明白我的意思吗？窦尔敦多聪明，能不懂吗？老师说的话语虽然不多，但是点中了要害，老师说的都是至理名言呐。窦尔敦点了点头，师父放心，弟子牢记不忘，只要给我的父母报了仇，给乡亲们报了仇，哪怕赴汤蹈火万死不辞。要不是遇上师父，15年前为这条命就保不住了，我也豁出去了。海静大师一看窦尔敦决心已定，就不往下说了，但是他话锋一转，面带严肃，弥陀佛，尔敦呐，并非为师出尔反尔，我允许你下山不假，但是你能不能离开五台山文殊院还在两说。哎，窦尔敦就一愣啊，他不明白老师这话什么含义。师父，能不能您把话说得更清楚一些？孩子，咱们文殊院有个规定，不管是任何人想要离开文殊院，经我允许之后还要闯罗汉堂。窦尔敦一听愣住了，心说文殊院还有这种规定，从前没听说过呀，老师是什么意思呢？所以他就问师父，这罗汉堂是怎么个闯法的？
1: 不必多问，到时候你就清楚了。天气不早，休息去吧。

0: 切记养精蓄锐，攒足了精神，明日为师就领你去闯罗汉堂。
1: 是。
0: 窦尔敦知道老师的脾气，多一句话也不敢说了，转身回到自己屋里。哎呀，到了屋里说什么他也睡不着了，心潮澎湃，思绪万千，一会儿想过去的事儿，一会儿想眼前的事儿，又想到罗汉堂的事儿。看老师那严肃的表情，这罗汉堂不是那么好闯的。我竟在罗汉堂练功了，没发现有什么奥秘，他怎么个闯法呢？哎呀，百思不得其解。后来他觉着在屋里太憋得慌了，他就到了院了，倒背着双手来回直溜。溜了那么一会儿，他突然听见脚步的声音，抬头一看，眼前灯光一闪，原来大师兄了尘带着四个小和尚寻更下夜来了。了尘进院一看，窦尔敦没睡呢，赶紧迈步过来，师弟，这么晚了怎么还没休息？啊，哎，没睡呢，我睡不着。了尘一乐，我兄弟，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最近我发现你精神恍惚，说话前言不搭后语，往那儿一坐，两眼发直。练功的时候你也心不在焉，能不能跟哥哥说说呀？窦尔敦呢，巴不得的找个知情人呢。师兄啊，我真想跟你说说，您能不能腾出身子来听我讲讲？
1: 行啊。
0: 了尘一转身，把四个小和尚打发走了，跟着窦尔敦进了屋，反手把门关好，哥俩对面坐下。了尘就说，兄弟，这回有什么你就说什么吧。窦尔敦呢也没隐瞒，把家里的事情一五一十都对师兄说了，最后说的眼前的事儿。师父已经同意我下山了，但有个条件，必须闯罗汉堂。怎么个闯法我心里没底，因此我睡不着觉。师兄啊，你大概知道内情吧，能不能把底细告诉我，我感恩不尽。哦，了尘一听原来如此。哎呀，兄弟，这叫我怎么说呢？按规矩我可不应该告诉你，但是咱哥俩感情特殊的好，你又要离开这儿了，我呀就破一回例吧。这个闯罗汉堂这事儿可不简单呐。在没说之前呢，我先给你讲讲罗汉堂是怎么回事儿。数年前吧，也就是说咱师爷还在世的时候，这老头心特别灵，他曾经到国外去过，学过什么西洋八宝转心螺丝，反正我也说不清吧，就是那些外国人呢摆了那些东西他都学会了。回到五台山文殊院之后呢，他天天画图，天天琢磨，整了不少铁条、铁板、藤子、珠子。那时候啊，我已经来了，但是我不知道他干什么，也不敢问。天天在罗汉堂周围他转悠，嘿，数年之后果然成功了。他制造了18个假人，说是假人

穿上衣服往那儿一站，有眉毛有眼睛有鼻子有嘴有四肢，嘿，跟活人是一般不二，他就是不会说话。另外也不知道怎么鼓他的，这十八个假人都会武艺，举手投足非常标准，都会三十六路达摩式，练得妙极了。咱就这么说吧，他这个假人是机器，所以呢他发招格外的快呀，不是真人能比得了的。也不知道怎么鼓的他都会。后来呢咱师爷又修了罗汉堂，可修的一半上师爷就死了，由师父来继承。咱师父哎呦更聪明，把罗汉堂修好了，把这十八个假人都给起了名，放进罗汉堂。不知道你注意没有，咱们练功的时候周围转圈有十八个门，门上都夹着锁，你想有这么回事没？想起来了，有，对啊，每个门里锁着个假人。当初啊我们也不想在这待了，也想离开文殊院，可是按着文殊院的规定，想要下山得必闯罗汉堂。我跟你二师兄了敬啊，提出要求来了，结果怎么样啊？被这假人揍的是鼻青脸肿啊！有一次我这腿好像没被踢折了，趴了仨多月都没下来地。到那之后我们也就死了心了。听老师说呢，这是检验文殊院和尚最高标准，要过不了罗汉堂，说明他的武艺没学精，就不允许离开这儿。现在我也泄了气了，我再也不敢提这个事儿了。兄弟，你要闯罗汉堂可千万得留神呐。当然了，论你的武艺超过我们弟兄，但是我心里还是没底呀。这我只能跟你说到这儿，希望你好自为之啊。我还有事儿，我先告退了。了尘呢也不敢详细说，他怕来人听见老师责怪，所以匆匆忙忙离开跨院。窦尔敦一个人呆呆的又坐了一会儿，觉着又疑惑又感觉奇特，这个假人他毕竟是假人，他怎么比得了真人呢？我就不相信我不是他的对手，哼，明天咱就试试。窦尔敦打定主意躺到床上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的，就觉着一眨没眼的功夫天哪亮了。窦尔敦急忙下了地，到了外间屋梳洗一毕，把衣服穿好，又到餐厅吃了点饭。那说那阵有餐厅，咱这么说您听得清楚，就到吃饭那屋吧。吃了几个馒头，喝了两碗粥，饱餐了战饭。刚吃完来个小和尚，三当家的，老当家的吩咐下来了，让您赶奔罗汉堂，老当家的在那儿等着您呢。好吧。窦尔敦从后门出来赶奔罗汉堂，咱没说嘛，离着八里多地儿。窦尔敦心急腿快，时间不大就到了。等进院一看，老师在椅子上坐着呢，身后站着两位师兄了尘和了净，然后旁边就没人了。窦尔敦过来见过师父和师兄，

0: 应大师看了看他，尔敦呐，昨天休息的怎么样啊？
1: 师傅，我睡得可香呢。
0: 哼，胡说，你看看你的眼睛充满了血丝，面容暗淡，大概没睡好觉吧。如果没休息好，最好改日再闯罗汉汤不迟。
1: 不，师傅，我睡得可香呢，可我就是这个气色。
0: 海静一看窦尔敦心里的特着急，也就不便阻拦了。好吧，既然为师叫你闯罗汉堂，就不能更改，你要做好准备，了尘把门户开放。
1: 是。
0: 了尘手里拎着一串钥匙，把罗汉堂的大门打开了。原来窦尔敦呢，经常在这儿练功，没感觉怎么地，今儿就感觉着非常神秘。顺着门往里一看，嚯，这18个假人全出来了，面对面全都站好了。哎，真跟真人一般不二哎，有的严肃，有的面带笑容，有的好像凶神恶煞，个儿都一般高，穿的是灰布僧衣，就有一个手里拿着家伙的，其他的都是持手空拳。窦尔敦看罢之后转身问师傅，老师，我什么时候闯罗汉堂？那就看你的了，做好准备，马上就动作吧。
1: 哎，
0: 窦尔敦把长大的衣服捆掉，把发髻拢好了，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又站到那儿平了平气，定了定神。了尘说话，老三呐，别紧张啊，这个是假人，你跟平时一样，只有不紧张才能发挥的正常。
1: 是，我知道。
0: 这俩人啊，对窦尔敦都不错。了尘说完了，了静过来又嘱咐半天，窦尔敦点头。海静说：“可以了，你就开始动作吧。”
1: 哎，
0: 窦尔敦迈步进了罗汉堂，那一人仨站在门口看着。窦尔敦没比试过呀，心里没底。一看对面站着个罗汉，那个头跟自己差不多，面带严肃，双掌合十，那眼睛还眯缝着。哦，要想过去非转过他去不可，但这地方摆的当不当正不正，还真就转不过去。窦尔敦心里想着，迈步往前走，离这假和尚不远了，就觉着脚底下踩了什么东西了，耳中中就听见嘎巴这么一声，把窦尔敦吓了一跳，闹了半天把消息踩动了，就好像那开关差不多少。就见对面这个假和尚抡起双掌，呜，奔着窦尔敦花盖穴就拍来了，动作之快出乎人的意料啊。窦尔敦一看不好，赶紧往下一哈腰，双掌走空。还没等窦尔敦站起来呢，就见这假和尚双掌一合，手心朝下，手背朝天，奔窦尔敦这脑袋就拍下来了。那掌心可都是铁的，那要拍上吃得消吗？窦尔敦一看不好，一拨了脑袋，把双掌躲开。哪知道这个假人单臂一横，使了一招叫凤凰单展翅，奔窦尔敦的软肋就击来了。窦尔敦赶紧吐气吸胸，使了个千斤坠， 跳出罗汉堂。再看那假人回归本位，双掌合十，眯缝着眼睛，是纹丝不动的。走着蹲到了外头，这心呢就跳成了一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心说好险好险呐、啊，怎么这么快、啊？幸亏我躲得及时，不家真把我拍那儿了。看来大师兄没吓唬我。海静大师一看，扑了扑了脑袋，耳朵呐，算了吧，今天就到此为止，明天再比也不为迟晚。说着转身要走，窦尔敦那能干吗？紧走两步把老师拦住了。师傅，你怎么不让我比了？我觉着没什么。我看你精神不太集中，方才多危险呢、啊、要不是仗着你功底扎实，你就受了伤了。我看不比也罢。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3: 生命我担当，传播正能量。大家好，我叫凤宗主，是一名从医31年的医务工作者。医生是圣洁、崇高、伟大的名字，病人在我们心中永远是第一位。廉洁行医，放心看病，让我们共同构建和谐美好的医患关系。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朋友们，欢乐童年开始啦！

0: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1: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2: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他们用噪音造了台冰箱，用的是爆款动漫里的同款物理原理。
0: 爸爸，隔壁装修好吵啊。
2: 那也没办法，家家都有装修的时候，人家的装修时间还有装修过程都是规范的，我们也应该理解。不过彤彤程程，你们知道噪音可以用来降温吗？
0: 这听起来也太扯了吧，噪音还能给人降温啊？
1: 就是啊，那我们还要冰箱空调干嘛？
2: 别急，道理啊是这样的。2003年，联合利华冰淇淋大户就和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联手制造出了一台用噪音降温的冰箱。用声音降温的冰箱利用的是热声效应。热声效应的原理呢其实并不复杂。我们知道啊，声波可以让空气震动，对吧？空气震动的时候呢就会压缩和膨胀。空气分子随着声音的震动，随着声波的传播，一些区域压缩，一些区域膨胀。那气体被压缩的时候就会变热，膨胀的时候就会变冷。声音呢，就是靠这一点来改变温度的。
1: 爸爸，要不你通俗的解释一下，这有点抽象哎。
2: 比如我来演示一下啊，我不停的给这个瓶子按摩，使气体分子变得活跃，气压变大，那瓶子里的气体温度呢就上升。就像是咱们给自行车打气的时候，也能感受到车胎因为气压增大而变热。
1: 爸爸，让我摸一下瓶子。
0: 我也摸摸。哎，真的变热了哎。
1: 我也摸到了。
2: 是啊，那如果打开瓶盖放出气体，让气压降低，温度就会下降。反过来，温度的变化呢也会产生声音。几百年前，吹玻璃的匠人就发现，如果把热玻璃球接在冷的玻璃管上，管子中就会发出单调的噪音，这个就是热声效应。1859年，荷兰物理学家就利用热声效应制造出了会唱歌的管子。而在1887年，第三代瑞利男爵开始探讨用声音传热的可能性。荷兰物理学家呀，只要在空管中放置一片筛子，并且在下方加热，哎，管子就会唱歌。
1: 哈哈，厉害了我的科学家们。
2: 你们可能更想不到啊，在那个年代，在全球大卖1000万册的漫画《炎炎消防队》里，其中一个角色卡利姆·弗拉姆就是利用热声效应将热量转化为声音，再用声音降温使敌人冰冻的技能。
1: 把这些原理应用到漫画里边，这也太优秀了吧。
2: 而且啊，日本最近也出了新的版本，你们有空的时候呢可以去看看，挺好看的。
0: 爸爸，我还有问题啊，那我们平时说话唱歌放歌的时候为什么感受不到呢？
2: 这是因为大家说话不够大力啊。说话时产生的温度波动是40微摄氏度，也就是1摄氏度的1/1000000，所以很难被感觉到。但是呢，如果你的音浪能够达到180分贝，温度波动就可以达到24摄氏度。这时候你附近的人啊，就会感到一冷一热，那就很刺激了。所以呢，利用声音可以产生温差，就能制造空调和冰箱。
0: 明白了，那就没有什么其他特别的了。
2: 特别的还是有的。美国发现者号航天飞机就曾经搭载热声制冷剂上天。

0: 还有一些冰箱啊，也是同款原理，它能够让200升的冷柜维持零下18摄氏度的低温。
1: 爸爸，那这又是什么原理啊？
0: 原理是这样的，用喇叭产生的噪音在管子里面产生驻波，也就是说呀，管子某处的气体气压更大更热，那另一处的气压就更小更冷，用冷的这一端就可以用来给冰淇淋制冷了。当然了，为了产生足够的冷气，这个冰箱里的喇叭呀能发出173分贝的巨大噪音，能让人聋，这比什么摇滚音乐会还可怕。
1: 爸爸，这么高分贝的噪音是能制冷了，那旁边的人也被吵死了吧？
0: 别担心啊，热生冰箱的噪音是不会泄露出来的啊。而且呢，好处还很多，比如现在的冰箱呢，常用的冷却剂都是温室气体，而热生冰箱就不含温室气体，环保的多。很多国家啊都在研究这种很有前景的环保的技术，
2: 还能保护环境，那真的应该好好研究起来了。
0: 那是当然了。还有一个很有意思啊，在二战的时候，在雷达发射机附近工作的人常会报告说自己能听见微波的那个咔嗒或者滴滴的声音。有一些人提出这就是热弹性膨胀导致的，就是说啊，大脑组织被微波加热以后会膨胀和收缩，从而产生了震动，震动能产生声音，然后这种声音就传到给耳朵，接着又被大脑解析成了滴滴的声音。简而言之啊，这就是大脑听到自己膨化变熟的声音。
2: 这可难受了吧，我可不想尝试。
0: 咱们是可以逃离苦海啊，但是研究者可不得不承受这些。在1880年，贝尔，就是发明电话的那位科学家，他在研发电话的时候就发现一些材料吸收了电磁波，比如说像阳光之后就会发出声音，后来呢，这被称为光声现象。人体内就存在这样的材料，比如血红蛋白就具有发色团，可以吸收光子的能量，产生热弹性膨胀，从而发出声音。利用这种效应，人们就发明了医学的光声成像技术。
2: 爸爸，这岂不是说环保冰箱制冷全靠喊出来的？
1: 而且我发现用这个原理可以制造武器，声音温控武器。
0: 对啊，你们俩说的都很正确，所以啊，就别抱怨人家的噪音啦。这样咱们出去买个冰淇淋啊，正好咱们可以放松放松眼睛，好不好？
1: 我要吃两个球。
2: 我要三个。
1: 我要四个。
2: 我要五个。
0: 行，再这么说下去我钱包要死了。
1: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2: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0: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20亿年前，有人建造了一座核反应堆。
1: 哎，爸爸，你看过这本书吗？
0: 什么书？
1: 《世界未解之谜》。
0: 嘿，你别说啊，这本书我还真看过。
2: 哎，爸爸，那世界上都有什么未解之谜呀？
0: 那太多了，比如什么20亿年前的核反应堆啊，三叶化石上的脚印啊，还有化石里的电滑火塞等等。
2: 那这些谜团都得解开了没有呀？
0: 别的不知道啊，20亿年前的核反应堆这一条已经证实是谣言了。
1: 哦，那快跟我们讲讲是怎么回事儿。
0: 1972年的时候啊，法国的一家工厂在抽检加蓬共和国出产铀矿中发现了异常。人们在化验中就发现啊，这种铀矿石好像是被提炼和使用过的。
1: 是谁提炼的呀？
0: 人们也想知道啊。所以呢，工厂就派出了科研人员前往加蓬共和国考察，结果就让人们大吃一惊。原来加蓬的这个铀矿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大型核反应堆，这个反应堆年代呢是在20亿年前。
2: 20亿年前就有核反应堆了？
0: 对呀，而且它的布局非常合理，我们现代的水平啊也不过如此。进一步的发现更让人吃惊，原来这个核反应堆在建成以后至少顺利运转了50万年以上。
1: 这简直难以想象，我们人类才存在多久呀？
0: 可不，所以有人说啊，这个核反应堆的存在说明要么在人类之前在地球上还有其他文明，

0: 要么就是在史前出现过外星人。只不过啊，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谣言。
1: 说了半天都是假的呀。
0: 也不能说完全都是假的。这个故事的前半部分是真实存在的事件。法国的确在成分分析的过程中发现油矿有问题，也确实派出了科研人员对油矿进行调查。
2: 啊，那就是后面说的核电站有问题咯。
0: 其实呢，并没有什么所谓的布局合理的核电站。这批油矿石出现问题，完全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而已。
1: 核电站居然能凭空捏造，真是佩服。
0: 我们都知道啊，现代的核反应堆呢，都离不开放射性元素铀。那铀在自然界呢，有三种同位素：铀234、铀235和铀238。铀矿中主要是铀235和铀238，其中铀235的比例呢是 0.72%， 而铀238的比例是多少呢？ 99.28%。
2: 不同铀矿挖出来的铀，这个比例会发生变化吗？
0: 不会，无论从世界上哪一个铀矿中采掘出来的矿样，铀235和铀238的比例都始终不变。不过呢，在开采出来的铀矿中啊，只有铀235才能产生核裂变，而核电站使用的是浓度为 3% 的铀235，这就是所谓的低浓缩铀了。
1: 那就是要想办法创造出低浓缩铀吧。
0: 对呀，核电站为了发电就要对铀矿石进行浓缩，这样才能制成 3% 的低浓缩铀。但是啊，在一些来自加蓬奥克洛矿场的铀矿石里面，铀235的含量普遍偏低，有的仅仅是 0.717%， 有的呢是 0.44%， 最低还不到 0.29%。
1: 不是说这个比例不会变吗？
0: 对呀，所以这个发现引起了世界核科技界的极大兴趣。其实啊，距今约20亿年前，在奥克洛矿场曾有十多座天然核反应堆。这些天然核反应堆啊，涉及到500到800吨的天然铀，那释放出来的能量就相当于100亿度电，平均下来每天发电量不过54.8度。
2: 听起来也不是很多呀。哎，那这些电量够我们用多久呢？
0: 哎呀，这点电量按照美国的人均使用量，能够一个半美国人用的。
1: 就为了每天54.8度电折腾出来一个核反应堆，这好像没必要吧？那这个核反应堆到底是什么情况呀？
0: 其实呢，这跟奥克洛矿场的地质条件有关。奥克洛矿场在形成之初啊，实际上是一个临河的河岸，在河边就沉积了大量的细沙。这些细沙在随后的岁月中呢，被埋入了地下，然后被越压越实，越压越实，最终呢，就形成了砂岩。
2: 这些砂岩有什么作用呢？
0: 来自河流上游和砂岩上层的水，就会向下不断的淋滤，沿途还不断的溶解铀元素，成为铀矿矿液。那这些铀矿矿液遇到砂岩之后，疏松多孔的砂岩呢，就跟海绵似的，吸附了大量的铀元素。然后铀元素不断在砂岩当中富集，最终就形成了铀矿。
1: 那么这些铀矿又是怎么开启了天然核反应啊？
0: 想知道这个答案啊，咱们就得先来看看现代核反应堆的原理。铀元素会自发发生衰变，在衰变过程中呢，会释放出中子，这些中子在形成以后会撞击其他的铀元素，从而引发链式反应。铀元素浓度足够高，这种链式反应就将一直进行下去，而反应过程中会释放大量的热，那用这个热量去烧水，水变成蒸汽，蒸汽就可以推动水轮机，对吧？
1: 听起来核反应堆的原理也蛮简单的嘛。铀元素富集，一旦超过临界浓度，就会自发发生核反应。
0: 是的，奥克洛矿场部分区域内砂岩中的铀元素不断富集，可能一度富集到 3.6%。 那这些富含铀的矿石呢，自然就会发生核反应。
2: 那它为什么能持续反应50万年呢？
0: 只能说是断断续续50万年。天然核反应堆运行期间呢，会消耗能量，铀浓度到达临界浓度之下，或者呢，由于地下水因为高温而蒸发，这个时候链式反应自然就会逐渐终止了。
1: 我知道了，要是铀元素不断富集，地下水也会再次涌现，核反应就又会出现了。
0: 嘿，没错，看来啊，你已经掌握了20亿年前的核反应堆的秘密了。

0: 定是外星人告诉我的呢。
1: 爸爸刚说完那是天然的，不是外星人造的，你就又瞎说。
0: 收到请教，收到请教。
2: 呼叫外星人程程，呼叫外星人程程。请问外星人程程什么时候才能去写作业呀？
0: 哎，我一个落魄在地球上的外星人，只好被你欺负一段时间了。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3: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4: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
2: 比起那波晚上吸血的，白天出没的大花蚊子才是百闻不如一见。
0: 妹妹，你怎么又在喷国际大牌香水 Six God 了？
1: 他痒死了，我刚刚被蚊子咬了一个大包，怎么大白天也有蚊子啊？
2: 彤彤，程程，哎，你们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啊？一天中什么时候最容易被蚊子叮呢？
0: 是晚上，毕竟蚊子看起来就像一群天黑请闭眼的吸血鬼。
1: 不光是晚上，爸爸，这吸血鬼是24小时在线吧？
2: 没想到吧，为了吸你这点血啊，蚊子很勤奋的。说起来呀，蚊子可不是单一物种，世界上的蚊子有3500多种。不过呢，真正惹人讨厌的大概也就是1/10，攻击我们的呢基本上也就是这三位：又大又花的埃及伊蚊，白天按兵不动，夜晚风采依旧的暗蚊，名字挺酷但实际平平无奇的酷文，
1: 三傻搭到好莱坞的感觉。
0: 爸爸，这三种类型的蚊子有什么区别吗？
2: 给他们这个战斗力排个序啊。穿着这条纹衬衫的埃及伊蚊排名首位，可以在叮咬人的时候把病毒随口水一起吐到人的血管里。同时具有迷惑性的是，埃及伊蚊就是那个白天咬人的养生派，与人类啊共进退。
1: 穿着埃及法老的古老衣服，还和我们人类有一样的作息。
2: 是啊，其实啊，他如果不伤害我们的话还是挺可爱的。他们呢喜欢阳光，他们呢对光照，特别是紫外线，展现出了极大的兴趣。每当感应到紫外线就开始活动，觅食、产卵、交配，紫外线一消失就一键切换到睡眠模式。
0: 这么说来，紫外线就是伊蚊的指向标呀。
1: 爸爸，那咬人的是母蚊子吗？
2: 对，母蚊子这么做呀，主要是为了产卵和养育后代。母蚊子在活动期间呢，会努力吸人的血，让自己回血，然后找个地方产卵。相比之下呢，公蚊子的主要行程就是在花丛间吃吃花蜜，喂饱自己，然后呢，找一些母蚊子交配，完成传宗接代的使命。
1: 那就集中消灭母蚊子。
2: 母蚊子呢其实也最辛苦了。根据数据显示啊，雌性埃及伊蚊对全天候的紫外线都比较敏感，这种敏感度啊在即将天黑的时候达到峰值，而公伊蚊呢只有下午的时候才开始进入状态，而且还比母蚊子提前2小时收工。
0: 活儿少嘛就变懒了，跟人一样没毛病。值得庆幸的是啊，公伊蚊不咬人。
2: 哼，别高兴得太早啊，这埃及伊蚊忙活了一天是吧，晚上倒是收工了。而同样是傍晚时分，昼伏夜出的蹦迪派暗蚊登场了。
0: 原来这才是吸血鬼本鬼，那他们是不是也害怕见阳光啊？
2: 他们确实很讨厌紫外线，所以在阳光普照的白天啊，暗蚊基本上按兵不动。夜幕即将降临，暗蚊就像感应到了月色的召唤，突然变得精神起来，他们开始对紫外线没那么排斥了。暗蚊的节律啊也有明显的性别差异，公蚊子苏醒的比较早，提前进入夜间战斗模式，而随后苏醒的雌性暗蚊呢便开始在你酣睡的时候用烦人的嗡嗡嗡嗡声刷存在感，无孔不入的在你的皮肤上留下令人骚动不已的小疙瘩。
1: 同样都是蚊子，这时差怎么相差这么明显？
2: 彤彤，这就是蚊子体内的固有节律了，是生物界的普遍现象。生物的基因编码了某些蛋白质，在一天内的表达量啊，几乎与太阳光呈现出同步的周期性变化，又叫做节律

0: 蛋白。节律蛋白呢，能够调控睡眠，如果含量上升，那就意味着蚊子要入睡了。研究者啊，拨开了伊蚊和暗蚊的脑子看了看，发现啊，节律蛋白在两种蚊子大脑里的含量变化趋势刚好相反，一个是倒 V 字形，一个是正 V 字形。那埃及伊蚊的节律蛋白含量在后半夜达到峰值，所以呢，他们是白天精神，晚上睡觉。暗蚊节律蛋白的峰值呢，则是出现在白天即将结束的时候，所以呢，他们白天都在休息。
1: 爸爸，想想这样的时差对蚊子们是和谐共处的好事儿，不同时间段出来觅食，就避免了同行相见分外眼红的尴尬。你好我好大家好，
2: 哥哥说的好像有那么一点道理。
0: 其实啊，除了这些以外，也有其他区别的。埃及伊蚊的叮咬技能更强，不仅能叮咬多类物种，而且啊，哪怕叮咬对象在活动的时候也能吸血成功，所以呢，他就选择白天工作，时不时就展现出来让我咬一口呀，哎，就这种贱兮兮的样子。暗蚊呢，却要弱小可怜无助一些，他们技不如人呢，只能选择猎物安静睡觉的时候偷偷地跑过去吸血，以此来提高成功率。
1: 这倒是能指引一些科学灭蚊的方法，比如如果大白天亮着紫外捕蚊灯，想要诱捕暗蚊，大概只能捕了个寂寞，毕竟他们那时啊很讨厌紫外线。
2: 真是没法活了，蚊子还轮班上岗。
1: 妹妹，我教你。昨天晚上啊，我刚关灯，有只蚊子嗡嗡就过来了。我盖好全身，只留脸在外面，手在脸旁的被子里埋伏着。过一会儿啊，它刚在我脸上试探，被我一巴掌拍死了。这个方法不用起身，不用开灯，甚至不用睁眼，开灯啊根本找不到它。
2: 好的，哥哥，我今天刚好去试验一下。
0: 嘿，你别听哥哥瞎说啊！我跟你说啊，他这就等于是半夜扇自己嘴巴子，蚊子不一定打死，脸肯定很疼。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2: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3: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2: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4: 不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2: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5: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2: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品读经典，欣赏美文，欢迎收听五元读书会。

《醉翁亭记》，作者欧阳修，朗诵任志宏。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见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谁？山之僧智仙也。明之者谁？太守自谓也。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则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若夫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晦明变化者，山间之朝暮也。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朝而往，暮而归，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至于富者歌于途，行者修于树，前者呼，后者应，与履提携，往来而不绝者，滁人游也。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酿泉为酒，泉香而酒冽，山肴野蔌杂然而前陈者，太守宴也。宴酣之乐，非丝非竹，射者中，弈者胜，觥筹交错，起坐而喧哗者，众宾欢也。苍颜白发，颓然乎其间者，太守醉也。已而夕阳在山，人影散乱，太守归而宾客从也。树林阴翳，鸣声上下，游人去而禽鸟乐也。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

0: 之乐，人之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为谁？庐陵欧阳修也。
1: 五元读书会。

有人歌颂洁白的祥云，有人歌颂湛蓝的天空，有人歌颂辽阔的山川，有人歌颂浩荡的大江，而我只歌颂我的家乡。我的家乡安卧在鲁西南的大地上，它没有浓妆艳抹，也没有米粒的华厦，民风淳厚是它不变的品质，勤劳善良浇灌着这方土壤，祖祖辈辈信守忠孝仁爱，年年岁岁谱写幸福吉祥。我的家乡虽然缺乏珠光宝气的炫耀，也没有高楼大厦的装潢，但世世代代的操劳和期盼换来一年又一年平平安安和丰收的五谷杂粮。你看那夏天的梧桐树下，摇扇的老奶奶在讲着牛郎织女的故事，你听那热火朝天的年关，谁家在鸣放鞭炮要迎娶美丽的新娘，还有那条不起眼的乡间小道，又走出了谁家的骄傲，社会的栋梁。啊，我可爱的家乡，游子殷殷思念的地方，永远值得我为你颂扬。生活的美好环绕在你女人们温柔的手中，幸福的康庄闪烁在你男人们流汗的脊梁。家乡的杨柳永远那么优美多姿，家乡的小河仍然那么碧水荡漾，家乡的鸡鸣把勤劳的人们召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幸福在家乡的角角落落，幸福在乡亲们自强不息的手上。如果你想走进我的家乡，请你在每个晴朗的日子，你将看到每个人的脸上比阳光还爽朗，或者在每个月光朦胧的夜晚，你会听到笑容写在乡亲们甜美的梦中。

0: 蚕宝宝，为什么你吐丝不住？可有谁告诉你他是宗财富？可有谁告诉你他织出丝绸会给人穿一身漂亮的衣服？你可曾料到，你吐丝的最后就是把自己牢牢地束缚。当你结成了洁白的蚕茧，人们就用开水把你煎煮。你可知有一种像你的青虫，它只管吃菜，吃完了便蛹。后来奇怪，竟变成蝴蝶，逍遥自在，出没在花丛。尽管这东西小时不吐丝，大了不酿蜜，不像辛勤的蜜蜂，而只凭它五颜六色的翅膀，却赛似神仙，受尽了爱宠。谢谢你，我吐丝只是要学习，学习那些从蚕种养大我的人，那些拿桑叶喂饱我的人，从早晨到夜晚，从夜晚到早晨伺候我，就像伺候自己的婴儿，从没有说一句要我报恩。为我的慈母，为我的良师，我怎能不呕尽我短促的青春？我只知懒惰的美就是丑，劳动是我的必然和自由，却从未料到人能用蚕茧造比蝶翅又牢又亮的丝绸。人啊人啊，你给我这魔幻的荣耀，我还能对你有什么怨尤？吐下去，吐下去，吐下去我的丝，但愿它真能使全人类的身心都披上锦绣。谢谢。
1: 五元读书会，
2: 流水声渐渐地远去了，天很快黑了下来。在陕北高原的山峁上，我仰望着夜天，仰望着长夜的两颗孤星。溪口在我心灵的隐秘之处，依旧写着独钟的峡谷。灰灰的一面天幕，挂得低沉而又凌乱，云无影，风无貌，唯有扎扎实实的爱过，玄天玄地的想过，这与生命一世相伴的灵魂和肉体，封锁了我的一切，封锁了我文字的天籁。哥哥，你走西口，妹妹，我实难留，手拉着哥哥的手，眼泪止不住地流。

我整个情绪都揽在膝口之外的信天游，在我的心弦上盘旋缭绕，使我的心不得安宁。这本来就不很温柔的故事，使我想起了很穷很穷的陕北，那价值的土包将是怎样陪伴我陕北的汉子独自一人就去走很远的路。不能带走的是我陕北的女子和她芬芳的心。在枣树下的门前，在手捧念珠的浅风里，在如豆的油灯下，在残损的溪口，装帧一幅永不褪色的历史照片。这一刻，我为这硕大的魅力深深慨叹，我好恨好恨那站在山坡上的汉子，我好恨好恨那抽身便走的男人。你把钱不断割不断的朝思暮想留给了望穿云天的女子，留给了我已经涌出的泪水。我很受感动，为他们也为我自己。红尘十丈走西口，这在精神领域中倾尽生死的爱情追逐，虽然它充满了戏剧性的痛苦和残忍，面对昏黄如水的岁月，面对那曲凄婉的绝唱，谁又能断语红尘中没有佛光。西口，这只是心灵一隅的概念，它却让守望的距离更加遥远，它却让人世的另一种爱情更加丰满。那曲悠悠响起的信天游，就是灰暗岁月感光而成的不老风景，就是生命中酸甜苦辣的青春回响。当红尘的一切在我的记忆里化为乌有，走西口，你就如一朵永不凋零的兰花花，在灵魂和肉体的通感上抖落成我失眠的青春，抖落成我一种简单而明白的渴望，抖落成我行销骨瘦的高尚和爱的幸福无

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史记记载，秦朝末年，楚地有一个叫季布的人，一生信守承诺，只要他答应过的事情，无论有多大困难，他都会设法办到，因此受到大家的称赞。楚汉相争时，刘邦悬赏重金通缉季布，但敬慕季布的人都不为重金所动，反而冒着生命危险帮助季布化险为夷，因此民间流传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这就是成语一诺千金的由来。人无信则不立，业无信则不兴

0: 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素年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1: 非常高兴啊！
2: 啊，
1: 哎，我认为啊，这个人
2: 啊，
1: 他奋斗一生啊，他必须得有一个梦想。
2: 谁都应该有点梦想。
1: 你有梦想吗？
2: 我也有梦想啊！
1: 跟大伙介绍介绍
2: 啊，
1: 你的梦想是什么？
2: 我这个不是，我说来怕大家笑话我。
1: 不可能，不会笑你的。说，
2: 我想上天。
1: 嚯，这个梦想太好了，
2: 好不好？
1: 他想当啊塑料袋。
2: 我当塑料袋干嘛呀？我
1: 这个
2: 我上
1: 笑话你，
2: 别你还笑话笑话我，我行吗？我上天我当塑料袋啊，叫天上就光塑料袋是吗？
1: 你那意思天上还有
2: 别的东西啊？
1: 比如说
2: 飞机呀、啊。
1: 明白了，
2: 这飞机上面
1: 他的梦想啊、哎、想当螺旋桨。
2: 我
1: 这也好，
2: 我能不能当个活物啊？我要不然当塑料袋，要不然当螺旋桨，是不是？我
1: 别急别急别急，
2: 飞机
1: 开玩笑啊，不开玩笑、啊、
2: 对对对对对，
1: 好好说。飞机上的人
2: 人哎，
1: 他呀、
2: 哎、
1: 想当空姐。
2: 不是不开玩笑了吗，建川？
1: 嗯，
2: 我当空姐像话吗？我男的女的我当空姐。
1: 哦，对了，这确实赖我了、
2: 嗯、
1: 男的不应该当空姐。
2: 对呀、啊、
1: 你应该当那个、哎、空哥。空哥好。
2: 我当什么？我
1: 你当空哥。
2: 我怎么不当回车呀？我我还当空哥，我当空哥，我当回车，我当control行不行？我
1: 不是，那那个男的叫什么？
2: 男的不叫空哥，
1: 叫什么？
2: 空少。
1: 哦，你想当空少？
2: 也不想当空少。
1: 嗯，
2: 我想开飞机。
1: 明白了，
2: 开飞机
1: 这回懂了、
2: 哎、懂了吧？
1: 梦想特别不错。
2: 哎，
1: 特别是啊、嗯、这几年你赶上好时候了。
2: 什么好时候？
1: 因为最近几年、
2: 啊、
1: 咱们国产的大飞机
2: 啊
1: C-99 已经试飞成功过许多回了。
2: 我听说过，
1: 这是咱们中国骄傲。
2: 哎，就前几年，
1: 尤其是我
2: 啊，
1: 作为咱们 C-99 的一名正式的飞行员呢、
2: 啊、
1: 我就可以帮你实现、啊、你的这个梦想。
2: 你先停一下，你是什么？你是什么？
1: 你看还没听清楚
2: 啊。
1: 我是 C-99 的飞行员呢。
2: 那个你来，你看着我的门牙，你再说一遍。
1: 我是飞行员。
2: 你是塑料袋吧？你都成精了，建川。
1: 塑料袋有没事戴墨镜的吗？
2: 那飞行员也没有这么放飞自我的呀，建川。
1: 你看不信，我真是飞行员。
2: 真是吗？
1: 我是挥挥机的。
2: 什么玩意儿？
1: 知道大挥机吗？大挥机、
2: 啊、
1: 一个大挥机、
2: 啊、
1: 俩大翅膀，仨起落架，机舱装人装东西，大灰机，大灰机挥发发灰会发黑，大黑机挥发发黑会发灰，是也不知大灰机挥发发灰会发黑，还是大黑机挥发发黑会发灰。
2: 哎呀，就和你们飞行员对智商都没要求是不是？
1: 嗯，反正就证明我这个人对飞机、
2: 嗯、
1: 对 C-99 是特别的了解。
2: 是吗？
1: 你不是有这个蓝天梦吗？
2: 我有梦想，
1: 我帮你实现呀。
2: 怎么帮我实现？
1: 现场就可以实现。
2: 怎么弄？
1: 咱们给大伙儿 啊
2: 模
1: 拟一下这个 C-99 驾驶舱里头的场景。
2: 哎，这有意思啊！这
1: 可以吧？
2: 可以、啊。
1: 蓝天梦。
2: 哎，对对对。
1: 首先得介绍一下
2: 啊，
1: 这个驾驶舱有两个角色，
2: 两个人，
1: 一个是机长，
2: 一个机长，
1: 一个是副机长，
2: 一个副机长。
1: 那么我来扮演机长好不好？好的，既然你同意的话，我来机长。
2: 我什么时候同意了？我，您说话怎么秃噜秃噜的呀？你听我说行不行啊？
1: 我得扮演机长。
2: 你凭什么当机长啊？
1: 因为我对 C-99 最了解。
2: 我也了解呀、啊、
1: 你能有我了解吗？
2: 你怎
1: 么 C-99
2: 啊
1: 具有超大的风挡玻璃设计理念，让飞行员有开阔的视野，这你知道吗？你不知道。C-99 啊最长的航程5000多公里，覆盖我们祖国大江南北大好河山，你知道吗？你不知道。C-99啊2017年5月5日首次试飞成功，一飞冲天，成为中国骄傲，你知道吗？
2: 我不知道啊。你都没给我回答时间，你问什么劲呢？你
1: 行，那赖我。现在给你充足回答时间。刚才我说这些知识，你都知道吗？
2: 不知道。
1: 你看，不知道了，完了吧？
2: 不是，你说这都太复杂了。
1: 哦，
2: 来点简单的，我知道。
1: 问你一个简单的，
2: 哎、
1: 请问啊、
2: 嗯、
1: ，C-99
2: 啊，
1: 你知不知道这个大飞机的卧铺在你这车厢？
2: 在第八节餐车后头，是吗？您家飞机还分节儿是吗？飞机还有卧铺呢，那是火车好吗？您上飞机那空姐这么跟你打招呼是不是？本次飞机是只试吃，只是试吃飞机备有餐机，餐机备有炒菜，大盘是块是，小盘闪块闪，有这样的吗？
1: 呵， 别说你对飞机还挺了解的。
2: 我最多算是不傻，建春。
1: 太好了，太好了！既然你对飞机这么了解
2: 啊，
1: 我不是扮演机长吗？我现在就任命你做我的一副机长。
2: 我是什么东西？我到底是你的姨父？

0: 是你的副机还是你的副机长啊？
1: 你是我的副机长。
0: 您这副机长怎么还一副副机长？这副机长听着跟套袖似的呢，都
1: 不是。
0: 机长同志您好，这是新给您配的一副副机长。啊、小刘、小张，
1: 行了，行，
0: 有了你们两个人，
1: 行，
0: 我的袖子就不怕脏了。
1: 行，既然你这么幽默，你就是副机长了。
0: 我幽默什么呀？
1: 好，因为啊，这个机长和副机长俩人的工作是有区别的。
0: 有什么区别？
1: 首先介绍机长，他的工作就是保卫安全，心系大家。
0: 哎哎。那我副机长就负责貌美如花。
1: 不是，你呀、是我的助手。
0: 那我助手干嘛？
1: 你得问我，咱们今天飞哪儿啊？
0: 机长同志，咱们今天飞哪儿啊？
1: 这个问题问得好。
0: 哎，
1: 今天咱们要起飞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0: 你把机场都给起飞了是吧？你去那儿给人搬家去了是吗？你还起飞机场，那么大能耐呢你？
1: 说反了，
0: 你自己飞就行了。
1: 对对对，今天我们要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
0: 哎，
1: 飞往北京火车站。
0: 飞哪儿？
1: 京平西客站。
0: 你别停，你先下来。你把眼镜摘了，你摘，你看清楚，你再飞行不行？您这趟飞行太危险了，建川。
1: 不是，不应该飞。
0: 你不能飞火车站啊，
1: 那飞
0: 你得飞到机场啊。
1: 机场得飞到机场。
0: 对呀、
1: 今天我们要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
0: 飞哪儿？
1: 飞往北京大兴机场。
0: 啊，
1: 京亭北京西郊机场。
0: 哎呦，
1: 我们这趟飞行，
0: 您这趟飞行这三个机场，咱坐大巴都赚到了。就这时候你要真有蓝天梦的话，你从 T1 飞 T2 京亭 T3 的也过瘾。那个
1: 你别急，能飞就行，能飞就行，
0: 没什么要求呢。
1: 能飞就行啊。
0: 能飞。
1: 首先进行起飞前的各种安全检查。
0: 哦呦，
1: 舱门关闭请确认。
0: 确认。
1: 升降舵
0: 确认。
1: 方向舵
0: 确认。
1: 计价器
0: 确认。
1: 导航
0: 确认。计价器是什么鬼啊？怎么还有计价器？我打一出租是不是？
1: 你别老，
0: 我开的是飞机还是飞的呀？
1: 你别老拦我行不行？我是机长，
0: 机长
1: 好多重要工作没做呢。
0: 还有什么工作？
1: 接下来
0: 啊，
1: 要对全体旅客
0: 啊
1: 进行机长广播。
0: 哎呦，该广播了！
1: 耶、广播完毕。
0: 哪个机场广播呀？什么机长广播？机长就这个机长是吧？就 Give me five 是不是这？
1: 那你说
0: 不是这个机长广播？
1: 什么叫机长广播？
0: 机长广播，机长广播拿一对讲机，喂喂，就这机长广播
1: 喂是这个？
0: 哎，对讲机说，
1: 喂喂，
0: 怎么那么水呢？怎么？
1: 请各位主动给老弱病残孕让座 啊！不要将头伸出窗外啊！坐稳虎跑啊！我们飞机马上要起飞了啊！
0: 我就改公共汽车了，我们
1: 点火，挂挡，给油门，噗噜噜噜噜噜噜。点火，挂挡，给油门，噗噜噜噜噜噜噜。点火，挂挡，
0: 你踩着点离合，
1: 噗噜噜噜噜噜噜噜，还真管用，起飞喽！
0: 您这飞机也是烧柴油的吧？
1: 你说什么？烧什么？
0: 柴油，
1: 柴油像话吗？
0: 怎么了？
1: 我告诉你，
0: 啊、
1: 咱开的可是 C99。
0: 是啊
1: ，C99 那是低碳环保的设计标准，怎么可能会有柴油呢？
0: 是怎么的？
1: 它呀，相比于同类飞机，碳排放量降低了50%。
0: 哎，
1: 这个50%什么概念？
0: 什么概念？
1: 嗯，就这么说吧，一打一嗝就比它排得多。
0: 我去。我这排放量也太大了吧！我
1: 对，
0: 我打嗝，我我这么打嗝是吧？
1: 这不像话！
0: 我这打嗝，这打雷呀、啊！这是
1: 还打雷呢、你要真打雷的话，你坐在 C99 里头，你都听不见。
0: 怎么听不见呢？
1: 降噪功能设计的好啊！
0: 哎呦，
1: 控制机舱内
0: 啊，
1: 这个噪音在60分贝以下。
0: 60分贝？
1: 这60分贝什么概念啊？
0: 什么概念？
1: 你打一嗝就不得声大。
0: 哎，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呀？就是 C919 的设计标准就是我的格儿。
1: 你别对自己太有信心好吗？
0: 什么叫有信心？你信不信我一格给你打飞了？我
1: 飞了，
0: 你回来你。那么跟兔子似的，那个台上还蹦来蹦去的，
1: 像话？
0: 你看，大伙看这哪儿像飞行员呀？
1: 还哪儿像飞行员？
0: 你知道 C919 吗？
1: 我太知道了。刚才我介绍了这么多有关飞机的知识，你不都记住了吗？
0: 说能乱，谁记得住啊？
1: 我帮你复习一遍啊。
0: 复习一遍也记不住啊。
1: 第八节车厢是
0: 卧铺。
1: 想开飞机得戴
0: 墨镜。
1: 起飞的时候要踩
0: 离合。
1: C919 的设计标准是
0: 我的格。
1: 这不记住了吗？
0: 你别说了。
2: 老公煲碗汤，屋里都是喷喷香，订的快递还没到，弄得心里闷得慌。
3: 一年四季加油干，幸福生活有企盼，顶风冒雨送快递，希望给我点个赞。
2: 喂，老公啊，你到哪儿了？

0: 死啊！谁呀？
1: 送快递的。
0: 嘿，
1: 你好。
0: 你好，
1: 请问是木棍女士吗？啊，木棍女士。
0: 木棍
1: 啊，
0: 我还擀面杖呢。
1: 哦，赵女士你好。
0: 谁是赵女士啊？我叫林坤。
1: 您叫什么？
0: 林坤。
1: 林坤。
0: 嗯。
1: 哎呦我的妈呀！这不是个木棍吗？这也分得太开了呀！
0: 宝贝儿啊，你终于来了。
1: 等会儿，我虽然是个送快递的，但我也是一个有底线的人。
0: 谁叫你宝贝儿了？我说我老公给我买的大衣，美的你吧。
1: 哦。
0: 哎，我问你
1: 啊，
0: 你不是说6点送到吗？现在都几点了？
1: 不是，我6:02。
0: 晚了2分钟，你知道吗？
1: 我知道，但是我实际上就晚了1分20秒，刚才那40秒是您自己耽误的。
0: 我跟你说啊，迟到1秒和迟到2分钟没什么区别，都是迟到，找什么理由啊你？
1: 我情况是这样的，我要骑到一半的时候突然下大雨了，完了我那电瓶车还没电了，我是蹬着来的。
0: 你就不能打个车呀？
1: 我给您送快递，我再打个车，我不得赔了吗，大姐？
0: 叫谁大姐呢？我有那么老吗？
1: 那我不得赔了吗，小姐？
0: 叫谁小姐呢？
1: 我不得赔了吗，大小姐？
0: 叫谁大小姐呢？
1: 我不得赔了吗，小大姐？
0: 谁小大姐？我还花大姐呢。
1: 我不得赔了吗，我的花大姐？
0: 你就不能叫我一声美女？
1: 对不起，看见您这词儿不容易想起来。
0: 行了，别那么多话了，帮我搬进去。看看看看看什么看？没看够啊，看美女。
1: 看得够够的。
0: 什么？
1: 我说我没戴手套。
0: 不专业，等着我给你拿去。
1: 我怎么又见着他了？
0: 给，赶紧的穿上，快点，穿上。来，我搬进来，来。哎呀，大姨来了。哎呀，放这儿，哎呀，我得先看看我这大衣有没有问题。
1: 没问题，您放心吧，我拿我自己的雨衣给您罩着呢，一点都没湿。
0: 行了，幸亏没损坏。我告诉你，这要万一有点什么问题，我就敢投诉
1: 我。我知道，
0: 对，知道就好。
1: 哼，反正你已经投诉过我一次了。
0: 嗯，啊，我想起来了。你是那个饭店的服务员吧？
1: 对。
0: 你怎么干起快递来了？
1: 这不是您投诉完了我就被开了吗？
0: 啊，
1: 我被开除了。
0: 那你活该。这谁让你端汤的时候你把那汤溅到我衣服上了呢？
1: 能赖我吗？当时啊，我正上汤呢，你在那坐着说话，突然砰你就站起来了。
0: 怎么了？我砰一下不行啊，我这不聊嗨了吗？再说了，我上你饭店吃饭去，我嗨一下不行啊？啊，王我在于嗨，人生在于嗨，你懂吗？你
1: 嗨什么嗨？我告诉你们，就为了躲你，我都烫了我的手了，我都把我手烫出泡来了，你知道吗？
0: 那你还把那汤溅到我衣服上了呢？
1: 我跟你说吧，我要不躲的话，那碗汤到你脑袋上了，你知道吗？
0: 哎呦，那就可倒了霉了，你是给我毁了容了你。
1: 不对，我认为那汤到你脑袋上，对你来说就是整容。
0: 好啊你。
1: 来，你看有什么问题没有？有问题没有？衣服
0: 没有？
1: 没有，来，你签个字吧。
0: 给，
1: 再见。
0: 等会儿。
1: 干什么？
0: 回来，帮我把纸箱子扔到楼下垃圾桶里去。
1: 对不起，这不是我的工作范围。我还告诉你，别人的事儿我帮，你的事儿我不帮。
0: 我投诉你，我
1: 你投诉我也不帮。
0: 喂，快递公司啊？
1: 我帮。
0: 所以我像你这种人，到哪儿干的都得让人开了，赶紧给我拿出去。哎，等会儿嘿，我那鞋套，你鞋套都给我拿来，我还用。
1: 哎，
0: 什么哎呀，叫美女。
1: 美女完了。
0: 你才完了呢。
1: 美女坏了。
0: 你坏了。
1: 我就看看
0: 你。哎呦，我这门。
1: 门关上了吗？
0: 啊。
1: 没带钥匙吧？回不去家了吧？成功了，我回家了。
0: 哎呦，你别走，
1: 干嘛呀？
0: 必须把门给我开开。
1: 你干嘛呀？我又没给你。

0: 你自己关的门，我凭什么给你开呀？
1: 你要不气我，他能关上吗？你给我开开，你必须给我开开。
0: 行，
1: 开开，
0: 行行行，你先松手，我给你开，好吧？芝麻芝麻开门吧，芝麻芝麻开门吧，芝麻不开，我走。
1: 哎呦，你别走，你给我回来
0: 干嘛呀？
1: 回来，我跟你说啊，
0: 你别走，你别动我，
1: 你听着。我跟你说，我这锅里了，还有还煲着汤呢，你不能走。
0: 你给你老公打个电话不就完了吗？
1: 让你气得我给忘了，完了，不在服务区。
0: 那你没办法，你老公在别的地方服务呢。我走了。
1: 不能走，我告诉你，你就是不能
0: 走。别拉我，
1: 你
0: 放手，
2: 放开那个女孩。
0: 你看清楚了啊啊！我没抓她，是这美女抓着我的。
2: 瞅你那模样，美女也是你叫的呀？
0: 我没想叫她美女。是他逼着让我叫他美女。您谁呀？
2: 我谁你看不出来吗？啊，我们俩是两口子。你没事拉着一个快递干嘛呀？
1: 我什么拉着一快递，就他把我记着了，门也生气了，然后门就锁了，我这钥匙就落里边了啊。
0: 老公，
1: 赶紧把门开开吧，我那火上还煲着汤呢。
2: 你说什么？火上还炖着汤呢。
1: 对，
2: 你把门锁上了。
1: 不，他，
2: 你的心呐、啊，你的心比脸都大。
1: 你赶紧找钥匙把门打开吧，别说了。
2: 我怎么好呢？
1: 赶紧找钥匙。干嘛呢？嘿，搓澡呢你？赶紧找钥匙干嘛呢？
2: 忘带钥匙。
1: 你出门怎么不带钥匙？
2: 我不寻思你在家呢吗？
1: 你说你这，哎，你不是开锁公司老总吗？给你员工打电话，让他们过来开门。
2: 我让我的员工打来开门啊！等员工来了，咱家早着了。
1: 那你开？
2: 我开，我是老总，我是领导。你听说过领导开门的吗？啊，我是管人的，不是开门的。像开门这种活都是底下的员工干的。
0: 您说的这员工就是我吧？
2: 哎，哎，
0: 老板。
2: 这不是头两年在我那儿干活的小孙吗？
0: 对，就是我。
2: 不是，你现在咋干快递了呢？
0: 我不是让您给我开了吗？
2: 不是，小孙啊，那怎么，我不后来听说你到饭店又干服务员了吗？
0: 对，后来你太太又投诉我了。
2: 你的意思，你被我们两口子双开了呗？
1: 老公啊。他原来是你们那职工啊。
2: 对啊，
1: 你不说你们单位职工个个都会开锁吗？你让他给开开不就完了？
2: 对，小孙啊，帮个忙吧，帮我把这门开开行吗？
1: 对，
0: 不行，老板啊，咱这行的规矩你又不是不明白，我不能干这事儿。
2: 不是特殊情况啊。对，
0: 再说了，这当年您是因为啥给我开的？您忘了？哎，
1: 怎么回事啊？哎怎么回事啊？别挨了，怎么回事？
2: 这不当时吗？有个客户打电话说家里的门锁上了，我就派小孙去开门。谁知道到那家之后呢，他楼下那家的门也锁上了，情况和咱家一样，火上也炖着东西呢。小孙就先帮他家把门开开了，结果楼上那家不乐意了，说小孙去晚了，就投诉他了呗。
1: 你就把他开了？
2: 那怎么办？人家投诉我就得处理啊。
1: 楼下那家没给他钱呢？
2: 给了。
1: 他是不是自己揣兜里了？
2: 没有，都交给我了。
1: 那你怎么把人家开了？
2: 你公司有制度，我得按规矩办，不是吗？
0: 您说他这么做有道理吗？
1: 他这么做就我觉得挺有道理的。哦，
2: 我
1: 没道理。哎呦，小孙，他错了，全是他的错啊！这都是他的错。小孙，我给你道歉啊，小孙，你赶紧帮我们把门开开，屋里做着汤呢，再着了火。
2: 求您了，
0: 我觉得求的不是很恳切。
3: 小孙，求你了。
0: 行了，老板啊，这回形针您带着了吗？
1: 这怎么又搓上了？
2: 我是老板，我出门干嘛带回形针啊？
0: 那个，您身上有卡子吗？
1: 我卡子有这儿。哎，给您。
0: 行，
2: 这就行了。
1: 就这么一小卡子能把门捅开？
2: 这算啥呀？你给他一包方便面，他能把那全小区的门都捅开。
1: 啊？哎，你怎么不干了？
0: 开了。

0: 厉害了，小孙，要不这样得了，我把门再锁上，你再给我开一遍，我给你学学，给你学学，这活好，这活好，我喜欢。
1: 你有病啊！那火着炖的汤啊！
0: 哎呦，对了，我的汤啊！哎呦，我的妈呀！
1: 孙，屋里
0: 汤汤汤汤汤，
1: 来，孙，
2: 来来，进屋进屋，
1: 孙，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0: 哎呀呀，哎呀，老公啊，哎呀，再晚了那么一会儿火，就这么就差这么一点点干了。
1: 干锅鸡更好吃，孙，今天哪儿不去了？今天就在咱家啊，咱们俩呀，好好的喝点鸡，吃点酒啊啊，好好的喝点酒，吃点干锅鸡。
2: 阿爸啊，我得走了，我下边还有好多活呢，
1: 家吃点饭。
2: 哎，我真有活，
1: 那这样这样，这点钱你拿着啊，
2: 不要，我真不要，老板我真不要。我跟您说，老板啊，我要不要这钱，我属于帮助你。我要拿了这钱，就是破了咱们的规矩，咱们常规您懂。
1: 这样，孙，明儿接着到我公司上班去。您想着干快递的，天天风里来雨里去的，多不容易啊。
2: 其实我干快递挺好的，真的。干什么容易？其实干啥都不容易。走了，老板。
1: 不是，小孙。小孙，小孙，
0: 小孙，
1: 小孙，
0: 小孙，
1: 小孙，你说前两年我不问青红皂白，我把你开了，对不住啊。
0: 小孙，那个大姐也不好，她看见的事，大姐给你道歉啊。
2: 没事，都过去。其实我觉着，人和人之间应该多那么一点理解，有的时候。您随意一个决定，就可能改变别人一生的命运。
1: 小孙，你总得让我们帮帮你啊！
0: 对，我帮帮你。
2: 您要真想帮我的话，就给我点个赞吧。

0: 公啊，太感动了。
1: 别感动了，行动起来呀。
0: 干啥呀？
1: 叫上你那帮闺蜜给小孙点赞。
0: 对，点赞，点赞。有人就在身边，也许就
2: 是自己。
3: 老孙头，
4: 我是老孙头。
3: 哎呦，老孙头，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呀，
4: 老孙头是我爸爸，啊，我是他儿子，啊，
3: 小孙头，小孙头，你好，
4: 人有叫小孙头了吗？
3: 不是我觉得你们爷俩长太像了。
4: 他儿子没有不像爸爸的。
3: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没你们爷俩长这么像的。
4: 是吗？
3: 你让大伙看看啊，这爷俩长得都这么平面呢。
4: 你才长一大扁脑袋呢。
3: 不是，我这好几年没见你爸爸了，真想的。
4: 真想？
3: 想想。
4: 是吗？
3: 哎呦，可惜呀。啊，你爸爸走得太早了。
4: 我爸爸还活着呢，什么我爸爸就走了？
3: 没听明白，我说你爸爸搬走的太早了，
4: 啊！你把那搬字早点说出来，你吓我一跳。
3: 过去咱们老邻居吗？
4: 30年前前后院。
3: 我跟你们几位说，我愿意跟他们家做邻居，
4: 是
3: 真的好玩啊，好玩好玩好玩。你别看他现在穿的人模狗样的啊，过去他们家那糗事太多。真的丢人。
4: 你等会儿
3: 好玩极了。
4: 等会儿
3: 我跟你干
4: 什么？我们家就丢人了啊？我们家那可是一大家子人呢。
3: 是一大家子人，你爷爷，你奶奶，你爸爸，你妈妈，你哥哥，你姐，还有你。
4: 对啊，
3: 住的也宽敞。
4: 那是
3: 你想，这一栋筒子楼啊，人自己住三层。
4: 哦，三层都是我们家住
3: 三层。
4: 怎么个三层？
3: 就是你们家住地。

0: 一三层啊。
1: 哦，就住一层。
0: 一层里就一间，30平米啊，而且两家合在一块住，他们家就住半间。哎呦，这一箱子人呐，这一箱子人在里边窝着。我跟你说，
1: 等会儿，等会儿，你说清楚了
0: 啊？
1: 我们家什么人？
0: 一箱子人吗？
1: 我们家那是一家子人。
0: 你看你怎么忘了？
1: 怎么这一箱子人？
0: 当初你们家那房子挨着楼道
1: 啊？对，
0: 不没窗户吗？开开门，知道那是房子；把门一关上，那就是箱子。他们家住箱子里头吗？所以是一箱子人嘛。这一箱子人在里边
1: 住那儿，住那儿也得叫一家子人，什么一箱子人？
0: 矫情，人
1: 家叫一家子人，
0: 一家子人，
1: 一家子，
0: 一家子人，就住这半间房子，
1: 明白？
0: 搭起了3层铺板啊！有一年，你哥结婚，你还记得吗？
1: 哎，也是
0: 拿那砖头啊立着，在中间垒起一道墙来。
1: 不是他怎么立着垒着墙呢？
0: 这不能省点地儿吗？
1: 对对，
0: 拉起红布帘
1: 啊，
0: 这就算新房了。你说到了晚上，你哥你嫂子他得睡觉啊，
1: 结婚了
0: 他得住洞房啊。
1: 对，
0: 那怎么办啊？
1: 怎么办？
0: 老头真有觉得
1: 啊，
0: 给他戴上一副墨镜，扣上俩耳朵帽。
1: 那是怕我耳朵冻着。
0: 8月份
1: 啊，
0: 天多热呀，天还没亮呢，他跟他爸爸就嚷嚷开了。
1: 我说爸，我说你偏心，你给我哥娶媳妇你给我戴耳朵帽，大热天捂得我脸上都生痱子了。
0: 他爸一听就火了、
1: 啊、
0: 废话，生痱子你给我待着
1: 啊！
0: 你小子不生痱子你哥怎么生儿子？到现在他也闹不清这生痱子跟生儿子到底什么关系啊。
1: 你才缺心眼儿呢，你
0: 多好玩啊！
1: 别说那时候的事儿了
0: 啊，
1: 说说现在。
0: 现在
1: 我们家都买房了。
0: 买房了？
1: 哥几个都买房了，
0: 现价的。
1: 哎呦，现下
0: 经济适用，
1: 进
0: 啊！你也贷款买的？
1: 这瞧不起我
0: 啊？
1: 瞧不起人啊？商品房，
0: 呦呦呦，是商品房，
1: 商品房。
0: 不，明白了。啊、你看，我不用打听
1: 啊，
0: 就知他们家那房在哪儿买的，
1: 在哪儿买的？
0: 反正他们家买房那地儿啊，我估计吃菜方便。是啊，你到做饭一开窗，大姐。这萝卜多少钱一斤呢？哟，啥钱不钱的呀？接着接房住着，想吃萝卜呀？从窗户爬出来，上地里扒去吧。对不对？
1: 住在菜地里了，
0: 便宜
1: 啊，便宜。
0: 你想住九环外边，他那边他离这个吃菜他的方便啊。
1: 没有九环呢啊，
0: 啊，
1: 就北京这才六环
0: 啊啊，
1: 六环外面那就够远了，还九、
0: 啊。反正就是那个房便宜。
1: 我们家你去看看，
0: 啊、
1: 我哥哥一大套房，
0: 我
1: 自个儿你去。
0: 哎哎，咱不说这，不说
1: 这，不说这，
0: 不聊不聊不聊不聊，
1: 说啥？
0: 聊这没意思啊。
1: 聊什么有意思？
0: 咱这个还聊你爸爸，
1: 还聊我爸爸。
0: 老头好玩。过去啊，他爸爸早上起来最大一件事啊。上厕所，
1: 上
0: 厕所！你看年轻的朋友们都不了解，那时候这厕所全是原生态的，就地挖一坑，摆一圈砖头，这就是厕所了。
1: 比较简单。
0: 他们家大杂院，20几户人就这一个厕所，他每那小孩那是小，每天早上第一个上那排队去啊。
1: 那给我爸爸占地方，
0: 是不是？
1: 嗯。
0: 而且爱学雷锋，跟谁都客气，还在那排着。哎呦，大爷，您来了，您先进，您先进。哎呦，大哥，您上班来不及了，来，您先蹲着，您先蹲着。哎呦，大叔，您看您憋成这样，别忍着了，进。刚开始他排第一个，
1: 哎，
0: 老爷子来接班了，他排第26个了。
1: 我又不是上班，我不着急。
0: 是你爸爸憋得受不了了，眼也憋红了，脑门也憋绿了，没厕所来转悠，实在受不了了。哎，里边的，差不多行了，该腾的地儿了。厕所里边有人搭茬了，这个死老头子着什么急啊，老实排着。
1: 不，这谁呀、啊、
0: 你妈在里边蹲着呢。
1: 这说这厕所是
0: 啊，
1: 男女啊混着用。
0: 你说老太太早给老爷从这儿何至于憋成这样。
1: 我们家在那时候就没有露脸的事儿，是怎么着？
0: 有。
1: 你怎么了？这是
0: 他爸爸这人好强，
1: 就是
0: 好面子
1: 啊。
0: 那个时候宁愿自己少吃不喝了，也得让孩子们都穿好了，
1: 都这样。
0: 你看人，咱大爷大妈都从那时候过来过。
1: 是是是，
0: 那个年代街上穿什么呀？
1: 什么
0: 清一色啊，灰的，啊，黑的，要不就是军绿的。
1: 对，
0: 谁要穿一件蓝色的迪卡上衣
1: 啊，
0: 再配一件黑银条的这的确良裤子，那牛啊！
1: 是，
0: 再骑一辆飞鸽牌自行车，好家伙，我比现在开奥迪都牛。
1: 没错没错，
0: 你想那个年代
1: 啊，
0: 人老孙家就穿露脐装，
1: 那就有超前意识。

0: 露脐装，什么超前意识？
1: 怎么个露脐装？
0: 就是买来衣服，你姐姐先穿，穿几年露肚脐了，给你哥再接着穿，你哥再穿两年露肚脐了，给你再接着穿啊，露脐装吗？
1: 哦，这么个露脐装
0: 啊？到你这儿不光露肚脐了，
1: 还露什么？
0: 胳膊肘都露出来了，
1: 露太多了。
0: 他姐领哥俩外面一站，呵，好玩，上面一拍小脑袋，中间一看一拍小肚脐儿，肚脐小肚脐儿，他那肚脐还特别。三角的，太好玩了！我跟你说，我一想你就乐啊！
1: 你呀、啊，你行了，
0: 嗯，
1: 你呀、啊，别说这个了，
0: 怎么了？
1: 上我们家去，跟我走
0: 啊！
1: 上我们家，你打开衣柜、啊，你看看我媳妇现在穿的什么东西？
0: 你媳妇衣服，
1: 我媳妇现在穿的，我跟你讲，衣柜
0: 你媳妇衣服，我不愿意看，不愿意看，不愿意，不，咱不聊这，不聊这个啊，没意思，没意思。
1: 那聊什么？
0: 咱那个。还说你爸爸，
1: 他爸爸又怎么了？
0: 他爸爸好玩。
1: 我爸怎么好玩？
0: 那时候在我们那一代能人呐，
1: 就是
0: 熟人多，
1: 朋友多。
0: 你想跟罐头厂里边有熟人，
1: 哈哈，
0: 能要来那票。
1: 对，
0: 所以在那一代，他们家吃的是最好的，
1: 那是实话。
0: 哎，罐头厂剩什么，他们家吃什么，
1: 剩什么吃什么。
0: 做那苹果罐头，剩那苹果皮儿，一毛钱一大洗脸盆。老头儿啊，端回来了，怎么凉拌？哈，往桌子上一放，吃饭时候吃，这是凉饭。吃完饭接着吃，果盘儿，一盆两吃嘛，啊，好玩。
1: 你哪懂啊？
0: 啊，
1: 苹果皮
0: 啊，
1: 维生素含量最高、啊。
0: 对对对对，
1: 你哪？
0: 要是做那个肉罐头，剩那骨头棒子
1: 啊，
0: 一块钱一大麻袋。老头儿啊。背回来了，
1: 含钙量最高，
0: 咕嘟咕嘟咕嘟咕嘟，煮熟了，全家围在一块啃呐、啊，
1: 是是，
0: 啃那个香啊，
1: 香
0: 都带动静的，
1: 好吃啊，我们家啃骨头怎么啃出这动静来了？
0: 不是你们家坐中间那啃，旁边那狗急得受不了，直叫，啃完了舍不得扔啊，
1: 啊，
0: 再搁那锅给接着熬汤。熬完拿出来接着啃，啃完哥给再熬，熬完再啃，啃完再熬，反正最后剩那骨头给那狗啊，那狗都不啃了。好玩不好玩？我跟你说，就这事儿我记得可清楚了。
1: 我跟你说啊
0: 啊，
1: 你呀、啊、打上来你就寒碜我
0: 啊
1: 啊。这些事儿你怎么全记着？
0: 我这就是我的特点。
1: 什么特点？
0: 就是这种事儿我记得特别详细，好事儿一件记不住。
1: 你说你啊，你不说说这，你说说生活，现在今天这生活，
0: 嗯、
1: 你看大伙儿这小日子过得多红火 啊！
0: 对，你看人过火了，你是看人上火吧？
1: 我看你上火了。
0: 没，
1: 你打上来你说说到我们家，就没说一件我们家露脸的事儿。
0: 有啊。说了
1: 什么露脸了？
0: 你姐姐露肚脐眼吗？
1: 你怎么又来了？你再这样真的你没完啊！你上我们家看看，我们家这小日子过得可舒坦了。
0: 怎么舒坦了？
1: 怎么舒坦了？
0: 啊、
1: 每到周五我们家都团聚。
0: 嗯，
1: 想热闹了我们在家里吃。
0: 嗯，
1: 想轻松了我们到饭店去吃。
0: 啊，
1: 跟您这么说吧，
0: 啊、
1: 我们想吃什么我们吃什么。
0: 对对对，想吃什么吃什么。
1: 那是啊。
0: 要不你爸爸吃出糖尿病来了吗？你这边都从嘴里得的。
1: 我们家现在还买了车了。
0: 买车了？
1: 哎，
0: 啊、
1: 哎，祖国各地
0: 啊，
1: 我们想上哪儿去玩，我们就上哪儿去玩。
0: 可这油价太贵，反正加一次油啊，你妈犯一次心脏病，心疼啊，是吧？
1: 不愿意说句也行啊，在家、
0: 啊，
1: 我们家客厅里头，
0: 嗯，
1: 大电视，
0: 那玩意儿辐射厉害呀、啊，看着他儿子直翻白眼啊。
1: 我们家那几个屋里的啊、
0: 嗯，
1: 哪个屋里都有电脑，
0: 嗯，
1: 我们想看什么我们看什么。
0: 这个上网成瘾也算精神病一种啊，真的。
1: 我们想跟谁聊我们就跟谁聊，
0: 是你不聊哪来相思病啊？
1: 跟你这么说吧，
0: 嗯、
1: 我爸我妈我儿子都会上网冲浪，
0: 那玩意儿浪大发了也出事啊。
1: 我媳妇儿天天在网上挂着，
0: 对，只要坚持，早晚能碰上桃花运。
1: 你没完了是怎么着？今天你这怎么这是？
0: 急了不是？你看大伙儿都听明白了，
1: 听明白什么了？
0: 你们家赶上好时代了，
1: 那是啊，
0: 日子越过越好，
1: 当然
0: 鸟枪换炮了。
1: 哎，
0: 我这不是羡慕你佩服你吗、
1: 哦、你这是佩服、啊、
0: 对呀、
1: 啊、嘿呦，
0: 为了表示敬意、哦、我送给你们家每人一个时尚的网名好不好？
1: 哎呀，这倒是应该的，
0: 你们家姓孙对不对？
1: 没错，
0: 那你爸爸就叫骨头孙。
1: 我爸爸骨头硬，
0: 不往家背骨头棒子，骨头孙嘛。
1: 来了，
0: 你妈叫金刚腿。
1: 金刚腿
0: 上厕所蹲下就不起来。
1: 好，
0: 你姐

0: 你叫耳朵帽，我，你哥叫潜伏的狼，你嫂子叫不会叫的羔羊，你媳妇叫挂在网上的傻妞，哎，就说你这儿子网名最好听。
1: 我儿子叫什么呢？
0: 会翻白眼的灰太狼。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3: 俗话说呀，有什么别有病，
4: 对，没什么呀别没钱。
5: 我就没钱，我有病。
3: 俗话说呀，欠账的是爷爷，
4: 对，要账的是孙子。
5: 我就是那孙子，这二位就是我爷爷。爷爷，爷爷，爷爷，你好啊，爷爷。
3: 郑老师，郑老师，不带这样的啊！这么大岁数，当这么多人面，你管我叫爷爷，你这不是老头坐摇篮吗？
5: 这怎么讲啊？
3: 装孙子呀！
5: 我还装孙子，我就是那孙子啊！几位您不知道，我在这就给您说了啊，这二位贾旭明啊，这叫武斌，俩人欠我钱。欠了我钱，欠了五年了，到今天都不还，明白了吧？
6: 明白了。
5: 哎，今天咱我就不信你们俩不还钱的，哎，嘿，嘿。哎，
4: 不是，你看你那兴奋那样子，嗯，就好像我们俩真要还你钱似的。
3: 哎，郑老师，嗯，你说你可不带你这样的啊，要钱还跑到电视台要来了。你这，哎，你不打听打听去啊？我贾旭明是那欠钱不还的人吗？
5: 是，大伙儿都了解你。对，
3: 是你还要？
5: 是，你说这话还真说得出口你。二位，二位，求求你们，咱还钱吧啊！
4: 我欠你多少钱？
5: 10万。
4: 10万叫钱吗？哼。啊啊！你瞧，你一天到晚追着我屁股后边要，别说我现在没有，有我也不还。
5: 为什么呀？
4: 我不惯你这毛病。
5: 我还我有毛病？
3: 切，有毛病！
5: 您还我钱吧。啊，把钱还我。
3: 行行，郑老师，我告诉你，我大大方方告诉你，我为什么不还你钱？
4: 大声的说，
5: 为什么呀？
3: 没钱。没，
5: 说这话都不要脸。
3: 没钱。
5: 还钱还钱，贾啊，还点钱还点钱。
3: 没钱，就是没钱，怎么着吧？怎么着吧？
5: 这日子过不下去了，你还我钱还了。哎，
3: 有本事法院告我去。
5: 我当然，你们要哎，今天你要再不还钱，我真想去法院告你。
3: 不是，不带你这样的啊，郑老师，我就这么一说，你还真要告我去？
5: 我当然要告你了，还。
3: 不是，我可没说过不还您钱吧？
5: 您倒是还呢。
3: 我不是家里有事儿吗？
5: 你有什么事儿啊？
3: 我不生孩子了吗？
5: 你5年前就说你生孩子，5年后还说你生孩子，你太太怀的这是什么东西啊？
3: 我双胞胎呀，
5: 双胞胎也得还钱呐。
3: 我那俩孩子呀，5年前一生下来你也知道，我那俩孩子呀，一生下来都是不足月。早产
5: 小，
3: 对，一生下来那俩孩子才这么大个儿，
5: 两只耗子。
3: 怎么还出来耗子了呢？
5: 这俗话说孩子随爹呀，这俩孩子你看贾旭明整了一非洲大耗子。像吧，
4: 你们爱说什么说什么吧。哎，但是你得心疼这俩孩子呀。
5: 那倒是。
4: 郑老师，我问问您，要是您有这么俩孩子，您怎么办？
5: 喂猫。
4: 喂什么猫啊？我这俩孩子我得管呢，是不是？
5: 对。
4: 我这俩孩子我直接就送到医院保温箱里边。
5: 应该的。
4: 我是不是得给他补？
5: 应该补。
4: 花多少钱？我得给这俩孩子补啊！
5: 是，
4: 补啊补啊，补大发了。
5: 怎么了？
4: 俩孩子补成800多斤，卡里边出不来了。
5: 诸位，咱听着像人话吗？啊，俩小孩你怎么再补也不能成800多斤呢？啊，800多斤？哎，
4: 这俩孩子要是800多斤怎么办呢？
5: 贾旭明啊，你这俩小孩要真是800多斤，你欠我的钱我不要了。
4: 你说的，
5: 我说的，
4: 我这俩孩子呀，一个叫800，一个叫多金。
5: 出去，
4: 这钱不能要了啊！
5: 这像话吗？这喂，哎，不必，
4: 没钱，
5: 没就是，你怎么就会这一句啊？
4: 没钱，
5: 还点钱，还点，
4: 还什么？还什么呀？你瞧你那样，看见我了吗？啊，10万块钱在我这算什么呀？哎，看我这西服了吗？这身西服12万8，要不这样吧，你给我2万8，西服脱了给你，咱俩平账，
5: 对，
4: 好不好？
5: 我吃饱了撑的呀。哎，
4: 我这5万可以。
5: 这，你搭什么茬啊？真是，我弄点救济服干嘛呀？还钱。
4: 我告诉你，郑老师，我管你借钱，我可是为你好。
5: 管我借钱是为了我好？
4: 你看看，
1: 哎，你等会儿，哎，啊。
4: 这理由咱没听过，
1: 哥，
4: 你找他借钱怎么能是为他好呢？你问问他，啊，他那10万块钱憋着干嘛？
1: 周老师，啊，您那10万块钱是打算干嘛来着？
5: 我当初我想买套房嘛。
4: 你没房啊？
5: 我有一套房，也想学别人投个资什么的。哦，
4: 人家那个房打算投资，听明白了吗？
1: 怎么呢？
4: 根儿就在这儿呢，
1: 这儿呢。
4: 他有房住，
1: 对，
4: 他还想再买一套房。那报纸怎么说的？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现在的高房价都是郑健这种人给炒上去的。高房价都是你这种人给炒上去的。
5: 你就别鼓掌，谁炒上去的？哼，
4: 明白了吗？这样我把他那钱借过来，他就买不了房，买不了房就避免了别人在他背后指指点点，避免他的良心受到一种谴责。大伙儿说我是不是为他好？
5: 太没良心了，你们真是。
4: 我可听明白了，人家这就是为你好。
5: 还为我好？
4: 哼，哥，我问问，你拿那10万块钱干嘛了呢？
6: 买房了。
4: 哎，你没房啊？
6: 3套。
4: 你就不怕良心受到谴责吗？
6: 不怕。我没良心呐，我要那玩意儿干嘛呀？对不对啊？但是我可以受到谴责，我不能眼睁睁看着郑健这种老艺术家受到一种良心的谴责，犯这种低级的错误。
4: 哎呀，哥，我觉得你这不是没良心呐。
6: 那我是，
4: 您就是人渣啊。真的，哎呦，
6: 夸奖了，夸奖了，
4: 太了不起了。哎，郑老师，您给我一个当人渣的机会吧。
5: 这啊。2位2，别开玩笑了，我错了，还钱吧。
4: 还什么钱？
5: 我真没钱了，也不是我想要，主要是我老婆想要这笔钱。
6: 这老婆就得离
5: 这。贾啊，还钱我真揭不开锅了。
4: 哦，把锅砸了。
5: 好主意，把锅砸了啊！我真没钱了。
4: 不是，您说什么您呢？
5: 我真没钱了，过不了日子了。
4: 没钱了啊？郑老师，咱们做人是不是得讲诚信呢？
5: 对呀。
4: 那您明明
3: 有钱怎么能说自己没钱呢？

0: 我确实没钱了。
1: 我要算出你有钱怎么办呢？
0: 贾旭明啊，你要能算出来我有钱，嗯，你那五万，他那十万，我得通通的不要了。
1: 好，给他算。郑老师，嗯，我能把你算哭喽。
0: 就算吧，
1: 咱就从五年前我找你借钱那天开始算吧。
0: 合理。
1: 你一个月工资是6000吧？
0: 对。
1: 一年就是72000，五年就是36000。你借给我5万，借给他10万，你应该还剩21万呢。你家那个房子是92.4平米，算上物业费、取暖费、水电费、卫生费、宽带费、有线电视费，一年是8913.31元。你那个汽车纸上交强险了，算上保养费、保险费、停车费、车位费、加油费、过路费，还有罚款贴条费，一年是13850元。你那个手机是98块钱漫游套餐的，抽烟纸抽7.5块硬盒翻盖的，喝酒纸喝本市产的白瓶装的42度勾兑的，这些乱七八糟加起来，你一年总花销是31999.31元，五年就是159996.55元。拿刚才那个21万减去这个数，你兜里应该还剩53.45元。
0: 你那纪委算的都准。
1: 那这钱怎么着啊？
0: 我不要
1: 了。不要了？
0: 您拿走花去。啊？您那10万块钱我也不要了。
2: 那你回家跟媳妇儿怎么交代啊？
0: 如您讲话，这样的媳妇儿，我回去就跟她离婚。啊？拿着花去。啊？钱我不要了。哎，我把钱一都给他们。我这怎么有一种无债一身轻的感觉啊？哎，我从现在开始再也不怕那打电话推销产品的了，因为什么呢？因为我没钱。哎，我再也不怕我老婆在我旁边嘚啵嘚啵嘚啵嘚，因为什么呢？我没钱。现在没钱的感觉真好，就是一个字儿，爽，十五昂爽。戴眼镜，你看我干嘛？没钱你知道吗？我当时什么意思？就是没钱了。
1: 哎，这不是让咱俩挤兑风了？
0: 没钱，
2: 我看有点像。
1: 咱
0: 没钱了，没钱了，我从现在开始没钱了。
2: 行行行，您等会儿，
1: 郑老师，哎，别，您请，我们还您钱，
0: 拿着花去。
1: 不，
2: 真还钱，
0: 真的还，
1: 真还，
2: 真还。
0: 录像机可录着像呢。啊？在座的观众可都是证人。明天再不还钱呢，公安局就得找你们去了，检察院就得认识你们了。哈哈哈哈
1: 哈，跟咱俩玩阴的，
2: 哎，太不讲诚信了啊。嗯，
1: 得了，
0: 还吧。
1: 事到如此，嗯，郑老师，我也只能跟您实话实说了。
0: 说什么呀？
2: 告诉他，
1: 您那个钱我没干别的，嗯，我是拿去投资了。呵，我手上有一个大项目，马上就要启动，差点启动资金，但凡一上马，别刚才我那5万，他那10万，连本带利还您20万，明天银行一开门，立马取钱去。
2: 你听听，
0: 不是你启动资金还差多少啊？
1: 不多。
0: 多少啊？
1: 53.45元，
0: 还是我的钱呢。
3: 请马小跳、陈以诚带来相声《非主流的那些年》。
4: 谢谢您各位的掌声，
5: 谢谢大家。
4: 我们呀是一对90后的演员，
5: 都是年轻人。
4: 我认为我们90后呀，啊，是见证着我们的国家越来越繁荣富强这个过程的。
5: 对，有这个过程。
4: 举一个小例子就能说明。
5: 来说说，
4: 现在孩子玩的东西和我们小时候玩的不一样了。
5: 怎么不一样了？
4: 你看现在孩子玩的多数都是电子产品，
5: 就手机游戏。
4: 我们小时候没这些。
5: 咱们玩什么呢？
4: 土玩具呀。
5: 什么土玩具啊？
4: 打沙包。
5: 哦，有这个。
4: 那会儿陈以诚自个儿会缝沙包，
5: 动手能力强，
4: 6块布里啊，缝一块鹅卵石，
5: 有点硬吧？
4: 走，
5: 干嘛？
4: 我们院的孩子打一次少一个。
5: 对，我在我们院的外号叫杀手。
4: 陈以诚每天拿着沙包一下来，院子里孩子一看，哎呀，我的报应来了！
5: 我是跑到院子里索命。

0: 上去了吧？
1: 打沙包玩吧，
0: 玩这个，但是不包石头。
1: 我还玩一个，
0: 还玩什么？
1: 滚铁环。
0: 哦，这个也玩。
1: 这现在孩子都不知道了，
0: 都没见过。
1: 我们的父辈给做这么一大铁环，
0: 有
1: 挂着个小铁圈，弄一铁钩推着跑，
0: 玩这个。
1: 孩子们比的是看谁跑得快，看谁跑得远。
0: 这是第一名，
1: 这不是我吹牛啊？
0: 怎么了？
1: 他当时算是我们院里的铁环王。
0: 我跑得快吗？我这
1: 一天中午吃完饭
0: 啊，
1: 这个时候把铁环一背，嘿呦，这个时候把铁钩一拿，
0: 这还有造型呢。
1: 我命由我不由天。
0: 等会儿，怎么着？我还 cosplay 哪吒呢？我
1: 就说你跑得快，
0: 没
1: 推着铁环一溜小跑出去玩去了，
0: 就玩去了。
1: 晚上吃饭那会儿，他爸从拉萨把他接回来的。
0: 胡说八道！
1: 这我们玩的跟现在孩子玩的不一样吧？
0: 对，确实不同啊。
1: 我吃的也不一样，
0: 吃怎么了？
1: 我们小时候吃的东西就是零食居多了。
0: 吃什么零食？
1: 我说一个大伙都吃过的零食
0: 啊，来说说啊，
1: 干脆面。
0: 也叫方便面吗？
1: 那个玩意儿不能在家里吃。
0: 为什么？
1: 家里一吃，家大人骂你。
0: 哦，管孩子。
1: 家里有饭你不吃，你吃这个？
0: 嗯，
1: 我们只能偷偷带在学校里头，
0: 在学校吃。
1: 课间十分钟吃这个。
0: 是啊，
1: 课间十分钟打开干脆面
0: 啊，
1: 你咔嚓这么一捏，
0: 嗯，
1: 你身旁准能出来这么一个同学。
0: 什么同学呀？
1: 走过来冲着你啊
0: 啊，
1: 给我给一口。
0: 有同学要这个方便面，
1: 有这现象吗？
0: 有。
1: 我那会儿课间给这个给一口，给那个给一口。
0: 哦，你还给人家呢？
1: 最后一袋方便面，我就舔了一下调料。嗯。
0: 那是你不行啊。
1: 怎么了？
0: 我上学的时候
1: 啊，
0: 有同学跟我要过
1: 啊，
0: 但是我从来都不给人家。
1: 你这么抠还能有同学吗？
0: 我有脑子，婉转的拒绝人家。
1: 哦，你有方式方法。
0: 对呀。
1: 那可太好了。
0: 怎么着？
1: 今天同着大伙儿的面，你把这方法分享出来吗？
0: 这怎么分享啊？
1: 咱们表演一回。
0: 哦，就演一演就行。
1: 我来跟你要，看看你怎么婉转的拒绝我
0: 啊。可以啊。
1: 啊，来吧。
0: 那比方说这就方便面了，
1: 咱开始了。
0: 我在这吃呢
1: 啊。给我给一口。
0: 给，
1: 我给你泡开了，
0: 你滚！
1: 我们小时候跟现在孩子差距太大了
0: 啊！又是动画片，又是零食的。
1: 对，还有一点最重要，
0: 什么？
1: 接触互联网的年代也不一样。
0: 嗯，
1: 就是可能还不会说话，
0: 嗯，
1: 就知道手机是干什么用的，微信怎么用，
0: 了解这个工具了，
1: 对不对？
0: 嗯，
1: 我们那会儿接触互联网得上中学了，
0: 那时候网吧才开。
1: 哎，那会儿说实话，一接触网络，身份不一样了。
0: 上网怎么就有身份的改变
1: 呢？你顶多算个网瘾少年，
0: 都这么玩啊？
1: 我不一样，
0: 你呢？
1: 非主流少年。
0: 不是，怎么就上个网变成非主流了？
1: 我的朋友可能不了解。首先，那个非主流男生的发型，我总结四个字，
0: 哪四个字啊？
1: 孔雀开屏。
0: 什么发型叫孔雀开屏？
1: 就脑袋打这儿画条线
0: 啊，
1: 哎，前面的头发
0: 啊，
1: 拿夹板都夹直了，全部贴到脸上。
0: 哦，完了把自己嘴上的痦子挡住啊，
1: 但跟痦子没什么关系。
0: 嗯嗯，
1: 后边的头发全部滋起来。
0: 哎呀，你特别像半拉海胆，你这
1: 就那个状态嘛，是不是？
0: 哦、
1: 戴耳钉，
0: 哎呦，这还戴耳钉呢。
1: 那会儿胆子大的是打耳洞戴耳钉，
0: 那胆子小的呢，
1: 弄两个吸铁石夹上。
0: 这干嘛掐着？
1: 隔俩小时松开放一会儿，
0: 怎么着呢？
1: 不然就坏死了。
0: 知道不少，
1: 不光是装扮非主流就非主流了，
0: 那呢？
1: 最主要非主流在网上要非主流，
0: 这感觉。
1: 而且最重要，
0: 嗯嗯，
1: 你得有家族啊。
0: 哦，那你是哪个家族的？
1: 我葬爱家族。
0: 哎呦，还是个大家族。
1: 我是葬爱家族，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闵家桥供热站分组的。
0: 不是，你这是个发快递的地方吧？你
1: 不是，我这就是分组，我们那一片的非主流在一块活动。
0: 哦，聚集在那儿了。
1: 对喽，当时我们那个家族的族长的名字特别非主流，
0: 叫什么啊？
1: 葬爱冷少。
0: 什么意思？
1: 冷酷的少年。
0: 哦，冷酷的少年。
1: 哎，我跟着我的名字啊、
0: 哦、
1: 跟他很相似。
0: 你叫什么？
1: 葬爱冷酷。
0: 这有什么意思？这是
1: 意思我在早恋里边是一个冷酷无情的杀手。
0: 哦，你谈对象的时候也打沙包是吧？
1: 但是被这个火星文输入法坑了一把。
0: 怎么了？
1: 把冷酷的酷啊给我打成车库的库。
0: 屁，这错别字儿，你看看
1: 后边有好几个人加我的 QQ 找我冻带鱼来了。
0: 干水产批发了，这是
1: 是不是、
0: 哦、
1: 那会儿呢上网算是高消费
0: 啊、哦、对，花钱多啊，
1: 零花钱不够怎么办呀？
0: 怎么办呢？
1: 也学那个坏孩子。
0: 怎么学呀、啊、
1: 欺负低年级同学
0: 啊、哦、
1: 管人家要零花钱，
0: 跟人家要钱。
1: 那会儿我们多吓人呢、
0: 啊、
1: 一个一个头发都这样是吧、
0: 哦哦、
1: 是不是到了那个学校门口，
0: 嗯嗯，
1: 拦住今年同学、
0: 嗯啊、
1: 站住，钱有没有？来给我
0: 拿去看病。

0: 好看，为干什么呢？
1: 你让观众朋友说说，要钱要钱嘛，你帅点嘛，你特别就像旁边那个超市开店的时候那个玩具的那个充气娃娃的那种。
0: 你不明白我干嘛的吗？
1: 你干嘛呢？你
0: 这不刘海太长挡住我光明的前途了吗？
1: 那你要钱的时候把刘海扶住呀你。
0: 哦，你们家欺负小孩过来，钱给我好不好？不给打呢，像话吗？
1: 这不对吗？这
0: 你就吓唬小孩吗？是不是？要着钱到网吧里去啊？你那会儿打游戏
1: 都玩游戏？
0: 我们那会儿聊 QQ 啊。
1: 哦，交朋友去。
0: 对呀，那会儿 QQ 出来一个新的添加好友的功能。
1: 什么功能啊？
0: 叫做按条件添加好友。
1: 这好像我还有点印象。
0: 当时我就选呢。首先甘肃兰州本地，
1: 肯定本地的。
0: 哎，年龄15到16岁，
1: 这跨度也不大呀。
0: 我那会儿也就15、16岁。哎，性别女。
1: 废话，
0: 最主要一点啊，允许打开摄像头。
1: 这干嘛？这是
0: 不懂啊。那会儿啊，视频聊天刚兴起，
1: 刚出来。
0: 我们喜欢跟陌生网友通过视频聊聊天，见面。
1: 哦，可以交朋友了。
0: 比方说这四个条件一添加啊，一下出来50个符合条件的好友。
1: 哦，这还不少。
0: 全部添加，
1: 你全部给加了。
0: 那会儿 QQ 还没有批量操作，
1: 这得一个一个点的，这
0: 一个一个点，点完立马喊网管。哦，再续1块钱网费。
1: 这时间都给超了是吧？这
0: 哎，那会儿啊，等吧。但凡要是有一个姑娘通过我的好友申请，我这3块钱就算没有白花。
1: 我觉得自己成功了。
0: 哎，有一个通过了。哦，这个女孩一看也是一个非主流女孩。
1: 怎么看出来的？
0: 从名上看出来的。
1: 叫什么呀？
0: 人家叫糖果屋的忧伤。哦，是不是？一加上好友聊天，我们用网络的语贵族语气跟人聊天，
1: 还贵族语气呢。
0: 我称呼人家女孩啊，
1: 叫什么？
0: 叫 MM。
1: 妈妈，
0: 妈妈
1: ，MM 吗？妈妈，
0: 我跑到网上寻亲去了是吧？
1: 不对，
0: 美眉呀，妈妈，
1: 美眉，对，我这个
0: 妈妈是什
1: 么？
0: 美眉
1: 啊，然后呢？
0: 人女孩也回复我，
1: 咋回复的？
0: 几级？
1: 狗狗，
0: 狗狗像话吗？
1: 你不是属狗的吗？小名狗狗吗？
0: 狗狗呢？
1: 不对，
0: 哥哥。
1: 哦，哥，
0: 哎，开始聊天，
1: 吓我一跳。
0: 但那会儿网费实在不够，马上快下机了啊，得抓紧时间奔主题。
1: 怎么着呢？
0: 你看咱聊的也差不多了，咱们打开摄像头聊一聊吧。
1: 可以见面了。
0: 哎，人女孩给我也回话了，
1: 咋回的？
0: 我家里没有电。
1: 没有电怎么上的网？这
0: 当时吓得我刘海都炸起来了，
1: 这变成一个海胆了。
0: 但是后边打听清楚了，
1: 怎么了？
0: 女孩家确实停电了。
1: 那怎么上网啊？
0: 人用的是带蓄电池的笔记本电脑，没有外接摄像头。
1: 这家里条件还挺好。
0: 哎，那我说那算了吧，那咱就一人发张照片认识一下，
1: 也可以见见面吗？
0: 人女孩给我发过来一张照片，太好看了，
1: 是吧？
0: 典型的非主流女孩，
1: 长什么样呢？
0: 那个斜刘海，上面加的蝴蝶结发卡。哦，照相都这样的。那会儿可爱，是不是？
1: 可爱可爱。
0: 我也发个照片给人女孩看看吧，
1: 也让人家见见你。
0: 人女孩看完也跟我说话了，
1: 说什么呢？
0: 你长这么丑，你怎么不死去？
1: 那是没看上你，
0: 没必要这么说话呀。
1: 那你不行啊。
0: 怎么了？
1: 你应该发我的照片啊。
0: 你有所不知啊。
1: 怎么了？
0: 我发的就是你的照片啊。
1: 我呀，
2: 小时候上幼儿园，每天最盼望的就是母亲下班接我放学回家。
3: 宝宝，咱们回家喽。
2: 我长大了，母亲也老了，她开始变得健忘，生活不能自理，甚至像个孩子。
4: 我的布娃娃呢？
2: 有一天回家，我突然找不到他了。
5: 各位听众，发布寻人启事，寻找一位老人，他的体貌特征是穿一件。
2: 喂，派出所吗？什么什么？你说我妈她在幼儿园？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在家待着，不要乱跑，不要乱跑，你来幼儿园干嘛呀？
4: 我接你放学回家呀。
3: 宝宝，
6: 记得我爱你，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
7: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8: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北京多云，25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老祖宗传下来的优秀传统文化，我们要继续攥在手里，与时俱进，让它发扬光大。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时代风采。
1: 韩正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看黔桂大地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
1: 各地创新文旅场景激发消费动能，带动中秋假期客流明显增长。
0: 第20届亚运会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今

0: 才过百。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丰富两国关系定位内涵，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脉绵延繁盛，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可是入秋了，这龙门翠带。
4: 这个中秋假期，每当夜幕降临，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流淌千年的伊河成了天然的流动剧场，两岸崖壁化作巨型实景画布，《洛神赋》《忆琵琶行》等七幕沉浸式实景演出各具特色，游客在缓缓前行的游船中体验一船渡伊水，一夜越千年的文化之旅。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蓝洪涛：
5: 我们围绕国庆、团圆和赏秋的主题，策划了一系列年轻化、沉浸式的新产品和新场景。除了月影龙门外，还有隋唐洛阳城的秋药神都、古墓博物馆的剧本游等30多项活动，让游客在穿越千年中触摸历史、品味文化。
4: 传统节日是凝聚家国情感的重要纽带，也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6: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4: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陕西历史博物馆通过研发立体书、打造系列课程，把流动博物馆送进校园等举措，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徐大卫：
7: 编写科普读物，让文物走出展柜变成活教材，通过丝路环游记、数字云课堂、英文短剧、武惠妃食果和多语种讲解体系，让中国故事走进马来西亚、巴西，让千年文物真正的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4: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景德镇考察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牢记总书记嘱托，博物院继续依托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系统开展古陶瓷标本、古陶瓷遗址的科学信息采集、检测、描述与绘制工作。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8: 通过这样的手段和数据库呢，来解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中国古人造物的匠心和它的天人合一等等价值观念、精神理念，并且是一种开放共享的方式，让传统陶瓷文化更加贴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实现陶瓷文化的创新传播。
4: 中华悠久绵长的历史文脉，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守得正气，创得新意，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应有之意。 安徽省黄山市持续挖掘徽文化资源，依托博物馆、美术馆等场所，将文化活化成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新场景。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

0: 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1: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9月25号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3: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4: 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途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贵州，一起来听黔桂大地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尹平、苟顺廷、孟庸。
5: 遵义会议会址的研究性修缮工程近日基本完成，部分区域正式对游客开放。遵义会议纪念馆文物保护部副主任雷明说，
6: 让它有远看有沧桑感，近看有历史信心，让更多的游客感受到什么是信仰的力量。
5: 当地种植的辣椒为这片红又添了一抹亮色。在全国最大的辣椒集散地遵义市新蒲新区虾子镇的中国辣椒城里，数千吨辣椒堆放在近半个足球场大小的交易区里，辛辣的香气扑面而来，一袋袋辣椒正顺着传送带被送上大货车发往全国各地。贵州交投农业产业发展公司党群人资综合部部长吴兴飞介绍，去年中国辣椒城交易量近38万吨，交易额约72亿元，小辣椒已链接起一个红火的大产业。
7: 中国辣椒城汇集了国内外200多个辣椒品种，销售网络覆盖80多个国家和地区。
5: 通过采集交易数据加权计算，得出中国辣椒城大屏上滚动的中国干辣椒价格指数。越来越多的蕉农和客商根据这个指数了解市场，指导定价。遵义定价买卖全球的格局正在这里形成。蕉农王安伟：
8: 现在行情看大屏就知道，心里有底。辣椒拉到辣椒城，有很大一部分当天就能卖掉。
9: 一亩地的话能挣个三四千块钱。
5: 长征时期红军

0: 军足迹遍布贵州九个市州、60多个县市区，硝烟散去，大数据的浪潮正涌向革命老区毕节市。如今，数据标注产业正在这片红色土地上蓬勃兴起。毕节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数字产业发展科工作人员赵永林：
1: 通过招商引资、打造园区载体及建设人才实训基地等举措，积极培育发展数据标注产业。目前，全市已招聘培育数据标注企业12家，从业人员500余人。
0: 新时代的黔桂大地正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的时代答卷。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成员、贵州省信息中心党委书记李立国表示：
2: 我们有算力的基础，有数据的基础，有这个多元化的场景的这种基础，同时呢，我们还有相对来说这种人力资源的比较优势，所以我们有条件、有能力大规模的发展数据标注产业，吸引这个行业的龙头企业，都能来贵州这个开展数据标注业务，我们希望是打造做标注到贵州这个品牌。
3: 中秋假期，各地持续优化服务，创新文旅场景，不断激发节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中秋假期，在上海市闵行区浦锦街道，美食市集被搬到了水岸滨水空间，木船改造的市集沿水岸排开，形成传奇市街的景象。上海市民杨兰说：
5: 北方的一些像比如说沈阳鸡架啊，然后浙江台州吧，那种美食就觉得不用去那么多地方，就可以直接品尝到，就觉得蛮好的。
4: 市集里有吃更有玩，在这里鳌鱼巡游、千灯放飞等演出和投壶、猜灯谜等互动体验让游客目不暇接。市集负责人张航达：
6: 整个带动我们新的消费场景提升，蓄能我们消费的一个增长，我们的客流都有一个50%的一个同比增长，也带动我们的区域销售业绩的一个提升。
7: 这两天在江西省萍乡市南正街历史文化街区的中秋主题市集上，文创手作、民俗好物、特色小吃应有尽有。萍乡市民刘婷和家人一起来逛市集。
8: 我今天来南正街逛千灯会，这边拍照特别好看。
7: 江西省第17届运动会即将在萍乡举行，借此契机，萍乡在中秋假期投放50万元文旅消费补贴，覆盖景区门票、酒店客房、文创产品、文化场馆等多元场景，充分释放赛事引流、消费惠民政策效应，游客彭一峰：
9: 刚才还抢到了文旅消费券，都是实实在在的优惠，不仅可以用来买景区门票，订酒店也能用。
10: 假期里，天津市西青区杨柳青古镇升级沉浸式场景化互动式夜游体验，国风舞蹈、曲艺快板、杂技魔术等接连登场，为游客献上一场古韵与新意交织的视觉盛宴。游客张红梅：
11: 要一个那种氛围感，就是那种对于节日的那种亲和度。我今天还带着父母，是吧，三代，我就感觉在一起，就在一起，我就感觉很好。
10: 天津市西青区文旅局副局长任振怀：
12: 今年呢，我们还是注重文商旅的结合，开展了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把一些商业的这种环境的打造和我们的这个旅游观光打卡相结合。
13: 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今年的花卉布置以奋进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10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4: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而在北侧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5的光明前景。
15: 15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12叶花，再加上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舞蹈，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意义在里边。
14: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北京市

0: 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二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十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1: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以国家富强为主题；西长安街的花坛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隆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2: 吉林省吉安市凉水乡的白桃最近喜获丰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走进吉林吉安，听一枚枚白桃香了田间，富了口袋。采制总台记者苑静伟、梁阳。
3: 一大早在吉安市凉水朝鲜族乡的白桃种植基地里，秋天的凉意里弥漫着白桃的香气。每年八月下旬到九月上旬是白桃的采摘旺季。55岁的古波在这里承包了30亩地，种下2000多棵桃树。
4: 白里泛着黄，透着红，这时候你就是标志着我们的吉安白桃基本达到了成熟的，才可以采摘了。
3: 清晨是采摘白桃的最佳时机，带着露水的桃子温度低，水分足，保鲜期也更长。种植户徐大姐一大早就钻进了桃林。
5: 这摘桃的声音也好听，是不是？
6: 好，对，
7: 特别脆。
5: 你看这大桃子多好。
3: 从枝头采摘下的每一颗桃子，先在树下分拣，按个头、颜色、果形等分好等级，再套上泡沫网套装箱。
4: 桃里一闻白桃香，二闻玫瑰香味，这位独特的气候、土壤。就造就了我们吉安白桃就有股玫瑰花香味。
3: 13年前，古波从外地回到吉安老家，承包了山地种植白桃。那时古波的桃子只有周边集市、早市一条销路。这几年随着吉安白桃的名气越来越大，采购订单纷至沓来。
4: 他们每一个人来了之后呢，上午再来品尝好了，一传十，十传百，口口相传的话，每年加工这样的罐头呢，基本上在第二个那个生产季呢，就容易销售一空。
3: 2018年，古波注册了自己的桃罐头加工厂，让只卖一季的白桃鲜果转化为四季可享的拳头产品。回忆起当年返乡种植白桃，古波说，当时的愿望很简单，就是做一门生意，让乡亲们跟着一起受益。如今，白桃种植基地能吸纳近100名本地村民就近就业。此外，古波还为周边20多户农户统一提供种苗与技术指导，以保底价兜底收购，
4: 能够让全国各地的人民啊都品尝到吉安白桃的美味，自己感觉到也是美滋滋的。
8: 第20届亚运会自开幕以来赛程过半，中国代表团昨天再夺9金，金牌总数过百。男足3球完胜泰国队，28年以来首次晋级亚运会4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报道。
9: 亚运赛场，中国代表团在射击、足球、跳水和皮划艇等多个赛场全面开花。在射击赛场，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决赛中，由王子飞、韩佳瑜和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获得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的第100枚金牌。
10: 两位中国运动员最后上演神仙对决，10.5、10.1，最后金牌都是被中国的运动员所包揽。
9: 随后进行的该项目个人决赛中，中国选手成功包揽金银牌，韩佳瑜以359环获得金牌，张丽媛以358.8环获得银牌。跳水项目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获得金牌。
11: 非常漂亮，
12: 控制得非常好。
9: 男子双人3米板决赛，王宗源、郑九元组合以领先2名日本组合111.31分的绝对优势获得冠军。皮划艇竞水项目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王楠在女子单人皮艇500米决赛中获得金牌。随后，马亚楠、吴胜月组合获得混合双人划艇500米金牌。在混合双人皮艇500米决赛中，李晨浩、张鲁倩配合默契为中国队再添一金。田径赛场，男子3级跳远，中国选手素文以17.42米的

0: 成绩打破亚运会纪录并夺金。乒乓球混合双打比赛中，中国组合林诗栋快慢获得金牌。
1: 百度有机会打门，3-0。
0: 三大球方面，中国男足在四分之一决赛中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度晋级亚运会男足四强，半决赛比赛中将对阵韩国队。女子篮球三四名决赛，中国女篮战胜中国台北队获得铜牌。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三峡集团获悉，我国首批首个千万千瓦级沙歌荒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库布齐中北部新能源基地配套支撑性煤电项目4座建冷塔全部到顶，项目建设向着机组投产目标加速迈进。基地全部建成后，每年可向京津冀送电约400亿千瓦时，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2: 铁路部门昨天开始调整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的可预约日期范围，从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逐步调整为开车前第30天到第17天。
3: 渝万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昨天全部完成合龙，渝万高铁线路正线全长约254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主城到渝东北三峡库区由现在最快69分钟缩短至50分钟以内。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美国学者内森·斯托特表示，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
6: 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5: 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杰弗里·格林，
7: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5: 中美乒乓外交亲历者康妮·史维利斯相信，两国关系能发展得更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8: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5: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希腊前外交部长卡特鲁加洛斯，
6: 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5: 智利前驻华大使贺乔治，
7: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5: 加拿大汤普森河大学哲学、历史和政治系主任罗伯特·汉伦，
6: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

0: 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方面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目前已造成两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伤者中包括儿童，以方对此暂无回应。
2: 英国方面26号援引负责防御与太空事务的欧盟委员库比柳斯的话说，欧盟计划今后数年内大力增加卫星发射，到2034年欧盟每年所需火箭发射次数将达62次，是目前的6倍。欧盟寻求在欧洲大陆及欧盟以外地区开辟发射场，包括挪威、英国的苏格兰地区和加拿大，并且需要更多能执行重载荷发射能力的发射场。
1: 记者26号获悉，刚果金一架小型军用飞机此前一天坠毁，遇难人数上升到17人，包含16名成年人与1名婴儿。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远、郑兰、孙勇、朱欣怡，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奇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开辟大国相处正确之道，书写中美关系历史新篇；习近平主席美国之行取得丰硕成果；
1: 国庆节将至，天安门广场大花篮携手长安街十组立体花坛亮相，一栏盛景十处芳华，藏着哪些创意巧思？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闭幕，赛场内外国际目光聚焦。

0: 中国大赛如何影响全球技能发展，又为中国技能人才培养带来怎样的回响？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95后面包师的冠军梦，听龚鑫讲述他从深圳流水线工人到站上国际大赛领奖台的故事。
0: 国庆售票高峰临近，宣称能加速候补的广告帖子真的有用吗？平台变相加价收割焦虑背后又是怎样的流量生意？
1: 日本媒体称，日本防卫省确认将于十月军演当中首次投入远程导弹，新型军国主义新动向会给地区和平安全带来多大威胁？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是中秋假期的第三天，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起到29号，华西至黄淮江淮地区多降水，华北北部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青藏高原大部地区有小到中雨雪或雨夹雪，高海拔地区有大到暴雪，局地有大暴雪或特大暴雪，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全国铁路客流昨天继续保持高位运行，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今年双节假期相临，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截至昨天早上，铁路12306已累计预售中秋国庆假期车票1.43亿张。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26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鉴于每一轮谈判后美国都会发动袭击并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他透露，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目前正在伊朗与美国之间进行斡旋，谈判基于此前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方必须就此表明立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7号表示，伊朗不会在既定条件上向美国让步，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取决于伊朗提出的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任何关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展都取决于这些条件能否落实，伊朗绝不会在这些问题上妥协。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特朗普说，伊朗希望达成协议，立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但他拒绝了这一提议。以色列国防军26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早些时候对黎巴嫩南部的一处黎真主党武器储存设施发动了空袭。以军称，该设施内储存了此前曾用于袭击在所谓安全区内开展行动的以军士兵的武器，此次袭击旨在消除即时威胁。巴勒斯坦方面26号消息称，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已造成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伤者中包括儿童，以方对此暂无回应。受第25号台风杜鹃带来的暴雨影响，日本千叶县和神奈川县受灾严重。截至当地时间昨天下午6点，两县遇难人数升至12人，仍有3人下落不明。据日本媒体报道，目前千叶县仍有约6000户处于停电之中。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昨晚，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意大利站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开赛，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车手瓦伦丁·德比斯最终获得首回合第4名，另一名张雪机车选手因摔车遗憾退赛。第20届亚运会今天将决出35枚金牌，田径赛场上闫子仪、陈雨杰等新星将向金牌发起冲击。自由式小轮车公园赛将首次作为亚运会正式比赛项目亮相，中国队剑指双金。孙颖莎和王曼玉将力争包揽乒乓球女单冠亚军。中国跳水队继续向着十全十美进发，今天将决

角逐女子双人三米板和男子双人十米台金牌。此外，中国队在蹦床、花样游泳、举重等多个项目上也有夺冠实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席外交时刻。
1: 在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后，习近平主席昨天下午回到北京。从23号到25号，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相互尊重的友好氛围中，就事关中美关系和世界大事的战略性、全局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
2: 习近平主席这次美国之行延续了两国元首北京会晤积极效应，引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取得新发展，释放了中美相向而行、和平共处、互利共赢的积极信号，既造福两国又惠及世界。来听总台记者刘慧敏、马哲、张义伟的报道。
3: 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热情迎接。这是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首次在这里迎接外国领导人。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现场鸣放21响礼炮，

0: 战机飞跃致敬。高规格礼遇为访问拉开恢宏序幕。第二天上午，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为习近平主席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发表重要讲话，并肩检阅仪仗队和战机飞越白宫。习近平主席在致辞时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主席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在随后的会谈中，习近平主席指出，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中美探索大国相处之道提供了更明确的战略指引，成为此访重要的政治成果。当天晚上，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宴会致辞中，习近平主席提及中美民间友好的高光时刻。两国人民在二战中并肩作战，中国军民以数十万生命的代价营救数百名美国飞行员。中国制沙人殷玉珍与美国友人塞考斯跨越二十多年在中国重逢。当年在

0: 在沙漠中种下的树苗已成为森林，真挚的话语、感人的故事引发中美各界人士强烈共鸣。为推动中美人文交流，习近平主席宣布了一系列新举措。最受美国民众欢迎的好消息是大熊猫平平、福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大熊猫是友谊的使者，深受美国民众喜爱。两国的熊猫情缘已跨越半个多世纪。平平、福霜的到来将为中美友好再添佳话。习近平主席在致辞中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两国元首夫妇在白宫举行茶叙。习近平主席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茶叙之后，特朗普总统夫妇邀请习近平主席夫妇共同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这与5月习近平主席邀请特朗普总统参访天坛异曲同工，体现了中美两个大国对彼此历史文化的理解和尊重。参观中，习近平主席表示，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当天下午，习近平主席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习近平主席这次访问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维护了中美关系总体稳定的大局，创造和书写了中美关系的时代新篇，将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产生深远影响。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国庆节马上就要到了，各地的节日氛围也越来越浓。记者从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和市民见面。
4: 那么今年北京的国庆花卉布置有哪些独特之处？一篮盛景，十处芳华，里面藏着哪些创意巧思？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5: 视线来到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北侧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五的光明前景。
6: 十五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一叶的梅花，二叶的杏花，三叶的桃花，四叶的芍药，五叶的石榴，六叶的荷花，七叶的蜀葵，八叶的桂花，九叶的菊花，十叶的芙蓉花，十一叶的山茶花，十二叶的水仙花，再加上牡丹、夜聚、向日葵，然后五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意义在里边。
5: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同时，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二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10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展现全国人民携手奋进、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的壮阔图景。
7: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我们是以国家富强为主题，通过航天火箭回收，包括人工智能机器人、城市更新等场景来体现。西长安街的花坛，我们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通过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呀、花园城市建设呀、还有美丽乡村等几个方面，突出人民共建共享美好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特别是在沿线的立交桥区、复兴门呀、建国门呀、木樨地、东直门北桥，通过月季花香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隆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5: 如宋学民所说，长安街沿线的10组立体花坛主题丰富多彩。从东向西看，建国门的花坛以长征更序为序幕，而后东单四组花坛体现深耕新质生产力，聚力高质量发展；西单四组花坛体现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共建共享美好生活；最后复兴门的花坛以勇往直前为主题，作为对未来的展望。蓝海浪说，为了尽可能选中最符合时代特征的主题和元素，设计团队下了一番苦功。
6: 我们团队啊，设计了20多年的国庆花坛哈，我觉得做这个花坛素材啊，最好是最新的。我们基本上每天都会关心这些时事，那个可重复维修火箭一出来了哈，哎呦，我们特别高兴哈，这个就很好的素材。还有那个奔跑的机器人，其实原型就来我们那个亦庄机器人马拉松大赛哈，六强网也是今年最新的，也是个难点。优级城市的地下管网怎么在这个花坛来底线，又让它不是很生硬，这是我们设计过程中是最难的。我们就相当是一个断面一样，跟花卉完美结合来展现，把大家好的想法融在一起，反复的堆销修改，不断去论证，才得到现在的效果。
5: 花坛的主角自然是花，依托北京市重要节日重大活动环境景观服务保障基地提供的品种支撑，今年有50个花卉新优品种首次亮相长安街花坛，其中国内自育新品种22个，国外引进新品种28个。北京城建园林花木公司副经理李立芳介绍，包含万寿菊、月季、一串红等在内的国内自育新品种适应性强、花期适宜，充分展现了北京花卉育种团队的创新能力。而大丽花、婆婆纳、马英丹等国外引进新品种也助力绘就了国庆花坛层次丰富的多彩景观。
8: 就像白鹭的这几个新品种呢，它的花期就是更早，我们大概在9月5号就可以有比较好的观赏效果。劝秋系列里呢，它的花色更亮，而且它的花色呢会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像它是有玫红色带黄色的芯儿，逐渐变成粉色带黄色芯儿这样的一个效果。像现在我们在这个花坛里边，这个房子上用的这个国外的品种，那个向日葵，它是一个重发的品种，开花更早，能从春天持续开到现在，而且抗病性也比较好。亭亭玉立的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双线藤的新品种，它是一个直立型的品种，它的颜色呢也是就比较亮，然后特别适合比如说我们在这种景观的一个小的节点的打造，或者说在阳台上摆放，也是效果非常好的。
5: 大量乡土品种、优良品种落地花坛布置，有力推动首都园林植物多样化应用。此外，为了鼓励北京市民参与到花园城市共建共治共享的过程中，此次的国庆花坛布置还用上了市民自己种的花。宋学民介绍，通过第3届千家万盆鲜花祝福祖国活动，面向全市征集市民悉心培育的花卉，经遴选评优后融入长安街花坛布设，让市民家中的鲜花伴亮长安街核心景观，供公众观赏。 生动践行了花园城市人人在行动的美好愿景。
7: 我们先发放这个花卉种子，经过大家的培育，我们又遴选出1000盆花卉摆在了长安街的2个花坛里边，包括海棠、小菊、马缨丹等一些比较艳丽的一些花卉品种，营造人人都是园丁，共建共享花园。

0: 城市这么一个良好氛围。花坛我们将持续到十月的下旬，随着气候的变化陆续的有序撤出。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天将落下帷幕，赛事成绩也将在闭幕式上揭晓。连日来，全球1300多名选手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展开了激烈的比拼，多个热门赛项的竞赛场地呢围满了观众，高手过招的场面是频频上演。
7: 赛场内外，国际目光聚焦中国，这场大赛如何影响全球技能发展，又为中国技能人才培养带来怎样的回响？来听总台记者杨静、刘洪凯的报道。
8: 在国家会展中心，赛场内湖光闪烁，键盘声此起彼伏，赛场外世界技能博览会、一校一队等活动让各国参与者走进中国。一位从尼日利亚远道而来的客人格外引人注目，他叫奥莫瓦莱，创办了一所职业技能与创业学院，为失业青年提供技能培训。他多次参加世赛，就是为了获得灵感，为年轻人做更多的事。说起这次上海之行，他印象最深的就是中国人的热情。
9: I see the Chinese people.
10: 我看到中国人努力让我们感到舒适，每个人即使不会说英语也努力跟我们说，用手机翻译，他们非常热情好客。
9: They are welcoming。
8: 来自赞比亚的亚伯拉罕·蒙登哥曾代表赞比亚参加2022年世界技能大赛。本次作为上海世界技能大赛全球技能梦想大使，他走进上海的校园，用自身经历向更多青年、教育者和公众推广技能教育的重要性。他坚信技能是强大的平衡器。
11: 我希望看到中国私营部门与政府技术机构之间开展更多合作，支持在赞比亚建立培训中心。年轻人学了很多理论，却缺少工具和设备。这种合作能让年轻人拥有设备、工具和空间，不断练习，为进入行业做好准备。中国的职业教育培训系统令人赞叹，投资规模也令人赞叹。希望我们都能从中学习。
8: 对这场大赛，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给出了很高的评价，这很可能是最好的一届比赛。而在上海，他和各国代表还要完成另一件大事，本届大赛期间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世界技能组织新的战略规划也将在这里落子。
12: 今年9月，我们将在上海表决通过新的战略规划2035愿景。我们真心希望中国的经验能够激励其他国家做同样的事，用世界技能职业标准提升本国的技能教育水平。
8: 人工智能是本届大赛绕不开的话题。在乌汉看来，无论技术怎么迭代，人的技能始终是第一位的。
12: 比赛期间我们会谈论人工智能，但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人的技能。未来趋势将从人类技能到 AI 再回到人类技能，因为你需要人的大脑去创造。
8: 世界技能组织首席执行官霍伊在世界技能组织工作了20多年，亲眼见证中国从世赛的初学者、追赶者一步步走到今天的东道主。在他看来，无论技术怎么变，有一样东西不会变。
13: You will always have a human at the book.
14: 你总是需要人来把住两端。有人提出最初的想法，技术让事情做得更快、更高效、更精准。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会彻底改变做事的方式，但它仍然需要人来把关。一个人把想法变成现实的能力，就是我们所说的脑、手与心之间的关系，那种魔力。
13: The hands and the heart, and I think that is so magic.
8: 霍伊说，技能、手艺和技术领域的职业

0: 是非常好的第一职业选择。他希望通过这届大赛为年轻人打开眼界，甚至点燃一个关于未来的梦想。这份影响也回响到中国自己的技能人才培养上。目前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 2.2 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到7200万人，仅上海一地技能人才就有400多万人，还有44所院校深度参与了赛事筹办，把试赛标准请进来落下来，正成为越来越多院校和企业的选择。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酒店接待项目中国技术专家组组长胡晓表示，
1: 希望也能够用竞赛的这个小切口能够去撬动更大的职业发展的这个大市场。
0: 美容赛项产品培训专家蒋岩所在的企业是本届试赛美容赛项的技术和产品双支持单位。他说，中国美业的位置已经不一样了。
2: 从一定意义上来讲，我们已经登上了世界技能大赛的最高的舞台，那实际上是近百年唯一一次有中国的品牌站在了世界的舞台上。那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讲，实际上我们中国美业已经代表了不再是一个以往的我们是可能是在跟随者，那现在可能更多是共建者，甚至是领先者。
0: 赛场上分出胜负，而赛场之外，标准、经验和信任正在流动。一届试赛留给中国和世界的不会只有奖牌。
3: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4: 今天请听九五后面包师的冠军梦，采制总台记者冯慧玲、钱程，江苏台记者彭迪帆。
5: 你要记住，你的比赛不是比赛，你是在给评委呈现一个秀。那你要怎么把这个秀做得完美的话，两个月前我们都已经进入冲刺状态了。像我们上一届的话只有20%的神秘模块，但是呢它会告诉你方向在哪里，做什么。但今年呢增加到了30%，这个神秘模块是一个问号，它要你去猜，所以就会失眠。
6: 苏州市吴中技师学院的95后教师龚鑫这两个月经常失眠。作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烘焙项目中国专家兼教练组组长，他要看参赛选手制作每一个模块的作品，和专家们不断优化艺术面包的造型方案，还要一起讨论神秘模块的谜底可能会是哪个方向，既忙碌又忐忑。
7: 很多东西呢，虽然我们提前也有训练得到，但是呢，对于这些数量和面团的重量来说的话呢，比赛的前两天我们才拿到这个神秘的试题。晚上呢，我们所有的团队都在加班，给选手呢把这些问题呢去排解，告诉他最好的方案。
6: 最让龚鑫心安的是艺术面包，选手制作的熊猫戏马年刚刚拼装完，鲜明的中国元素就成功吸引了好几位裁判的目光。
5: 熊猫站在伞的上面在玩皮影戏，伞不是外围，我们做的是一圈飞奔的骏马，奔跑的姿势都不一样。六匹马在奔跑到下面的时候变成了这一只大马。我们也是把金元宝，中国的国花牡丹花，包括这个竹笋，这些我们都把它融入到我们的作品当中。我们的马不可能让它显得很单调，去翻书看到了山海经的图样，花纹很复杂但是又很美。这一匹皮影戏的马故事就给它串联起来了。
6: 赛场瞬息万变的威力，龚鑫是领教过的。两年前，龚鑫是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集训队烘焙项目教练组组长。中国选手在比赛时的一个小失误，让整个教练组的心都悬在了半空中。
5: 因为我们是按照长时间一小时来让他去做一个工作的，结果呢，他可能在过程当中高度的紧张，他就把一个面团忘记放到冷藏了。当时呢，我们所有的教练团队都被他吓坏了。我的专案组长王胜老师直接卫冕，在法国凌晨4点接到王胜老师的电话。当时挂完电话之后，我瞬间流鼻血了。我们就加班加点的去把这些计划重新给他梳理，梳理完之后，我们第二天早上交给选手。
8: 这个也会带到
9: 赛场，对，他可以带的，包括那些都要打印出来。

0: 但让他带过去，就是让他5分钟5分钟。
1: 为了避免类似的错误再次出现，今年教练组给选手制定了更为详细的训练计划。选手平时训练案板前放着一块大黑板，上面精准地标注了每5分钟为一个单元的任务清单。
2: 当他出现短路或者高度紧张的时候，看你的流程表。比如说现在是到了3:20了，哎，你正好看你的流程表，3:20到3:25做什么，他会快速地把他拉回到状态当中，就是让他不要太过于紧张而慌乱地去把很多流程给落掉。
1: 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20岁之前龚鑫从来没听说过做面包还有世界级的比赛。中专毕业后，他就去了广东，在深圳一家工厂做分割 U 盘及内存条的工作，工资不菲，一个月8000多块。但时常要在凌晨4-5点下班的工作，让龚鑫忍不住一遍遍问自己：未来就在流水线上度过吗？
2: 爸爸妈妈就有一天晚上就跟我讲，要不我们挑3个行业，你选一选。第一个是厨师，第二个呢就是我妈妈以前做过的理发，第三个呢就是做装饰蛋糕。他说你学到的这个是一门手艺，你以后可以回老家开店。
1: 只想了一个晚上，龚鑫就决定选第三个。
2: 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有成就感的一个职业，因为你要从原材料烤到一个胚子，再给它装饰，尤其是看到客户品尝完之后，它是一个幸福的感觉。
1: 就这样，龚鑫先上培训机构从零开始学手艺，再进蛋糕店当学徒升店长。2015年10月，20岁的龚鑫辞去工作，离开深圳，到江苏苏州市吴中技师学院应聘当老师。
2: 我当时身上只有24.5块，加机票加打车费加那个路上的一些开销已经花掉了。那个时候我也不敢跟父母开口，因为他们一直是反对我来这个事儿嘛，所以内心呢又比较倔。我就找我身边的朋友借的钱租了一个旅馆，然后第二天去面试的。
1: 面试通过了，但一个月2500元的工资让龚鑫心里不免打鼓。离开深圳是走错了吗？
2: 说我刚来的时候呢，我是属于一个小老师，那个时候其实我就已经想拔退堂鼓了。5月初的时候接到了一个电话，我的师傅就说龚鑫有个比赛感不感兴趣。
1: 这个比赛就是2017年10月即将在阿联酋举办的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那一年烘焙项目刚刚被列入世界技能大赛的比赛项目，按照比赛要求，选手参赛当年不能超过22岁，每名选手一生只能参赛一次，但要走出国门参赛，名额只有一个。
2: 跟那个选手在训练的时候，就是我的艺术面包做完之后，哎，送到炉子里面去，它会起泡。我说为什么别人的是平的，不长泡？那我们就守着烤箱，搞了一个长柄的一个木头，插了一根针，哪里起泡往外一扎，然后那个泡消掉。
1: 龚鑫一直记得。当时他只顾用针去扎面包上的泡，手和胳膊不知道被烤箱烫了多少回。
2: 那一年的话，我训练很辛苦，学生放学我们就熬大夜去训练，比赛是8个小时，所以我们就按照这个事例去模拟。到第二天早上呢，我们还要等到王老师来点评这个作品。我们当时把面粉什么原材料搬进去之后，我们还把这些东西全部撤掉，交还给学生去上课。
1: 认真准备了好几个月后，好不容易站到了全国比赛的现场，龚鑫一打开要用的工具，大脑一片空白。
2: 我们的秤它是数字的电子秤，但是呢比赛现场给了我一个卖菜的秤，圆的，是指针的，我懵了，我看不懂。紧接着又出现了一个塞糖粉的那个塞子，粗的都可以塞沙子。每一个东西一打开，我都觉得我脑子一片空白。在现场我不是那种应变能力特别强的，没有那么多丰富的经验，当时呢也没有面对那么多观众和评委，导致我紧张。我当时跑进去拿个东西的时候摔了一跤，直接就摔到那个桌缝里面去了。比赛也有很多模块失误，那年我拿的是第6名。
1: 让龚鑫至今庆幸的是，专家组不只看成绩，还看到了他烤面包时的专注，对烘焙藏不住的喜欢。此后大大小小的比赛经常会有龚鑫的名字。
3: 你的习惯是带秒表吗？
2: 会带，而且我们会有一个正计时和一个倒计时，而且它每一个秒表我们会比如说这个秒表我们记法棍的时间，那个秒表呢我们记可。
1: 2020年第10届全球烘焙师世界杯在法国巴黎举行，龚鑫的作品是和平大使音乐熊猫，它采用了罕见的倒三角结构，功夫熊猫站在云端之上，脚下祥云环绕，轻松玩转唢呐、琵琶、击鼓等多种中国民族乐器，巧妙诠释国家音乐的比赛主题。
2: 我们的老师跟我上课说，你

你做东西不能做一个倒三角，他说你的一个支架不可能承重那么大的一个力度的。那个时候我的功夫熊猫就是一只脚一个倒三角的形状扛上所有的东西，我们采用了榫卯结构，当时是300分的分数，我拿到的是

0: 国歌在赛场奏响。这是烘焙世界杯自1992年创办以来中国队首次夺冠，那一年龚鑫25岁。三年后，第九届世界面包大赛全球总决赛在法国南特举办，这个比赛被誉为面包界的奥林匹克。龚鑫和团队要在8个半小时内完成100多个面包的制作。
1: 食材上面呢，我们又运用到了比如说苏州的应季的鸡头米，它的营养价值又很高。我突然间发现我们中国还有一个瑰宝，那就是来自西藏青稞。青稞磨出来的粉的颜色会不一样，它有黑的，有白的，有紫的，有蓝的。我们当时选了一个黑紫青稞，所有的评委都在我们的工位找两个东西，一个是青稞，另外一个是鸡头米。
0: 那次比赛龚鑫不知道和团队发生了多少次争执，想再得一次冠军的期待让他积攒在心里的压力越累越重。雪上加霜的是，到了比赛现场，意外接连出现。
1: 中途呢，我们的设备还坏掉了，那个烤箱1个小时不加热，那我的艺术面包非常重要的一个基底没有烤熟。我们当时在现场呢，又跟评委去争执，才给我们加了15分钟的延时。当时呢，我们就去比利时借了他的烤箱，3分钟之后他跟我说他要用了。修好之后我们就开始立马的去烘烤，那个时候对我来说已经来不及了，然后我就拿出来就开始组装。因为基底它是热的，它是软的，它已经开始左右摇晃。
0: 艺术面包环节，龚鑫将熊猫与醒狮组合完成游乐场的主题创作。看到1米多高的艺术面包在龚鑫的手里摇摇晃晃，为中国队加油的拉拉队全都屏住了呼吸，不知道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1: 当时我的助手张江辉也很给力，他把他的任务也是提前完成，然后我们一起来合作把这个事情完成掉。真的是一个惊心险魄的一个时刻，因为当时那个基底呢是要用糖去拼接的，我就扶着，然后那个糖就一直往下流，流在我手上，我不敢动，因为我一松它就要倒。当时我出来之后，我的手上全是被糖烫的水泡，就是肿了很大一块。
0: 在赛场上弯着腰流着汗，手里抓着摇摇晃晃的面包时，龚鑫想过弃赛。
1: 已经弄了40分钟，时间上也来不及，但是我一想不对，我不是站在龚鑫个人的角度在比赛，我是站在中国队，我要把这个作品做好。你背后站的是一群人，是个团队，是祖国，而不是你个人，我们要给祖国争光。
2: And the winner of the best showpiece goes to China,
3: the Xin.
0: 那一次龚鑫获得大赛冠军，同时荣获最佳艺术面包奖。中国队这一历史性的突破让法国媒体很是意外，有记者在标题里写震惊，中国人赢得著名的世界面包大赛。消息传到国内，网友在报道下评论，这相当于外国人到中国来参加包饺子比赛，结果得了第一。
1: 宣布第一名是中国的，我们愣了很久才反应过来。我们当时就几个人抱在一起转圈圈，然后站在那个领奖台的时候是边唱着国歌然后边流泪的，真的很自豪很激动。
0: 走下领奖台，龚鑫抱着奖杯，举起烫伤的手照了一张照片。他打电话给妈妈报告获奖的消息，妈妈在电话那头感慨，没想到做面包也能成才。
1: 我们的王森老师在2001年的时候就已经在带队去国外比赛，他说其实我们刚开始去的时候大家觉得中国做不好面包，如果没有2017年之前的去积累经验就没有今天的结果。我们是站在了一个非常好的时代，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去摘到了这一个胜利的果实。
4: 这个现在的第六根收下来，那这边呢左手边呢就是第二根往右手边搭。
0: 此后龚鑫转向幕后，给年轻选手做教练，成为国际烘焙赛事中最年轻的裁判之一。他期待广交好友，互相学习，不仅是选手与选手之间，还包括国家之间。他说只有相互超越，烘焙才会更精彩。
1: 只要你入围了，最终代表了中国，我们这里大门永远敞你敞开，永远是免费的，不收取任何的费用。我们就是要把我们的经验也可以分享给你。对于国际上的交流的话，我们也不闭塞，一个友好开放的一个交流的一个方式，才会促使我们越来越进步，能让大家就觉得哦，这个烘焙的比赛永远有看头。
0: 龚鑫的手机里留存着上万张他拍摄的照片，云冈石窟的大佛，陕西兵马俑的骑兵，广东火龙果开的花，都让他感受到艺术令人心动的力量。 如今不管到哪个城市，他喜欢到不同的面包店去品尝新品种，然后默默地在心里打个分儿。每个学期开学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今年的中秋假期紧挨着国庆黄金周，那铁路售票呢也已经进入到了高峰，不少没有抢到票的旅客把希望寄托在了12306的候补功能上。
2: 回应购票需求的可能不只是铁路部门，最近短视频平台上出现多位穿着类似铁路制服的博主传授所谓的候补小妙招，有的声称在12306公众号后台不停地发信息，15分钟就能候补成功，有的则引导旅客用第三方购票 APP 同步订单，号称能预测出票时间。这些以假乱真的妙招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陷阱？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3: 出行高峰期，不少热门火车线路一票难求，短视频平台上出现了多个身着类似铁路制服的博主教授大家所谓的候补购票小妙招。
4: 你们都抢到票了吗？教你一个小方法，15分钟候补成功。第一步，打开你的绿色聊天软件，去搜索12306公众号，关注它。第二步，把你的候补信息发过去，直接说我需要候补，请让我候补成功。接着把你的候补单号车子填写进去，连发几次。还在焦急等候补的同学们，赶紧去试试吧。
3: 还有博主在推广第三方 APP， 号称用了他们的 APP 候补，成功几率更高，而且 APP 还有 AI 预测功能，可以将抢到票的时间精准到某日几点。
5: 其实你已经候补到车票了，只是你还不知道。现在的候补呢，并不是等到其他人退票了以后才会轮到你，而是铁路部门会把候补的数据提报上去，再来决定增加多少车厢。
4: 所以啊，还在候补的朋友们千万不要再多花冤枉钱了。如果想查自己的车票具体出票时间的，可以在置顶上面搜这几位数，然后导入你在12306订单，就可以看见清晰的出票时间了。
5: 担心候补不到车票的小伙伴们，赶紧去看看吧。
3: 记者发现上述视频在多个平台的点赞收藏量都不小，评论区里不少网友留言说已经照做，还有人在博主的引导下自称已经转去第三方平台购买所谓的候补加速服务。那么这些小妙招真的管用吗？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发现，不少旅客因为轻信第三方平台的候补同步而遭遇麻烦。北京的刘女士反映，她在第三方平台取消候补后，对方竟然自作主张，连同她在12306官方系统的候补订单一并取消了。
6: 我是自己在12306上候补了，这个是我单方面的操作，但是我当时只能候补一个叫硬卧的，没有软卧嘛。然后我就想着说，在智行上它那个选，就是可以选软卧，可以候补。然后当时就选了，已经大概过了一周吧，我觉得没什么用，然后我就把那个我在智行的订单取消了，结果他连同我在12306我自己原来候补的那个也取消了，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事情非常不合理。
3: 而浙江的李女士先是在第三方平台同步了车票订单，又在12306 APP 上买到了其他车票，之后她主动在12306取消了先前的候补订单，但第三方平台没有做取消的操作，他反而给李女士抢了票，李女士最后只得退票，损失了退票费。
7: 同步了之后呢，然后就是我已经买到其他票了，我就在想，我就把12306上面的票给退掉了，但是我不知道的是智行上面也要退，结果智行他又给我抢，因为我都没在那里下单，你说这怎么能理解呢？那我也没办法去跟他纠缠了，那我就只能退，我就少损失一点呗。
3: 记者在此类第三方抢票 APP 上看到，所谓的候补管家不仅提示了预估出行解决率，还有专门的捡漏专属引擎，专人抢票引擎可以选择开启，号称低价抢票、专业抢票、售后保障，还有的 APP 有托管等级的选项，高阶托管24小时专人监控余票，监控加开车次。事实上，铁路12306已经多次辟谣，通过第三方平台买票的行为不仅不会加速，反而会出现新的问题。9月19号，中国铁路公众号发布声明称，自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累计将 711.7 万笔交易放入慢速队列，拒绝出票 133.1 万张，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12306特别提醒广大旅客朋友，务必使用铁路12306官方网站、手机客户端等官方渠道购票。12306从未与第三方平台机构开展合作，没有任何购票加速包、购票会员费、 挑选车辆座位费等额外收费，发生改签退票时严格按规定办理，同时严格依法保护旅客个人信息安全。通过第三方平台购票，不仅不会增加成功率，反而会更慢或购票失败。拨打12306热线提及候补，就会自动提醒候补车票的来源。
8: 候补车票的来源是旅客的退票、改签或在规定时间内未支付后所产生的剩余票额。候补订单状态显示兑现成功的方可乘车。
3: 12306客服也表示，所谓的在12306微信公众号后台发信息完全是错误消息，他们也没有与任何第三方软件合作。
9: 不是假的，之前那些第三方，之前的第三方不是官方的，没有合作关系，以官方为准，都在官方操作。
3: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威告诉中国之声，类似于在12306后台留言就能加速候补的这类内容，在传播学上叫伪科普，本质上是谣言的一种，驱动它不断出现的是实实在在的流量利益。
10: 因为有的人吧，他可能是通过这种方式，他自己相信这种方式有用，通过这种方式呢确实抢到了票，但是呢事后证明呢，实际上这个都是一种所谓的巧合啊，并不能把这种结果和原因之间产生的偶然联系变成一种所谓的这种科普。所以这个呢，我们在传播学中一般把它叫成伪科普。伪科普是一个典型的谣言的一个范围。因为一到放假期间，很多人特别担心抢不到票的时候，他更希望有人通过一种所谓的这种另辟蹊径的方式去获得这个票，所以这样的帖子往往有很高的流量。
3: 多次辟谣之下，这些包装逼真的候补攻略为什么屡禁不止？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分析，和传统谣言相比，这类内容的识别难度更大，普通消费者很容易上当，而正因为他们打的是擦边球，花样不断翻新，无论是平台治理还是监管打击，都面临不小的挑战。
11: 看到这种类型的谣言和传统的谣言相比，有很强的隐蔽性、迷惑性和逼真性，所以一般的消费者可能没有办法进行有效的识别。你像从这个博主来讲，他穿着类似于铁路工作人员的制服，这样一种噱头也是非常的逼真和吸引人，所以可能会带来很强的迷惑性啊。类似这样一些花样翻新的操作，不断的迭代升级，也给我们去有效的识别和打击制造了难题啊。所以我觉得这的确是一个值得关注，也需要考虑怎么样去有效解决的问题。
3: 马亮认为，节假日一票难求是周期性现象，监管方面可以未雨绸缪，提前介入。
11: 要考虑怎么样去抓住这种周期性的规律啊，进行更有效的治理啊。你比如在这些买票高峰期出现以前，进行更多的宣传和引导，让大家关注官方渠道，让大家按正规方式购票，同时也能够提醒大家提前去规划路线。
1: 国庆假期将至，也再次提醒您，购票一定要认准铁路12306的官方网站和手机客户端。候补兑现是按照订单提交的先后顺序，从来不存在所谓的加速通道。面对满天飞的攻略和妙招，也请您多留个心眼，别让自己的出行焦虑变成了别人收割流量的生意。
0: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中秋假期郊外出游活动增多，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外出离家前要严格落实三清三关，清理厨房、阳台、走道、杂物，关闭火源、气源、电源，长时间外出务必关闭燃气表前阀。进入林木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各项规定，切勿在草木密集、植被干枯区域停留用火。家长需看护好未成年人，杜绝玩火等危险行为。在山林草原区域发现火情、烟点等火灾隐患时，切勿盲目扑救、靠近围观，请及时躲避到安全地带，并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

0: 12119，精准上报火情位置和火势情况。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据日本媒体26号报道，日本防卫省已决定在10月举行的日美共同统合演习利剑中投入25式地对舰导弹。根据日方安排，演习期间日美将围绕目标信息共享、发射程序等内容进行训练。
4: 日本持续强化远程打击能力，并不断扩大与其他国家的军事合作，这个变化将给地区安全格局带来怎样的影响？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5: 虽然这是25式地对舰导弹首次参加利剑演习，但日本并不是首次开展远程导弹相关训练。今年3月底，日本已经将25式地对舰导弹部署到了熊本。此前，日本自卫队也已经在美国等地开展过地对舰导弹实射训练。因此，此次演习真正值得关注的是，日本已经部署的长射程导弹能力开始进一步纳入日美联合军事行动的训练体系。25式地对舰导弹是在12式地对舰导弹基础上改进发展而来，射程约1000公里，远超日本领土范围，具有明显的攻击属性。对于此次演习纳入25式地对舰导弹，军事专家藤建群指出，
6: 导弹本身它其实是日本安保战略调整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不断展示这型导弹呢，主要是给国内百姓看的，就是检验日本最近这么几年扩军备战的一个成果。利剑演习来看的话，这应该是日本方面跟美国举行的一种惯例性的这个演习，演习过程当中呢，会兼顾这个攻防包括导弹体系的这个测验或者试验，显示出呢日美两国在进攻方面的这样一些这个作战能力，检验双方之间的密切合作，包括指挥体系，包括武器装备，这个使用。日本角度来看的话，25型导弹的不断展示呢，应该预示的在不久的将来呢，可能会正式就成为它这个主战的一个装备。应该说，日本在向进攻型战略转移呢，已经在加快它的步伐。
5: 过去，日本相关远程打击能力建设主要集中在武器研发、装备部署和单独训练等方面，而这次把具体的远程打击装备带入日美联合演习，重点已经从装备本身延伸到了如何与盟友协同使用。近年来，日本持续强化其所谓防区外防卫能力，日本防卫省将其定义为在对方武器射程之外实施应对，以提高自卫队的生存能力和威慑力。同时，日本近年来也在不断扩大与澳大利亚、菲律宾、英国、法国等国家的防务合作，参与国越来越多，合作领域也从传统的人员交流和救灾训练逐渐扩展到指挥协同、情报共享、装备运用等更加专业的军事领域。藤建群指出，
6: 那么从日本来说的话，一方面呢，它本身在扩军备战；另外一方面呢，把触角呢伸向了跟欧洲国家的合作，同时呢，还把欧洲的一些国家呢，拉到了亚太地区，比方说跟英国签署了互惠准入协定，跟法国、跟这个德国的军事演习呢，也不断增加。日本呢，还参加了北约的一些外围组织，把触角伸向东北亚以外的国家，那么把东北亚地区的主要国家呢，当作主要的对手，把大量的域外的国家吸引到这个地区呢，希望借着域外国家的势力呢，让这个日本在这个地区夺回主导权。日本这种冒险呢，我相信不管是把谁拉到自己身边，都不可能呢让他得逞。日本应该说呢，必须要重新认识他自己对外政策。
5: 与此同时，日本的防卫投入仍在增加，相关支出规模已达到 GDP 约 2% 的水平。在防卫预算持续扩大的背景下，远程导弹等装备的研发、采购和部署也在不断提速。藤建群分析认为，
6: 确实我们看从日本现在走复辟军国主义道路呢，应该说一路狂奔，特别是高扫描上台以后呢，一方面呢，他现在在日本国会众议院当中呢，自民党呢已经超

0: 过了三分之二的席位，在日本修改和平宪法，这个解除二战结束以后对他的相关的限制。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到日本方面呢还在不断增加军费，那么扩军备战，那么在这个兵力编程方面呢也特别强调进攻型的部队的这种组建，甚至呢还把这个触角伸向了外太空，伸向了无人机无人艇这样一些领域。日本这一系列做都体现出呢军国主义的冒险精神呢已经露头，已经呢显现出来。所以从地区国家来看的话，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必须保持这种应对的这个有效的这个态势。
1: 需要警惕的不是武器本身，是这些武器未来如何部署、如何使用，以及与哪些国家形成怎样的军事协同。从这个角度看，此次利剑演习可以被视为观察日本在军事化的一个窗口。
2: 中国之声新闻纵横。

0: 惠就选双惠，
1: 双惠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